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若从人的角度和逻辑来看士事记，每一位士事领袖的诞生，抛开神的作为，都不过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生。可今天身逢平安盛世里的人，很难承认自己需要一位永恒的拯救者，却因为安全感驱使，一方面拼命地说服自己就是自己的英雄，另一方面疯狂地追随政治强人、成功人士、商业巨头或网络意见领袖，嘴上说不需要神的人，却把造神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仿佛没了偶像和精神领袖就活不下去，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平安与盼望在哪里。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2:1-23，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2:1-23就讲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波金就谴责选民不听从神的话，以及以色列民他们离弃神的故事。好，神的使者就谴责选民了。那么这次事件呢，就显示了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就有了重大的改变了。神在西乃山跟选民立下了神圣而有约束力的协议，称之为约。那么在这个约中，神就承诺使选民成为特别的民族，并且保护他们。只要是选民顺服，那么神就赐他们无与伦比的大福。选民所当尽的本分就是要去爱神，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因为他们弃绝神，不顺服神，所以神也就不再保护他们了，协议不再有效了。不过呢，神并不想弃绝他的子民。如果选民再求神饶恕，并且愿意顺服神，那么就必能领受神奇妙的福分的。好，神帮助选民攻占应许之地的协议虽然不再有效，但却并未废除使他们成为叫世人蒙福的民族这样的应许。这个应许在弥赛亚到世上来的时候呢，就完全实现了。今天神仍然要我们成为圣洁，正如神要以色列民成为圣洁的族类一样。神常常使用仇敌的欺压带领百姓回转归向神，那么这也是神言出必行的警告。士师记这卷书记载许多这样的事件，神容许他的百姓受欺压，为要使他们悔改来归向神。人常常会期盼神成全他的应许，但却推卸自己当尽的责任。所以呢，在你支取神的应许之前，那么请先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已经尽了本分呢？好，以色列人知道自己所犯的罪之后呢，他们就放声大哭啊，深感忧愁。由于我们有犯罪的倾向，所以悔改是灵性觉醒的真正表现。悔改就表示恳求神的赦免，我们也要离弃罪恶之道。除非我们为自己的罪行真心悔改，否则就不算是真正的悔改。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那么就应当向神去坦然认罪啊，不可设法隐瞒，想蒙混过关。好，本章记载约书亚之死的几节经文呢，既是以前发生之事的概述，也是对士师记第一章所记事件的补充。以色列的老一代死了，那么新一代年轻人他们不再顺从耶和华。这里所描述的正是选民一再的体验，就是犯罪受审惩罚，悔改蒙拯救，再犯罪，周而复始，循环不息。每一代人都不能够教导下一代人去爱神，去顺服神，而这正是神律法的中心要旨的。很多人呢，喜欢把基督教信仰的教导工作啊推卸到教会或者是基督教学校身上，但是神说，引领教导儿女信仰的责任主要是在家庭，父母就是子女的榜样，所以信仰乃是家中的头等大事。好，巴利是迦南地掌管风暴和雨水之神，所以迦南人他们就认为巴利管理这个蔬菜和庄稼。亚斯他路呢，象征爱情、战争啊，多产的女神。妙计和献孩童为祭是拜迦南偶像仪式中的重头戏。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放弃了列祖的信仰，开始叩拜这个地的偶像假神了。有很多事物呢，会引诱我们放弃原则，想讨他人的欢心，因而就做出了不蒙神悦纳的事情来。我亲爱的朋友，不要受环境影响 而不顺服神。好，神对于拜偶像的人常会严厉攻击和惩罚，因拜偶像呢违背了神的诫命。迦南人几乎每一个季节、每一种活动或者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神奇。对他们来说呢，耶和华只是另外一位加在他们的众神之中的神。以色列人却不同，他们应当单单敬拜耶和华，不应明知神是独一的真神，同时呢又敬拜其他偶像。拜偶像的人也不会相信偶像是创造他们的主宰，因为偶像呢是由他们的手所塑造出来的。这些偶像只代表人性之中的情欲、血气以及不道德的种种性情。神他乃是个灵，他也是至善至圣的，所以呢神他不能够容忍人既敬拜神啊又叩拜偶像。好，选民虽然不顺服神，但是神仍然给他们兴起誓师，拯救他们脱离欺压，表明神对选民呢是有大怜悯的。那么什么是怜悯呢？怜悯就是没有按照人所当得的报应人，这样的意思。那么这正是神对待以色列民的态度，也是今天神对待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不顺服本来只配受神公义的审判，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免受罪的惩罚，并向我们来施行怜悯，而唯有神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当我们求神赦免的时候，其实是求我们本不配得的。我们信靠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赎，那么就可以体验到神的赦免了。好，选民在士师时代呢就经历了几次兴衰，悖逆神因此呢受仇敌欺压，那么接着又蒙敬畏神的士师来拯救，并在士师治理下呢他们就忠于神了。那么当士师死之后，他们又忘记神了。其实我们也容易像他们一样的反反复复，跟敬畏神之人相近的时候我们会忠于神，但是在没有良好的属灵引导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的随从引诱而又偏离神了。所以呢我们要立志啊，不管环境是如何困难，都应该忠于神，要持守真道。好，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快的就偏离了对神的信仰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迦南人的宗教对他们贪欲的本性呢更加有吸引力，使他们就得到更多眼前短暂的好处，对性的放任，以及使人口和农业来多产等等。那么最有吸引力的一项呢，乃是容许人的自私。人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啊，为所欲为，只要是顺服迦南人的众神之一，这就可以了。他们不但容许有妓女和娈童，甚至提倡以此作为敬拜的仪式。然而信靠独一的真神并不会使人得到肉体眼前的好处，也不会满足人的罪行。你看，罪的本质呢是自私的，而神的生命之道则是舍己。所以呢我们必须靠着基督的帮助，按着神的道来去生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士师记的第三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好，士师记的三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好，虽然神严格禁止，但是选民还是和外邦人去通婚了。借着通婚，迦南外族呢就渗入了所有的支派。那么这一章所提到的非利士的五个王和其他的外邦人都是以色列的敌人。好，士师记的三章四到六节经文记载，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 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七个与以色列人共处的外族中，这里就记录了其中的六个。除了第三节提到的外邦民族，加上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和耶布斯人。那么根据约书亚记的三章第十节经文的记载，第七个民族就是格加撒人。好，史诗记里的故事呢，大多是以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种句法来做开始。大多数以色列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心拜偶像的，只是在敬拜耶和华神之外加上拜偶像，但渐渐的他们就全神贯注的来去叩拜异教之神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士师记的3:7-11，经文记载，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好，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似乎越过了以色列边境，就占领了一些地区，俄陀涅呢就和古山利撒田就展开了局部的防御战。这段经文就描述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受到逼迫，是为了强调民族共同体的这个特点。好，以色列民呢一直在重复这样的一个历史模式，那就是堕落受惩罚，悔改被救赎。那么这时我们就认识到两个事实了，第一就是神他断不会离弃自己的立约百姓的，当百姓陷入罪恶，即使借着惩罚，神也要引领百姓归向自己。第二，圣徒既然是相信神的恩典，就当省察自己，努力不再陷到循环重复的不顺服当中。腓立比书2:12，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美索不达米亚王是神用来惩罚以色列淫乱和拜偶像的工具。士师俄陀涅，他受耶和华灵的感动，就意味着神赋予他全能啊，使他击败仇敌，用公义来去统治以色列。耶和华的灵降临，会出现参孙这样的勇士啊，基甸那样的领导能力和先知的属灵洞察力。神他借着外邦人的欺压，就惩罚堕落的百姓，也多次来施行拯救，使他们来悔改。好，士师记的3:12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历史的循环又开始走下坡了。选民侍奉独一真神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开始背离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了。以户呢，是神所兴起拯救以色列的士师之一，他的能力有限，除了击杀伊基伦王之外呢，我们从圣经的记载中就找不到他还做了什么事。伊基伦王为以色列民就带来许多悲剧，以户他是一个左撇子，那么这让他有机会来为民除害。他是神用来刺杀伊基伦的器皿，他就完成了神的旨意。你看，神常用这种方法为他的百姓呢来去切除身上犯罪的肿瘤。以户的作为就拯救了成千上万选民的性命。有人就说了，我们文明社会啊，不允许做这种事的。但没有人能这样夸口。战争会杀死无数的男女老幼，非常可怕。以户他唯一的优势就是他的左撇子。成为神的器皿，有时候不需要有多大才干。有些传道人呢，虽然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但却拥有一副好听的嗓子。听他们的声音，听众会以为啊是学富五车的学者。那么这让我就想起了一位不知名的乡村传道人。他在一个教会讲完第一篇信息时，评审委员没有录用他，他们认为呢，他不能够成为传道人。可后来，这个乡村传道人却成为非常卓越、非常重要的解经家。 有些人看起来不起眼儿，但却被神大大使用。还有一些谦卑的人，在其他岗位上呢，被神所重用。有些人年轻的时候生活清苦，后来神给他们机会发达之后，他们就把神所赐给他们的财富拿出来奉献，专门资助福音事工，并且照顾弱势群体。好，士师记的3:13经文记载，伊基伦召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好，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旨意时，神就让他们终日劳苦，甚至被奴役，然后呢，他们就会向神来去呼求了。好，士师记的3:14-15经文记载，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好，以色列人就呼求神了，那么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次神兴起的士师是以户，他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他是一个左撇子。那么这是激励你我的好例子，这个人他唯一的长处就是左撇子。士师记3:16-23经文记载，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户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好，那么这是一个野蛮的故事，既不英勇也不浪漫。以户他是一个左撇子，他的名字呢是红头发的意思，他打了一把两刃的剑，藏在右腿的衣服里头，因为他习惯用左手，所以呢可以从右腿来抽出剑。在那个年代呢，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用右手的。那么针对王的安全，禁卫队会搜索人身的左边啊，看一看有没有暗藏武器啊。王的禁卫队呢就搜了以户的左侧，以为他带了礼物，可能是贡物，那么就让他进去了。伊基伦这个人他很胖，以户献上贡物之后呢，就假装要告诉王一个秘密，所以王就吩咐周围的人退下，以为要得到一个大的情报了，没想到就发生了命案。以户他就抓住机会，拿出匕首刺进了伊基伦他的肚子，就像杀猪一样，王身上的肥油就掩盖了匕首。以户呢，他就锁上门，他就离开了。以户的举动呢，是需要勇气的。好，士师记的3:24-25经文记载，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仍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摩押王伊基伦的侍从呢，就在王的门外等候，他们看到楼门上了锁，就以为王在休息或者是大解，不敢打扰他。最后他们等得不耐烦了，就打开楼门，这时却发现伊基伦他已经死了。好，士师记的3:26经文说，他们单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好，是从等王有所动静的这段时间，以户早就逃走了。 以户离开了摩押地，就逃到了西伊拉，摩押人没有办法找到他。士师记三章27-30经文说，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好，以户他是一个谦卑的领袖，绝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试图哗众取宠之人。他确信神拯救以色列的计划和全能，于是呢，他就甘愿投身于此。以户作为领袖，他亲自身先士卒，毫不犹豫的就率先做出表率。他不会只在后方来去发号施令，一旦遭遇败绩就逃之夭夭，他不是这样的。那么在士师时代呢，神就使用那些甘心为神所用，成就神伟大旨意的平凡人。那么山家是第三位士师。好，我们看士师记3章31经文记载，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拯救了以色列人。好，那么这里描述的事件呢很特别，不是人的方法，而是神的方法。赶牛的棍子是非常粗糙的工具，当时以色列人没有铁制的武器，那么就用手边顺手的工具了。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一定要用最好最先进的方法。有好方法固然是好，当今社会呢，使用媒体传播信息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亲爱的朋友，请看一看现在媒体滥用到什么程度了。所以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信息。放在合适的人手中，赶牛棍也能够被神所用。在出埃及记的7章8-13，神就使用摩西的手杖。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48-50，神就使用了大卫基旋上的石头。那么在约翰福音的6章3-13，主耶稣就使用了小男孩他的5饼和2鱼。所以不管是手杖，不管是石头，还是5饼2鱼，都可以为神所用的。我亲爱的朋友，不管你有什么，只要是你交在神的手中，那么神就会使用它。这一章所提到的三个士师虽然都是小人物，但是加上神，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士师记的第4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古往今来，哪怕是再伟大的英雄豪杰，都会有如烟而逝、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刻。人若把希望寄托在偶像与他人身上，除了失望就是幻灭。唯有那一位永永远远愿意拯救人、赐人生命的神，才值得人去信靠和顺服。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 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尾声，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最后一篇讲章，题目是安稳带来的喜悦。和往常一样，我们将利用两次节目的时间来思想这个信息，希望你记得安排时间收听。在收听的过程中，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请随时来信跟我联系，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跟我交流。好的，这次我们进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九节，谈谈四个要点。如果你做笔记，请写下来。第一是问题出于忧虑，第二是解药来自祷告，第三是方法在乎想与做，第四是上帝应许我们会得到平安。最近我读到一首由一个14岁的大男孩所写的作品，这位男孩原有很棒的写自由诗的天赋，他写到你跟我都有的属于这个世代人们内心的动荡和不安。他的诗这样写道，那是春天，但是夏天才是我想要的，温暖的日子，很棒的户外，那是夏天，但是秋天才是我想要的，色彩缤纷的树叶，干冷清冽的空气，那是秋天，但是冬天才是我想要的，美丽的皑皑白雪，欢愉的节庆气氛，那是冬天，但是春天才是我想要的，动人的温暖，自然绽放的茂盛繁花。我是一个小孩，但是我渴望长大成人，自由尊重。我只有20岁，但是渴望年长如30，成熟世故。我已来到中年，但是我渴望回到20，年轻自由奔放。我已经退休，但是我渴望回到中年，心灵自由奔放。如今我已经来到生命的终点，但是从来没有得到我所渴望的。我不知道你对这首诗是否感同身受呢？但是如果你跟很多人包括基督徒谈到生命，你会发觉这首诗是这个世代很多人的写照。这种内心的动荡和不安就像乱涛拍岸，永无终止。生命的动荡和不安始终在那里。好的，我们开始谈第一个重点，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带给我们这个真理，就是问题来自于忧虑。保罗很明显的知道忧虑这个问题存在于腓立比教会的少数基督徒群体之中。我并不知道确实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从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前几节经文中知道，在腓立比的肢体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因为有两个妇女相处的并不融洽。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是有些错误的教师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教导。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大约写于公元60年到63年。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禄焚烧罗马城，并且将这件事嫁祸给基督徒。基督徒因此受到迫害，许多居住在腓立比的人在那段特别的时期看到人们对基督徒的敌对和仇视。因为经历很严重的迫害和艰难，有些基督徒因此引发一些令人担心的焦虑问题。 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说，应当一无挂虑。有些人认为一无挂虑四个字听起来像少年人的生活，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是他的意思并不是如此。挂虑是忧虑的意思，从字面上来说，保罗所说的是一无挂虑，就是不要让你的生命被思虑烦恼所控制。我想到新约圣经中一个关于忧虑的极佳例子，他的名字是马大。马大的事迹被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在第四十一节那里对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很明显的，马大是被思虑烦恼的妇女，一个非常忧虑的人。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到34节告诉我们，我们依赖的是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信靠他，所以我们不必为日常的事情忧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必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还有未来如何而忧虑。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容许让忧虑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忧虑的人。当我们被忧虑充满，我们就会阻碍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妨碍上帝想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事。所以保罗马上写信给信徒，他说，这就是我要你们明白了解的，我不要你们被忧虑充满。事实上他说，我不要你对任何事情忧虑，应当一无挂虑。记得几年前我读到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法国士兵的故事，他随身带着一个关于忧虑的小秘方，我想大约是听天由命之类的内容。他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小秘方是这样的，两件事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在前线就是在后方。如果你在前方，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暴露在危险之中就是处于安全的地方。如果你暴露在危险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受伤就是没有受伤。如果你受伤的话，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康复就是死亡。如果你康复的话，你就无需忧虑，如果你死亡的话，你就更加不必忧虑了。所以现在你为什么要忧虑呢？我已经把所有的可能都想过一遍，并且把它们全部整理出来，有点像是忧虑的宿命论。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谈论，他们也把所有的可能都整理出来，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已经想到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情况，而它并没有发生的话，那么我就不必忧虑。有一个医生曾经针对这个主题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对于那些关于忧虑的人，他发现一些很有趣的数据。在他的研究中发现，有 40% 的人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有 30% 的人忧虑已经发生的事，但是那些事都是现在的，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所以他们对这些事无能为力。还有 12% 的人忧虑他们的健康，虽然他们的疾病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有 10% 的人忧虑他们的家庭、朋友与邻舍，但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没有实质上值得忧虑和担心的理由。根据他的研究，只有 8% 的人有实际上忧虑的理由。有人说 90% 我们所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但是我们还是满怀忧虑的忧虑这些事情。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我不要你们为任何事情挂虑。保罗以应当一无挂虑来处理忧虑的问题，他要腓立比的信徒明白他在讲什么，他给他们一帖解药，去帮助他们处理担心和忧虑的问题。我不会问哪一些听众有关于忧虑的问题，也许只是少数人，也许很多。你会好奇，当我感觉所有的事情都席卷而来的时候， 我能做什么呢？我还记得读过一个关于时钟的例子，里面谈到人们如何容许各种忧虑临到他们身上。这个杜撰的故事说道，有一个时钟已经滴滴答答很多年，每一秒它都发出两次滴答声。但是有一天，这个时钟开始忧虑它的职责，因为它必须每分钟滴答120下，一个小时滴答7200次。每一天它要滴答172800次，每个星期109600次，一年就要滴答6200万次。于是这个时钟开始哭泣，并且近乎崩溃的边缘。于是这个生病的时钟跑到时钟的精神医生那里，谈到他的烦恼。他说，我不知道我如何忍受所有这些滴答声。这个精神科医生回答说，等一等，你一次要滴答几次？这个时钟回答，我一次只能滴答一次。这个医生告诉时钟，你回家时只要想一次滴答一次就好了，直到你不再想到下一次的滴答。这个时钟回家照着医生的方式滴答，直到他忘了自己的忧虑。每当我们想到这个故事，我就会想到我们如何容许我们的脑子里充满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这不就是我们开始忧虑的情况吗？哦，天哪，下一年我必须滴答6200万次。如果你不小心，你就会担忧，直到你处于绝对忧虑的状态，你才会有所警觉。好，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保罗说有一个对策可以处理忧虑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圣经，请仔细看你的圣经，并且看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6节提出的对策。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无忧无虑生活很棒的属灵秘诀，生命不应该被忧虑所阻碍。请注意这里的文字，凡事祷告一无挂虑，凡事祷告毫无挂虑，纵使是我们认为的小事或无关紧要的事，都应该把它带到祷告里向上帝倾诉。如果那件事情大到让你忧虑的话，那么它就大到让你必须祷告。根据保罗所说，你必须把每一件事都借着祷告告诉主。保罗在经文里用了关于祷告的三个形容词句。首先，祷告这个字是以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的原意是愿与祷告或敬拜，凡是借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并且敬拜上帝。敬拜上帝仿佛是一种属灵的治疗妙方。当我们敬拜上帝以赞美来尊荣他的时候，撒旦会很不自在不舒服。当我们敬拜的时候，那些影响我们精神健康的事就能置之脑外，因为撒旦不能存在于强大的赞美和敬拜之中。接着下来，腓立比书4章6节用到的第二个字眼就是祈求。这个字眼通常用在特别的请求，祈求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字眼，它提醒我们在祷告里敬拜上帝之后，我们可以把心里的每一个请求都带到他的面前来。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些令我们困扰的事情带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把这些事都列出来，并且将这些带到上帝面前，为这些事情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腓立比书4章6节还有一个非常有趣却不显眼的字眼，但是这或许是整节经文中最重要的字。我发现这或许是处理忧虑与担心最重要的字眼。第6节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可以看到在祷告与祈求中间没有任何字眼，但是在接着感谢中，保罗特别用了和字强调，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换句话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在祷告里感谢上帝，在祈求里感谢上帝。我们必须常常在心里对上帝在祷告里感谢他。我并没有这样做，但是我被这个真理折服。你瞧，它很容易，不是吗？你说，上帝，这是我今天的需求。我将所有的事都倾倒在上帝面前，为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献上感谢。我个人相信，感谢是上帝给我们处理生命中忧虑和担心最美好的礼物。你可以列出上帝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并且在祷告里为这些事情献上感谢。然后你会发现忧虑和担心的灵很难进来，因为在感谢的非常过程中，这一切都逃避得无影无踪。当你感谢上帝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会被提醒，在过去的日子里，上帝是多么的爱你，看顾你。在感谢的过程中，你开始调整你的态度。所以请你注意，上帝给我们处理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保罗说有三种形式的祷告，但是他说在祷告和祈求中要带着感谢。我们将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面前来。好了，第三个重点，我们继续透过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来谈谈方法，就是想和做。现在我们看到忧虑这个问题，并且有了小小的解药，就是祷告。但是请注意，保罗也给了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运用的方法。你可以从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看到，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请特别留意第八节，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功效极佳的解药，去处理忧虑的问题，并且告诉我们应该去思想和做的一些事情。这里有几个积极的代替忧虑的方法。首先，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从忧虑中释放出来，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思想。当你借着祷告除去忧虑，你就可以确定你不会让忧虑再度回来。你就能以保罗所给我们的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来替代那些忧虑的念头。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人给我一本由马克思维尔马尔茨所写的心理控制术。我并不相信他的教导，但是书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是我不能忘记的。马尔茨就他的职业而言，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外科医生，但是他这本书并不是谈整形手术。他的书是在谈到在他的专业生涯中一些让他惊奇的发现。他常常对那些在火场中被灼伤是非常奇怪的脸进行外科整形手术。他让这些人经过手术之后变得美丽，并且赏心悦目。但是当他跟这些人进行手术后的会谈，与这些人谈天时，发现他们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当他告诉这些人，其实他们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并且请他们注视镜子中的自己时，他们还是会说，我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他谈到必须花费整整两年的时间，才能让这些人改变心中对自己的形象。需要两年的时间，他才能真正认知到自己的容貌已经改变，因为在过去的年日之中，他们相信他们是非常丑陋的。纵使他们的外观已经改变，但是他们心中对过往的形象仍然挥之不去。这本书谈到整容者的整个心路历程。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它的真实性，因为它是被科学家和医学人士证实的。这本书再度提醒我，心灵的力量有多么的大，以及我们的心如何掌控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确信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喜欢圣经箴言23章7节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 我还记得，当我还在青年营的时候，曾经写下一位牧者的谈话，他所说的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说，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我再说一遍，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经文中的字眼思量就是沉思衡量，或者心中的认定。保罗在这里列出了六个特定的事项以及两件一般的事情。他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心从忧虑与担心中释放出来，如果你的心中要有来自上帝的平安，那么你必须决定你要思量这些事情。现在就让我们再次来看看保罗所列出的事项，因为他们让人非常赞叹。现在我就要来看看这六件事情，并进行小小的说明。第一，凡是真实的，这个意思是对上帝真实真诚，对自己真实诚实。第二，凡是可敬的，就是高尚的，使人敬重的事情。第三，凡是公义的，或者另一个愿词就是从人与上帝的标准来看是公义的。第四，凡是清洁的，就是保持思想的纯洁与心思意念的纯洁。第五，凡是可爱的，可爱这个字眼与美丽有次序相关。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必须思想那些可爱的事，那些美丽与有次序的事情。字面上来说，这个字眼适用于音乐的创作，因为音乐是有次序、有条理、有它自己的系统。保罗所说的是，凡是在你心灵上觉得是美丽、有次序的，你要思想这些事。第六，凡是有美名的，就是口碑很好的事，你要思念这些事情。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安稳带来的喜悦。这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信息，希望你不要错过。听众朋友，你收听了这个系列的内容之后有什么体会吗？在你个人的灵性生命中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吗？我再次邀请你抽空来信跟我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尊恩，
2: 我是陆尊荣。
0: 是的，今天的真儿和尊荣两位兄弟啊，大家都是久仰他们的大名了。我们会继续来走进他们的家庭的世界，去重塑一下他们父亲陆汝斌教授的这个光辉荣美，但是又真又活的一生。我们继续我们的精彩故事。所以在你们的童年的时候，我想要问一下尊荣牧师，你有没有想念，还是说因为哥哥比你大6岁的兄长已经代替这个角色，然后你们又都是非常内向、内敛、安静的，所以并没有那种让你觉得我一定要去要求父亲的关注，你有过吗？你们有在父亲面前敢哭闹，或者说抱怨说你都不管我吗？
2: 说实在话，老哥有。我呢，其实我出生的时候啊，其实爸爸已经功成名就了，爸爸已经变得比较慈祥，然后爸爸也比较有空余的时间来关注我。整体来讲，我小的时候还是有过一段时间，就是我跟他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足足一年的时间看不到他人，因为每天他回家的时候我已经睡觉了，然后每天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在睡觉。
0: 哇哦！
2: 然后就是晚餐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甚至晚餐都可能不见得会见到他，所以就会呈现那种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不太经常见面。但是比较不同的事情是，因为我从小出生我就有好动症，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好动。我小的时候读书啊，障碍很多，困难很多，常常出门就忘了带课本。然后回家拿了课本出去，又发现忘了带铅笔盒。然后好不容易到学校，然后上完课回家，发现作业放在学校。所以我小的时候闹很多笑话了，因为我爸自己，他小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是混混，然后不被关注。所以等到他有我了之后呢，就是他很怜悯我，他很容易在我身上找怜悯，就是他很同情。然后他也很容易宽容我一些事情，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他也会在我每一次考试失败的时候鼓励我，所以他会呈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就是我可能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他，但是如果我哪天摔破头了，那个眉毛摔断了，撞了头破血流，他5分钟以内就到了。
0: OK，很特别
2: 啊，
0: 的一个现象。
2: 对，很特别的一个现象。然后我可能平常都看不到他，但是等到我考试失败了，他突然出现了，然后就来安慰我。然后比如说我跟哥哥吵架了，因为看不见老爸，但一跟哥哥吵架哈，老爸突然出现，
0: 哇！
2: 然后就会来安慰我。
0: 这个慈父的现象，我觉得有一点反差，因为对长子，在他奋斗期间，他自己还不能够稳定，自己还在 struggle 的时候，他对长子应该有更多的一些期待，把自己心里面的一些要求。那本来长子也是嘛，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不知道，尊兄，你听到弟弟好像凡事都是甜蜜的，这个跟父亲虽然没有什么，但是想起来的都是泛着粉红色的泡泡，都是安慰啊，都是鼓励啊，都是温柔啊，慈父的一个现象。那刚刚弟弟说你有抱怨过，你有要求过，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把那个当时的场景重现一下。
1: 我小时候对我爸是非常愤怒的，很多敌意。我常常觉得他没有扮演好一个父亲的角色，我觉得他对我妈讲话不够温柔。常常如果他们有冲突，我都站在爸爸的敌人那一边。我到了青少年时期，因为我自己信耶稣了，虽然我是教会长大的，然后上帝在我心中点起福音的热火，我就很迫切传福音。我在高中时候，整天除了传福音，没想别的事情，读圣经传福音，读圣经传福音，非常狂热的一个家伙。然后我就想要去做宣教士啊什么的，可是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都撞到一堵墙。上帝说你要跟你的父亲和解，那个声音是如此的直接、犀利而强烈， 那我就把我父亲当成我第一个宣教的对象。
0: 哇
1: 去，我后来愿意跟我父亲，至少我愿意跟他重建一个真实的关系。到我十五六岁，我的生命自己转变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的父亲跟我想的非常不一样。我就发现他自己的父亲完全没有履行到基本的父亲的责任，就是我爷爷。我父亲用他那一代的方式去尝试表达爱，他很难把爱说出口。我父亲从来没有一辈子对我说出说，哦，尊，我爱你，不会像我跟我的孩子天天都在说这话。我爸爸能做的事情就是他确保他不论再忙，离我们都是在100公尺200公尺之内的距离，他真的是做到这一点。他很近，他 always 他都是在我们旁边，他会把家放在他的工作旁边， make sure 有什么事情他就会随时可以反应。然后他的爱的表达就是说，你出了状况我在最短时间给你解决，可是他从来不会用嘴巴表达。那我的心思很敏感细腻，比较文青那一种，我就永远听不到我父亲跟我好好说一句话。但是呢，他就是一个沙发帮你撑住，他不会表达自己。男人很难表达自己的情绪，男人最会表达的就是愤怒，此外其他情绪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只看过我父亲比较乱的那一面，但是到 我自己生命成长了，到了成年了以后，我们有很多的和解，然后我父亲也终于跟我开口讲一些他自己的事情，然后我才明白，就是他一直都在弥补他小时候混乱的那一段，上帝把他救回来。所以他当然觉得他自己是耶稣的仆人，因为他是被上帝救回来的，他一辈子就是欠上帝的。当然他都超过，他很极端，他每件事情都做到120，就是超过。所以他有一个比较不健康的童年，然后一直一辈子都在用一种超过有点夸张的方式在补足，所以这个世界看到他是出人意外的表现，可是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填自己里面原来那一个很大的坑。那这些事情我大了以后我也开始谅解了，后来我们就有更多真实的对话，然后我自己也得到医治，后来我慢慢找到了一起服侍的方式，他在精神医学，我在传道人。因为我对他那些敌意还存在，因为他一直希望我去接他的衣钵去做精神科医生，我最不要做的事情就是医生。
0: 在我听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心酸，不晓得为什么。或许在同一个世代，我们的父辈曾经带给我们同样的一种冲击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种缺憾。那这个缺憾呢，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是无意识的。我觉得他们更多时候是无意识，因为他们不能够给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在他们的意识里面的父爱的表达他们做到极致了，比如说刚刚你们兄弟二人都提到，他总是在家的附近，总是在你们出事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总是在你们需要他解决问题的时候立刻马上的来解决。他可能已经觉得天赋于他是如此，他与你们也是如此。但是在你们分享的时候，我会感受到他其实是因为自己的成长的经历没有带给他安全感，所以他需要120%的来在上帝面前也感受的安全，就是你爱我，那我就给你120分，因为你救我，所以我就要拼了命的来表达我是珍惜你给我的这个位分的。somehow其实也跟我们的文化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其实是非常内敛的文化，然后君子喜怒不形于色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更是相信说他非常的爱你们，我觉得你们也非常的爱他。从你们就是现今的这个表达，我觉得也让我心里面其实很震撼的，很震动的，好像就是在双管并行的过程当中交集不多，但是我相信如果把它放开了，在基督的福音，在基督的恩典里，那是极大的一个释放。还有一些什么我想要知道，你们父子和解是真的 verbally 就是有道歉过有和好过吗？还是就那样就平息了就是因着尊兄你在基督里面的成长，你愿意原谅他，你们就自然而然就关系缓和了？还是说你们真的有针对你们父子的关系做过交谈？
1: 爸爸跟我道过歉不止一次，他道歉的时候很真诚， 对他来说很难，他的道歉就是爱，对我来说、嗯、
0: 绝对的绝对、
1: 嗯、
0: 哇，很了不起，因为作为父亲而且这么伟大成就满满的一个父亲，他已经是载入台湾精神病医学史册的一个领军的人物，一个奠基的人物，但是他作为父亲却显得这么的 vulnerable， 他承认他自己。
1: 那有的时候你看一下现在成功的那些人，他们都有比较扭曲的童年，我们过正常生活的人不会那么伟大。
0: oh, yeah. 是是是，那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他之所以是那样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更多的是一个 performance， 就是我的行为来界定我有没有真实的得救，或者是我是不是一个有用和有价值的人。我想令尊之所以这样，我相信他是并不知道其他的方法，而且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学还没有真正的去批判过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就是在那样的文化里面去表达他们所能够表达的信仰的极致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但是相信大家已经欲罢不能啊，因为我们这一周都会走进尊和尊荣他们父亲的记忆当中，我们去回溯这个家庭是怎样经历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的。若你不想错过福音是如何开展在我们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的生命里面，然后成就了怎么样的一个不平凡的一生，那么你就一定要在这一周守候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尊恩。
2: 我是尊荣。
0: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感谢你，因为你是医治全地的主。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耶和华 Rapha， 我们来遵从你，让你的医治领导我们的当中。

0: 语同路人，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放假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去度假的，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呢，他和度假村就很有关系的，原因呢就是他是经营度假村的罗国威 Larry。 Larry 欢迎你。
2: 你好你好。
1: Larry， 我知道你以前是一个建筑师来的，由香港就移民到加拿大，你仍然是有继续去设计房屋、各样东西，后来你又做了生意，成为了建筑商、发展商，甚至经营度假村。我都曾经听过你有些员工说你都希望一个度假村可以成为一个无论是客人或者是员工都觉得是很有趣被关爱一个地方的。咁其实咧，你要啲员工觉得老板关爱你咧，即系唔系咁容易嘅。咁你点做呢？
2: 有好多人讲话，老板同埋员工咧系永远对立嘅，因为大家都有一个不同嘅 benefit 要去挥霍。但今日嘅我嘅话咧，我觉得嚟讲，神已经系更新咗我哋嘅意念，而我可以今日大胆讲佢嘅时候咧，如果我哋用仁爱去做嘅时候，我哋系可以双赢嘅。咁多年就建立一个公司嘅文化，以爱嚟做一个主事。如果一个员工那里得到是公司的关爱的时候，他自然就流露出来给我们那个顾客那里，甚至乎我们可以 extend 去到个社区这里，公司那里仍然是有一个赚钱的能力。在我们的过程里面，源头在哪里呢？就是在神的爱那里。
1: 是不是因为你那个的使命宣言的 mission statement 是 fun 和 caring， 那个 caring 呢，你就不是只是单单你自己的员工，而是有一些未成为你的员工之前，即是没有人请他做事的人来到回去你公司做事呢？
2: 我想首先呢，就看我们的心态是怎样。我们的一切的资产呢，都是神的资产。我在地上来讲，他给 empower 我们做一个托管，我们做一个好的一个 steward。如果这个心态来讲，这个生意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话，人呢一定有很多的罪性或者自私，人之常情。但如果这个心态慢慢去到，这个是神放我在这里，这个是工作上给我的使命，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呢？那这个又是讲回头爱咯。那爱来讲，不是用个口来去讲爱，我怎样爱他人呢？我们在这么多年的操练那里呢，我们是有一种选择，这个叫 priority。我哋选择去赚多啲钱咧，定抑或选择去怜悯他人咧，去帮助他人咧，系选择去好利用神 empower 我哋嘅产业咯。我哋嘅产业 so happen 就系我哋嘅度假村咯。我哋系制造经济，而系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人嘅成长咧系最重要咧，系有人俾佢哋第一个 opportunity 咯。等于我是30年前来的时候，没有人给人 job 给我的，因为我没有 local experience 嘛。那我是很相信呢，因为自己是一个移民，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冲击的话，我是很愿意呢是给人家一个 first opportunity 咯。通常在个西人那里的时候呢，他 upbringing 呢是很大的个挑战。很多时候都是一个 broken family。最重要的就是等他们知道呢，原来有人是 care for 他们的。咁我諗我哋嗰個付出呢，就唔係淨係一個 job 咁簡單。咁我哋嘅行動呢，就係希望俾佢哋暫時一個寄居。咁喺宿舍嗰度嘅時候呢，我哋員工都係好有愛心嘅，因為依個我哋嘅公司嘅文化喺度。咁我哋整整下嘅時候呢，我哋同埋一齊去住嘅時候呢，就同呢啲 unhybrid 嘅 people 呢，等佢感覺到呢有一個家庭式嘅愛喺度。咁啊，慢慢慢慢咧，系被人哋接受，然后被人哋接受，被人哋尊重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人嘅一个发展咯。你 find out 佢哋自己嘅 self worth 系咩嘢咧？咁样
1: 呢啲员工咧，佢之前其实可能其他人都冇乜人肯请佢哋。咁你请佢哋翻嚟嘅时候，你唔会惊佢哋做唔到嘢啊，或者系会带俾你有啲咩麻烦啊，甚至喺你嗰度捣乱，唔会担心呢啲嘢噶咩？你？
2: 担心你一定有担心嘅，但系嚟讲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就系自己都有个经验同埋个智慧，最重要咧系神嘅保守啦。咁我仍然系觉得人与人之间好多时候个冲突咧，都系基于喺个 self centre， 我有我一套，你有你嗰套。咁首先我哋要 master 我哋嘅 expectation。好多时啊，佢搵份 job 唔系难啦，我觉得今日咧 勉強嚟講揾份 job 都唔係難，但係揾份 job 而能夠係做得到嘅話咧，就好難啦。點解咧？就大家嗰個 expectation 唔同，普通嘅公司請你嘅時候，咁你梗係做翻足夠嗰個 output 啦。但係佢哋唔可以啊嘛，咁樣嘅時候咪引起一個失望咯。咁所以第一點咧就係咧，我哋要有一個寬懷嘅心咧，去 lower 我哋 expectation， 就唔係一個工作方面，而係咧有個接受呢度。第三，當地嘅教會就一路都有合作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有教會嗰個 support 出嚟，係一個 holistic 嘅一個 support， 就唔係單單淨係個工作方面咯。
1: 會唔會有一啲例子咧？真係你請到佢哋翻嚟，你係幫到佢哋嗰個生命真係改變到
2: 嘅？有啊，呢、這個所以就係一個 joyful 嘅 journey 咯。就係、是、有一次有一個人，佢有一日好高興嚟到話俾我哋聽。我好開心今日咁樣，我哋問佢點解咁開心啊？佢話：我昨天晚上咧，我就買咗我第一個 TV 啦咁樣。嗱呢句説話，普通人嚟講買一個 TV 唔係一個 big deal 嘅嘢，但係對佢嚟講，呢、這個就係好大嘅鼓勵。喺佢嘅人生裏邊，佢能夠自立，揾到自己嘅經濟而去買佢自己中意嘅事情，呢、這個對佢嗰個 life 個 upbeat 咧係好大好大嘅鼓勵啦。都有一次，我喺个 parking lot 嗰度行出嚟，有人介绍呢位仁兄咧，俾我认识罗先生喺呢度啊咁样。佢就即刻冲过嚟，佢呢个咧系六尺几300磅嘅人，走过嚟揽住我喺我嗰个膊头嗰度喊。佢话：我今时今日我先至知道，我系可以有个 self worth 嘅。佢而家30几岁人。我先至知道，我而家系可以有一个贡献喺呢个社会呢度。咁多谢你公司嗰度咧，俾我哋一个咁好嘅机会喺呢度。咁呢个嚟讲咧，系 money cannot buy， 呢个系好 rewarding 嘅一个经历咯。佢一路成长嘅时候咧，佢就变为我哋嘅一份子，佢哋又变为咧好 giving 嘅人嚟嘅。佢每个月攞到钱嘅时候咧，佢就好疏爽咧去 support 佢嗰啲屋企人啊，佢哋自己嗰啲 network 啊嗰人。咁呢个系一个好美丽嘅图画咯，亦都有一次上年嘅时候，有一群墨西哥嘅难民，佢又俾人呃咗咧嚟呢个国家，咁啊以为有金矿开啊咁样样，咁但系原来嚟到呢度咧就系、是、差唔多嚟做一个贱格嘅劳工，就好少钱啦 ，working condition 好差咁样样，咁啊政府咧就捉咗佢啲蛇头，亦都捉咗佢哋，我哋系 so happy 听到就嗰啲政府官员嗰度大家倾开。我一路聽的時候咧，我一路嗰陣時我流緊眼淚。呢啲咁嘅情形喺新聞嘅聽得多啦，好多時都係得個聽字咁樣。但係原來發生喺我哋呢一個地區呢一度，喺 Barry 嗰度，好 obvious 咧，係神嘅感動我咯。我即係一個男人嘅時候，無端白事做咩喊咧咁樣？我而家睇翻轉頭咧，呢個聖靈嘅感動咯。佢感動嘅時候咧，就話呢班受傷嘅人，你有咩可以幫得到佢咧咁樣？我亦都会有个回应，系明白到神嘅心意咧。因为我哋有酒店房喺度啊，咁嗰阵时都系 peak season 咯。但系又系讲一转头，即系我而家今日个 run 个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呢样嘢都冇错。但系今时嘅话，系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嗰、那个咧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嗰阵时系冇谂过将来系点样，但系嗰阵时义不容辞咁样去做咯。咁翻到幾多人咧？嗰度有45人，我知道我都可以請佢哋，但係 for sure 我相信我請唔到佢40几人咁多。嗱，至於到今日嘅時候咧，係去 provide 佢哋衣食咁樣樣先啦。慶幸咧就係咧，因為咁樣嘅義舉，我哋能夠去啟發到當地我哋社區一齊嘅響應，例如 provide 佢哋免費嘅巴士 ticket for 2个月。咁我哋又同當地嘅教會合作嗰度，又係免費供應佢哋啲衣着啊咁樣樣。Salvation Army 嗰度咧，保威佢哋係有好幾日嘅食物啊咁樣樣。咁啊最難得嘅時候咧，我哋有當地嗰度咧發動有好多不同嘅人咧，佢哋可以講西班牙話嘅咁樣。咁係一種好美麗嘅圖畫。Even 個 Toronto Star 都有訪問我哋嘅時候。咁佢就問話：你哋有咩 comment 咧？我話咧就希望咧每一個人或者每一間公司，如果佢哋有機會嘅時候咧，係可以唔可以係伸出援手咧咁樣樣？咁點知個 article 出咗嚟嘅時候咧，都有第二啲 的酒店打電話 contact 我們 OK we want to join in， 亦都是伸出援手去請他們工作，這樣咁呢個係一個好美麗嘅一個圖 ，even 係美國嘅政府嗰度咧，佢都有去調查呢樣嘢，即係佢話我哋都知道難民啊嗰樣嘢嘅時候，我哋都係不時都有一個 case 咁樣，我想了解你哋嘅 case， 但係佢話咧咁多年嚟，我哋都未有試過有間公司除咗口講，而佢係能夠係付出呢樣嘢嘅時候，呢個係真係值得係大家去學習嘅咁。咁我覺得呢個係神開路得好犀利咯，唔係話一間公司或者四十人，而是那個宣揚的愛。如果我們是發諸在個世界上面的時候，很多現在個社會上的很不好的東西都是可以去減少很多。
1: 剛才你都很強調就是你的公司很著重個愛的文化，咁其實你自己本身係咪一個好有愛心嘅人？所以你對於付出愛，你好輕而易舉嘅。其實，還是係你本身係有個轉變，先至會能夠付出到咁大嘅愛心咧？
2: 我係話咧，就冇人又係有咁大愛心係from day one嘅。Absolutely 咧，我都唔係一個好有愛心嘅人嚟嘅啫。即係我都係一個普通嘅商人，主要嚟講咪養妻活兒咯，咪去賺錢咯。提供自己好啲嘅一個生活咁樣咯，但係嚟講嘅時候咧，呢個就係一個過程咯。自從係認識主之後，係十幾年嚟嘅時候，一步步嘅神係點樣去更新我。我唔係淨係喺讀書研經，亦都唔係揀塞落去俾我去做咩愛啊愛啊嗰樣嘢。放我喺我呢個職場呢一度，我哋如果能夠係與神同行嘅話咧，我諗之後嗰個咧係精彩無比。是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他很 unique 的一個生命的更新在這裡咯。我們是認識神，我們在神的裏面的話，他的愛就充滿我咯。如果他充滿了我的時候，很多事的時候自然出來的時候就不是強迫的，是發自內心這樣做咯。

0: 其实个关键就是因为你认识了基督教信仰，所以基于这个信仰你是慢慢的发自内心有这个改变。那其实你当初是怎样认识基督教的呢？
1: 我都说我以前都是一个 typical 的商人，那就是一路是这样做，我都是很一帆风顺的。一帆风顺的时候越做越好，越做越大的时候，一个人呢就自然呢就觉得是自己天下无敌。但是呢到到 2000 的时候呢，我以前的太太呢她患了癌病。咁我嗰陣時都係真係好輕視，我話冇所謂啊，即係原來咩都係靠自己雙手搞掂，咁我咪盡力點樣去醫咯。我真係用盡我自己本身應有嘅能力、時間、精神、金錢，去邊度邊度尋求啲咩嘅特別嘅醫藥，達到最後咧都係枉然咯。咁佢 2001 2001嘅時候佢 pass away 咯，真係當頭一棒咯。原來嚟講自己點樣叻嘅時候咧。到最後的時候，連自己的太太都保不住。咁嘅時候咧，就個生命係咩咧？自己掌管係咩咧？咁樣，咁啊之後神咧就開咗路嘅時候，俾我喺嗰個教會嗰度，亦得到好多教會嘅兄弟姊妹嘅 support。咁我咧就係信咗主咯。喺 2002 嘅時候，等我係能夠有些少重新得力啦。咁但唔係表示一受浸嘅時候咧就能夠脱胎換骨嘅，咁樣咧就都係一步步咁樣做。咁我又係參加啲短宣啦。咁我嗰陣時咧每一年咧都有去中國去幫助扶貧啊、教育啊咁樣嗰啲嘢，咁啊好有得著。我曾經試過一次嘅時候咧，就係我一個人咧，我要早走，佢哋有架車車我去個機場，喺個 highway 嗰度，點知架車咧老爺車。咁樣咧就一路漏油，咁佢一路漏油，又一路要入油，咁我唉我都真係冇眼睇嘅啫，咁我話禱告咯，禱告嘅時候嚟講我啊希望你保守啦，到時真係死咗火，我都眯埋眼都唔想睇嘅，嗰個車真係死咗，我停咗喺度，你嗰個停咗喺邊度咧？喺嗰個機場個門口正門口嗰度，哇！即係我睇翻轉頭，佢俾我一個新嘅初信嘅人嚟講嘅睇到。我是可以保守你的腳步，我佢諗住我跑20分鐘又好，跑半點鐘又好，點樣都好啦嘛。但佢嘅道係高過我嘅道係咁多。但得著之中嘅時候咧，仍然都係好空虛，因為覺得個生命唔係得兩個禮拜係有個豐盛。咁其餘嗰50個星期又點咧？咁我亦都唔係喺教會嗰度服侍。咁後面我就係認識到咧，喺個職場嘅服侍。咁原來喺職場嗰度個生命嗰度咧，係每一天咯，亦都係本地咯。咁我就喺每一天嘅時候咧，都可以經歷到神。
0: 頭先你提到你太太過咗身啦，咁你跟住認識咗耶穌啦。你嗰陣時除咗做生意嘅生意人，亦都係一個單親爸爸嚟嘅喎。會唔會喺你嘅家庭裏邊，俾你亦都有好多嘅挑戰咧？
1: 有噶，好大嘅挑戰啦，係父兼母職，差唔多有成。10个月咧，系每一天食完 dinner 之后嘅时候咧，喺自己嘅房嗰度咧，夜难人静，嗰种嘅不安宁咧系好大的，因为每一天嘅时候咧，系真系好多好多嘅负担啦，工作啊，啲家庭啊，诸如此类嘅咁样嘅时候，所以我喺嗰度嘅时候咧，系每天晚上第1个钟头到咧，就睇圣经啦，我祷告啦，咁之后咧我就好安心。就可以睡覺，但第二天又是古太復文，又是很不安這樣的時候，之後又看聖經，又是去禱告，然後我就很安樂這樣去睡覺，就是這樣過了這10个月這種的生命，然後才脫了出來。
0: 那時候你的小朋友有多大？
1: 我呢就有4个，最小的2个的時候呢就一個就是13岁，一個就15岁，個細嗰兩個咧就都有個挑戰咁樣樣啦。
0: 即係啱啱 teenager 喎，其實係。
1: 係啊，所以嚟講嘅時候咧，酸甜苦辣咧，我都試過嘅。
0: 例如你經歷過啲乜嘢？
1: 好多時唔係翻屋企啊，又點樣去催佢啊？咁又要車佢去咩朋友嗰度啊？咁車到3更半夜，一間迷失方向啊！咁咁啊，梗係有啲嘈吵啊！咁又去啲地方都唔知喺邊度啊！咁樣嘅時候，咁係呢種嘅情形係即係常常係咁樣發生啦、啊。 咁但係呢啲唔係咁 extraordinary 嘅，對啲年青人嚟咁講嘅時候，只要係教育方面咧，我唔識啦，因為我以前咧就係一個中國嘅傳統嘅家出身嘅啫，我哋有男主外女主內，咁我從來都冇點樣即係 take care 到屋企啊或者教育啊咁嗰樣嘢，咁我最叻係講跟我個父母話，唉新教啫咁樣嗰啲，咁啊新教咁即係唔使教啦咁就，咁如果係咁嘅時候。重新開始啦，點樣溝通？點樣傾談啊？個內容係點嘅樣啊？我完全係空白嘅，亦都好感恩有不同嘅人啊幫手。
0: 嗱，咁喺2006年咧，你就再結婚啦。咁就有第二位太太嘅時候，即係個屋企有個媽媽啦。咁其實咧，你覺得係會容易咗啊，還是係因為有第二位媽媽嘅時候，而你嘅太太本身亦都有小朋友嘅？咁變咗咧，令到個家庭更加難處理咧。
1: 嗱，呢樣嘢咧就係個 timing 好重要啊。因為咧，我獨身五年之後再結婚嘅時候咧，咁嗰個情形嚟講就好咗好多。如果我 day one 嘅時候再結婚，我相信嚟講搞唔掂嘅。但係到2006年嘅時候咧，我啲仔女都叫做大咗，咁佢哋都開始獨立去讀書啊。咁所以就唔係話哇有成即係。八個人在家住啊，咁嗰類咁樣樣咯。我太太嗰兩位當然係細啲啦，咁但係都唔係太複雜。而家嚟講，佢哋個關係都唔錯，因為我哋一年都有啲旅行啊咁樣。咁當然嚟緊旅行嘅時候，咁都係 happy time 啦。跟住咧 happy time 嘅時候咧，就 build up 得到即係大家一個好啲嘅關係。咁亦都當然嚟講，唔係話好多埋身嘅攻擊啊、鬥爭啊咁嗰類咁嘅嘢。咁所以都係靠神嘅恩典。现在都是数法数观
0: 了。我知道呢，你家的旅行就很有趣，除了你们呢会八个人一起去旅行，你太太也曾经讲过呢，她会单独跟一些仔女去旅行，你也会单独跟一些仔女去旅行，即是你们会分开的。为什么你们既然可以八个都这么融合一起去旅行，又要有些时间又要分开呢？
1: 我们有些是个 personal 的 relationship， 那你大我的时候那八个一起去旅行咯。我同啲仔女嘅時候咧，都唔係太多時間一齊，因為佢哋都係唔係喺多倫多呢度，咁所以都要爭取啲時間。點樣爭取咧？就喺一齊去旅行咁樣啦。咁喺旅行嗰度嘅時候咧，都係要好悉心咁樣，有啲係 one on one 咁樣嘅 exclusive time， 係即係有呢個神咁嘅祝福，我哋可以咁樣做啦。
0: 我知道咧，羅太咧同你就好唔同，因為佢咧就唔係老闆嚟嘅。當然在家裏面他幫助了你帶小朋友、啊、都可能給了一些不少的意見、啊、因為他本身從事教育工作、啊、他不是一個老闆，他自己有上司也有下屬，其實他在工作方面會不會都有一些東西跟你分享，以至到你作為一個老闆會能夠可以有更多的想法可以做得好一點呢？
1: 是啊，你說得很對，就所以樣樣東西的時候呢，真是萬事互相效力。我現在講的不是口頭禪來的，這講的是真是正正式式自己的經歷出來，就是因為他在工作在教育那方面，他又有上面的老闆，又有手下，又有同工，那很多事的時候呢，講到他工作情形的時候呢，是給我一個很大一個 humbling experience 的。因為 to be honest 呢，我以前來講對人不是太認識，因為我的生命我的工作是做生意，咁生意嘅層面有生意嘅層面咯。咁但我唔係一個落手落腳去管理人嗰種人，所以我對於個員工方面嗰個了解或者係乜嘢嘅心思意念啊，咁嗰啲嘢咧，我係冇有讀過書，亦都冇有太多個認識喺度咯。咁所以我係好 be grateful 咧，即係我有呢個太太，佢係分享到好多佢自己個工作上。嘅嗰種嘅不公平，喺嗰個職場嗰度嘅時候，個老闆係有啲係好嘅，有啲係好唔好嘅。同事之間嘅關係點樣樣咧？點解啲人會係唔開心咧？就係因為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或者佢不受去尊重，或者不受去被接納，或者有一個唔係一個公平啊嘅 appreciation 啊，呢啲完完全全咧係好人性式嘅。好多時候我聽咗之後嘅時候咧。我都成日都用一句話 ，What's that to do with me？ 即係對我有咩關係？我而家既然我係做神嘅工作嘅時候，我有冇做到更加好嘅一個管理咧？有冇做一個好嘅老闆咧？我都用咗兩年嘅時間咧，去平衡呢種嘅嘢。喂，你愛啊，咁你又唔使炒人都得啦咁樣。 但呢個就唔係咯，有好多不少情形之下嘅時候咧，都係要去找人。嗰啲員工係偷懶嘅時候，你冇 discipline 佢嘅話，呢個都 unfair 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對啲好嘅員工，你點樣去 fair 對佢哋咧？曾經試過一次 let go 一個 leader， 佢個 sales 係好好嘢，但係我哋經過嗰個考慮嘅時候咧，都係忍痛割愛咯。公司嚟講嘅時候，都係 suffer 咗有成九個月嘅。
0: 咁我都曾經聽過你有一個經理講過咧，佢話佢第一日翻工咧，你就同佢講要 lead by heart， 即係你要從心去做一個領導。咁其實呢個係咩意思咧？
1: 我相信每一個人嘅心裏邊咧，都係有一種係善良嘅心咯。就算係好複雜嘅環境裏邊嘅時候咧，你自己感覺係點樣咧？譬如我而家去做一樣嘢嘅時候，我係 feel good 嘅，我諗起上嚟我都會 feel good 嘅。咁呢個可能已經係一個心理上嘅咁帶領出嚟咯。一個 good example， 咁個心或者係乜咧咁樣？我哋曾經有一個冬天，有一班打波嗰啲後生仔嚟到我哋 Collingwood 呢一度，嗰晚黑嘅時候咧就大雪，就封咗路，就走唔到翻屋企。咁啊，佢打電話周圍嘅地方嘅時候咧，都酒店都滿曬。我哋咧就雖然係冇房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個 banquet hall 度咧，係用啲床單啊點樣係俾佢哋瞓喺度，然後咧就第日朝頭早俾佢嚟食一個免費嘅早餐咁樣。咁呢個嚟講咧就唔係我哋 order 嘅，係當值嘅時候咧嗰、那個員工咧自作主張咧係做呢樣嘢出嚟嘅。如果第一公司啊就炒你魷魚啦，你咁樣你自己私自去 cost thousand of dollars 嘅時候。但呢個咧就係一個 application of lead by heart 啦。如果你覺得係心裏邊係咁做嘅話咧，你就去做啦。咁當然嚟講嘅時候咧，就因為我哋公司嘅文化已經建立咗咧，佢哋好多嘅自信。咁我哋都相信個 heart 咧，就梗係唔會係去做去為非作歹嗰樣嘢咯。你會問話啊、哎，你成日都話愛愛愛，咁你公司唔使賺錢咩？我哋公司仍然都可以賺錢嘅。但如果佢發自內心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佢哋嘅 efficiency 佢哋 output 咧係好大。咁呢個 productivity 咧就已經彌補咗好多多不同嘅事情啦。咁我哋嘅責任咧就係話我哋點樣要建立喺公司嗰度建立一個好嘅環境，令到啲人咧啲員工係開心。如果係開心嘅話，佢咪會開心對啲客人咯。咁我哋最重要係咩咧？最重要係真心同埋個笑容解啫嘛。咁好多時啲客人嚟到嘅時候咧，係好不同，因為點解啲人咧係好 nice 嘅，好 kind 嘅，我哋員工咧就會覺得有一個歡樂咯。咁係一個好美麗嘅一個 big family 嗰個 environment 咯。

0: 剛才呢，我聽你講嗰個個案呢，接待一個足球隊，是一個前台的員工，一個 fund desk 的員工做一個決定而蝕了你一嚿錢。咁、其實那個員工他自己唔驚到時你會話佢唔啱嘅咩？
1: 我正話講就係話咧，即係佢已經知道我哋嗰個公司嘅文化，我哋嗰個優先次序。即係如果係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嘅員工佢哋知道咩叫做係 business as a mission。好重要嘅就係個團隊嘅建立。就算你個老闆你講到天下無敵嘅時候咧，你就算係好真心去做嘅時候，你都係一個人嘅啫。咁我哋公司有成超過500多人喺度。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嚟講，我就算做到24小時7天啊，都冇可能啊。
0: 知道咧，你嗰個嘅關愛唔係淨係話喺你嗰個生意裏邊，你嗰個度假村裏邊嚟到去做，都會喺你本身自己個社區裏邊都有做。咁例如你每年都有搞聖誕 party 啦，俾社區啲人啦。嗰啲員工咧，雖然佢哋喺當中係提供服務，但係佢哋都話好感動噶喎。
1: 建立一個公司嘅文化同一個理念咧，係好多時大家一齊嘅行動，一齊嘅參與咁樣啦。呢個 project 原意就係為社區去服務啦。第二嚟講，我哋點樣做咧？咁唔係自己去識做曬，所以我哋結合當地有12個教會咧，係一齊去咁樣做咯。因為當天晚上嘅時候，除咗係我哋去供應膳食免費之外嘅時候咧，咁佢哋在當晚聽下道啊，有啲娛樂咁樣，咁呢啲咧就係 church 嗰度 follow up。曾經有一個好感人嘅故事，一個 housekeeper， 佢嗰天晚上好開心。咁我問佢哋做咩咁開心啊？咁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哋都好攰噶啦。佢話：啊，我估唔到我可以去 serve 他人嘅，因為我根本都係 small potato 咁嘅意思啦。咁我點解你咁開心咧？佢話：我睇到個 table 嗰度三代同堂。那些小孩吃到整面都是食物，那個 grandma 呢就很開心地跟她去抹一下面，哇，那種情形來說我覺得很美麗咯。那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原來施比受更有益，而一個小小的一個職員的時候，她都有能力是這樣做， which means 呢我們就同心合意去這樣做咯。原來來說呢 generosity 那裡呢不是說慷慨捐書，不是等於錢 only。 Generosity 呢也都是可以說呢，是我有沒有出我的心呢？我有沒有出我的努力呢？我有沒有出我的時間呢？這些來說每一個人都可以做的，不是說一定要有錢才可以做得到咯。但我們同心合意一起做的時候呢，我們那種力量呢就會是很多咯。那也都看到自己那種的 limitation 咯，不是說，哎，我什麼都可以做到。我既然來講享受跟神的 partnership 的話，也都是 equally 呢是有個 partnership with other organization。 所以在社區那裡的時候呢，是很多很多這種的 partnership 呢可以去運行咯。 even 都在海外那裡每年都有去做短書，現在都是繼續這樣。在個 Paraguay 嗰度咧，係捐獻咗一個 University Student 嘅 Dormitory 啊，咁嗰啲嘢。咁我哋啲員工咧都有去參與去幫手起啊，係好美麗咯。唔係話 me and me only， 而係 we。喺中國嗰度嘅時候咧，我10多年前嘅時候已經去廣西，喺當地嗰度嘅時候咧，係教嗰啲細路仔嘅。咁就睇到啲孩子嘅時候，一年年咁樣去成長嘅時候咧，係好美麗啦。去到那裡的時候呢，我們都 to be recognized 的，政府都 recognize 的，因為我們真心真意的時候去貢獻，是沒有私心咯。講來講去呢，就是一個施比受更有福的旅程啦。
0: 除了中國，除了 Paraguay， 剛才你說巴拉圭，其實我知道你柬埔寨你都有工作在那裡，你那裡做了些什麼呢？
1: 柬埔寨在那裡差不多每年我和我太太都有去那裡， even 我帶埋仔女都有去那裡。在那裡呢就有不同的機會去服侍啦。第一來講就是教會裡面的培訓啦，我太太是做年輕的婦女啊 parenting 啊那類的教育啦，我呢就是做一個 leadership development。在當地那裡呢都很多中國人，他們都是開工廠啊，都請很多工人啊這樣。咁我亦都係好多時分享咧，做生意之道係點樣樣，管理之道係點樣樣，因為我哋好重要嘅。以前嚟講話咩排華啊咩嘢嘅時候，唔理你係咩嘢，你總言之個樣你華人咧，唔理喺邊度嚟咧，人哋都係當你係華人嘅。所以我哋都有一個勉勵自己，我哋唔好做啲唔好嘅事情啦。 咁又乜嘢叫做唔好咧？即係唔係要打卡劫舍嗰啲叫唔好？但我哋待人接物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有一個大量嘅心咯，唔係淨係為住自己咯。即係財富嚟講嘅時候，個個都唔嫌多，但可唔可以去 share 下俾第啲人咧？或者係改善下嗰個員工嘅工作環境咧？或者好似我哋公司嘅時候，我哋有一個 caring fund 或者 caring community。就係呢樣嘢好好嘅，你即係銀行嚟講嘅時候唔會咁輕易借錢俾你 individual 啲人噶嘛。但如果我哋係員工之間嘅時候，我哋了解佢，我知道佢真係有危病嘅時候，我哋咪去咩咯？冇話咩抵押啊、乜乜啊嗰樣嘢。咁呢啲係我哋有咁嘅關係，我哋可以做到出嚟。所以如果每一個嘅老闆都可以有多啲呢度嘅時候咧，咁我哋對我哋嘅華人嗰個 image 咧係得益好多，而實際上嚟講嘅時候咧，亦都對翻自己都有一個得益咁樣樣啦。
0: 啲社區係有咩情況先至可以嚟到你哋嗰度申請你哋呢個嘅分嘅咧？
1: 例如有個員工嘅屋火燭燒咗，例如喺個社會裏邊咧，都好多係 broken family 嘅，其中有一個女士，佢今日翻嚟嘅時候，佢話：我今日又好開心。我哋問佢點解咁開心，佢話：昨天晚上我九歲嘅仔第一次同我講，佢話 Mother I love you。咁呢句説話即係點解咧？點解咁特別咧？就係原來佢之前兩母子咧都係喺一個 toxic 嘅 environment 嗰度住，咁樣咧屋企裏邊家嘈屋閉啊咁樣嗰啲咁嘅嘢，咁佢哋咧就走出嚟自己獨立去租間屋嚟住或者一個房嚟住，但係要首期又尾期。佢冇錢，咁呢啲唔係為死人冧樓樣嘢，但係呢個係人間裏邊就係咁樣嘅情形咯。咁我哋咧就係借錢俾佢哋去，能夠佢哋可以自己獨立出嚟。我哋嘅 caring 嗰度咧係造就咗一個母子嘅一個相親咯。
0: 咁其實係咪因為你覺得教育都重要嘅，所以變咗喺你其中一個支持嘅項目裏邊咧，你都會去支持一啲本地大專啊？或者是神學院啊，又或者好似喺柬埔寨生命大學啊等等呢啲嘅學校，
1: 教育咧就係好重要嘅，因為教育咧係教育一個人嘅將來，人嘅將來咧係造就社會嘅將來咯。就算自己做乜做乜嘅時候咧，始終我哋都有過去嘅一個日子啊。如果能夠教育到下一代，我哋唔係淨係教佢一個技術上嘅嗰種嘢，而最終係點樣去做人啦。
0: 剛才咧講到好多你做嘅愛心項目咧，除咗話有個心之外，其實即係經濟亦都係真係要付出噶嘛。做生意有陣時講真有起有跌，唔係成日賺緊噶嘛。咁你當你遇到一啲經濟危機，例如好似2008年外在嘅因素，又或者2020年新冠肺炎，你哋公司係點去面對呢啲嘅問題咧？
1: 呢個問題咧？是很實際很切身的，沒人能夠是有實的擔保是天色尚藍的，也都是你信神也好不信神也好的時候，你都一定有很大的衝擊，你爬得高就跌得重。在2008年的時候，我們已經 banking 兩間銀行，但兩間銀行都有獨特的因素，就沒有去繼續去跟我們去做這個借貸的事，咁咪要去 apply for another bank 咯，但係嗰陣時銀行就收遮噶啦嘛，嗰陣時個環境裏邊嘅時候係度日如年嘅，因為每一期出糧咧係幾十萬，兩個禮拜一次，咁嗰啲咁嘅壓力咧係不足外人嚟度也，你又唔可以講俾人聽喎，唔應該分分鐘有危機嘅咯，咁嗰陣時咧就真係同我太太每天禱告，每天係真係係懇切嘅禱告。就是这样的咋，咁我哋都冇諗到將來點嘅，因為根本都唔知將來點啊。過兩個月又一個銀行話 turn down 就唔接受 application， 幾個月之後嘅時候又到揾幾個，一路都係咁樣講，咁啊真係係啊，自己係做盡自己嘅努力啊，分分鐘嚟講個公司就唔可以維持嘅。後尾嘅時候咧，我哋佢點樣渡過咧？原來咧我哋自己就係發明咗一個新嘅產品，而我哋呢個 product 咧。是賣得很好的，咁 even 到 in the end 咧，我都唔需要銀行嘅貸款，而我哋自己都可以搞掂獨立嘅。咁所以神嘅道係高過我哋嘅道係好多。我哋所求嘅 A 咧，原來根本神咧係俾嗰個 A plus A 俾我哋嘅。 以前嚟講，始終都係口講話，哎呀神啊，你係我嘅主啊，乜物啊，咩財產係問得你啊嗰啲嘢。我嗰陣時個心可能都係咁嘅意思嘅，但係咪打到嚟真係咁樣？我諗我都 question 嘅。但係嗰陣時之後嘅時候咧，係真係五體投地咧。原來嚟講嘅時候，話冇就冇曬噶啦。咁啊，邊個救咗我呢？就係、是、神咯。咁我先至可以夠膽講咧，就話呢個產業係神嘅產業。呢、这個唔係逼出嚟，唔係教出嚟嘅，係真係經歷到出嚟咯。所以唔係話成日講神神神，但實際上應該係講神神神。冇神嘅時候就咩都冇咯。咁所以嚟講喺嗰個2008年、2009年嗰度咧，對我哋係一個反思。
0: 咁到咗新冠肺炎咧，你哋嗰個生意嘅情況係點樣影響到你哋咧？
1: 嗱，呢個當然有好大影響啦。第一嚟講，公司就 close down 添啦，你做咩都冇用啦。退一步海闊天空，退一步。咁一步係幾耐呢？完全係冇人知咯。我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以為話：，中國7個禮拜就搞掂咗啦。咁呢個西方社會都唔係差啦。咁樣，咁我仲係滿懷信心，以為我哋頂住退一步嗰一步，咪7個禮拜咯。咁樣，但點知嚟講嘅時候，呢個國家啲文化樣嘢嚟講唔係嗰一套嘅，到而家都唔知道係點樣。咁啊，即係點咧？咁啊，不如放撇啦，亦都唔係。所以又去嗰陣時就。與神同行呢樣嘢咯，咁我哋做翻我哋主觀嘅努力。咁譬如而家重新再開過嘅時候咧，咁當然嚟講嘅時候，即係每間公司有每間公司嘅不同嘅 business model 啦。咁我哋嘅 business model 都係好托賴，好好咁樣啦。尤其是我哋做 resort 嘅話咧，現在嚟講係好 busy 咯，就因為個個都想話去出外去享受新鮮空氣啊，咁嗰類咁嘅嘢就咁啊。How long it will last 咧？又都冇人知咯。咁第二嚟講嘅時候咧，我哋喺個疫情裏邊嘅時候咧，我哋都做多咗好多好多嘢，即係咩咧？叫做化悲憤為力量。但我哋咧就應該用一個字眼，就係即係將我哋嘅正能量咧，就 overcome 呢個 negative 嗰樣嘢。咁所以喺我哋嗰個疫情嗰度嘅時候咧，我哋都做咗好多嘅正能量嘅嘢。首先嚟講，員工 lay off 咗就冇錢噶咯，咧好多人咧。是要即係 paycheck to paycheck live on 嘅，咁係點樣咧？咁我哋流淚地咧去討論呢樣嘢。流淚係咩嘢咧？可能對我嚟講咧，流淚就係聖靈嘅感動嘅帶領。咁我就喺嗰個 meeting 嗰度咧，就 make a decision 咧，係 top up 嗰啲員工做 90%。咁 90% 嘅時候嚟講嘅話咧，係 at least for 30天。我都唔知道 cost 幾多錢嘅。嗰陣時真係冇得講咁多。咁呢種危難嘅之中嘅時候，就要咁樣做咯。咁而家今日睇翻轉頭，樣樣嘢，如果我哋真係要精打細算、計過曬數嘅時候咧，嗰啲就冇得傾。咁又係講翻轉頭咧，就係我哋嘅 life， 我哋嘅 priority 係咩嘢咧？係咪用愛咧？定一話係 me 咧？或者保住自己先啦？即係啲好人性嘅嘢係點樣去取捨呢度？咁但係呢啲唔係即刻就可以咁勇敢嘅，呢啲就係咁多年嚟一路嘅積聚去飆咗慢慢咁樣樣咯。咁而家睇翻轉頭嘅時候，就算我咁樣做，我都未曾去死人冧樓，我都未曾去破產。咁呢個咪要感恩咯。第二嚟講嘅時候咧，就係呢啲員工 lay off 咗之後點咧？個個一樣咧，就係叫做 mental isolation。咁我哋亦都係做好多嗰啲 Zoom 嘅 meeting 啊、gathering 啊，咁樣樣去咧，即係維持大家嘅歡樂咁樣樣咯。咁我哋亦都係有不同嘅機會咁樣，譬如係 Mother Day， 我哋又每人去再送啲 food basket 俾佢哋咯，等佢哋可以喺屋企煮餐好嘅食啊。咁即係做得幾多就幾多咁樣樣咯。同當地嘅教會合作嘅時候咧，佢哋亦都有不少嘅 underprivileged people 啊，咁我哋再 extend 呢啲嘢俾佢哋咁樣樣啦。咁至於話係一個口罩咁嘅時候，我同我太太係散步，諗下啊，而家成日咁，咁我哋有咩可以做咧？有咩可以關顧咧？咁樣，咁我咧就講到咧啲無家者又點喎咁嗰啲嘢，但再講下就喂太恐怖，又唔好講啊咁嗰啲嘢，咁我就直情係 stop 咗嗰樣嘢，真係神一日都好搞笑，都就係第二日啫。咁當地嗰個市長係 contact 我。就講下佢哋嘅 challenge 喺度，但係咧佢揾唔到 even motel 都唔肯接。咁我呢個又係第三次一路聽一路流淚。咁我就話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咁我咧就接受咗佢哋，咁啊本来信心去做啦，点知第二日嘅时候咧又惊啦，我自己，跟住又谂呢度，又谂你越谂就越惊嘅，根本啲嘢。咁但系都系祷告啦，到今时今日嘅时候咧，都系靠神嘅恩典，系 so far so good 咁样一路行。咁 by the way 嚟讲嘅时候咧，政府亦都有个资助租金，咁啊即系大家共襄善举啦。
0: 咁嗱，你个度假村咧就唔系一间教会啦。但系亦都见到咧，有啲牧师喺度行嚟行去。咁但系咧，你啲牧师喺你嗰度行嚟行去系做啲乜嘢嘅咧？
1: 两样嘢啦。第一嚟讲，行来行去嘅意思咧，就系我系喺一个人嘅学翻嚟，一个装备。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在梦境中，他看见自己与神在沙滩上漫步，四周的环境是那么的舒服。回头看见地上有两行脚印，一行是他的，一行是神的。啊，他觉得自己好幸福啊。但是突然间乌云密布，四周的环境完全改变了。发现前面的路是越走越难走。回头再看，发觉其中一行的脚印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一行孤单的足印。在这个时候，他无奈地问神说：“

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许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1: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也名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这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哈。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哈，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Parakletos。 那么这个 Parakletos 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安慰者，它能够安慰你，它还是一个保护者啊，它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它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它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它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哈，叫 helper。 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十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嘛。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他就懂得说，哦，在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多在小孩子的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嘛。那主耶稣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当然就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做父母的，尤其是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耐性可能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减少了。我有时候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的视频啊，有一些这个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简直是啊，已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个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那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加上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见证啊，那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依靠主来读书啊，你要在读书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祷告主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他说自己考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虽然我努力了但是也只有80多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以后每次都考不好的话，那我整个这个学期我只能拿个就是 B 了，或是拿个 C 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很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是一个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你不要相信他。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还不要说属灵的那个角度，我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错误的逻辑错误哈，或者在逻辑上我们管它叫做诡辩。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这一次考试和你的下一次考试其实它是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嘛，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它。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第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两次你考坏了，或者有一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二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两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 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吗？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啊，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16章，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先知耶利米的三个禁令。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16章的1到21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十六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享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不得埋葬，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化身，也不使头光秃。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薄饼，因死人安慰他们，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耶和华说，我要召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召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地图，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的一到二十一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先知耶利米的三个禁令。耶利米书十六章可以说是先知耶利米的侍奉中非常痛苦而且沉重的一章，因为在这章里面记载了耶和华神不只给先知耶利米口头的信息，还要求他用实际的日常生活作为遇到的信息，再次向犹大百姓宣告即将来到的审判。首先我们来看这章的第一个核心信息，就是耶和华神要耶利米过孤独的生活。 神对他下达了三个不寻常的禁令，而这三个禁令限制了耶利米正常的社交活动还有家庭生活。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对先知耶利米下的这三个禁令不是为了要惩罚耶利米，而是要成为一个很强烈的警告，对犹大百姓预先的启示犹大即将面临的悲惨境况。这三个禁令呢，第一个是第二节到第四节所说的禁止耶利米娶妻生子。神不允许耶利米娶妻生儿养女，因为在即将面临巴比伦的侵略中，在这地所生的婴孩还有父母都将会死于恶疾、刀剑还有饥荒，甚至曝尸荒野。在经文中说到，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宫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所以神不让耶利米遭逢家庭撕裂的痛苦，是神对先知耶利米的怜悯。第二个禁令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神禁止耶利米进入丧家哀哭。耶和华神对耶利米宣告，他已经收回这地百姓的平安、慈爱和怜悯，所以当审判临到犹大百姓的时候，死的人会很多，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为死者哀哭，摆设安慰的筵席。最后第三个禁令就是第八节到第九节，神禁止先知耶利米进入欢宴喜乐，因为神将要使这地止息娶亲和欢乐的声音，就是第九节所说的，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时候，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

对他下达的三个禁令，以及神要使百姓面临的审判告诉百姓之后，百姓的反应竟然是：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这让我们感到很讶异，犹大百姓明明做了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却对神要降下的审判感到无辜，竟然不知道自己犯罪惹神发怒。所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非常直截了当的给予答案，也就是11节所记载的：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耶和华神明确地告诉犹大百姓，他审判降临的缘由还有结果，就是他们将被赶出这地，被丢到不认识的异邦，也就是巴比伦，让他们在那里昼夜侍奉别神，不再蒙得耶和华的恩典。到这里应该就是神对他百姓施行审判的总结了。但是我们继续看第14节15节，耶和华神却在这极其黑暗的审判中应许了他的恩典，就是在审判中带有复兴的应许。14节和1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历史。虽然说耶和华神对他百姓施行严厉的管教，但是神却永远不会弃绝他们。神应许会把他们重新领回，赐给他们列祖之地。我们可以从这一章看见耶和华神对罪的严厉和痛心，但是神管教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毁灭，而是为了挽回。我们在这章也看见了，即使在最深的黑夜中，耶和华神仍然预留了使他百姓归回的恩典，并且神非常渴望全地都能认识他才是那独一无二的主。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16章的1-21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先知耶利米的三个禁令。弟兄姐妹，在这一章的记载中，神借着耶利米的一生作为他审判的警戒，也看到百姓在最终麻木，甚至对审判感到莫名其妙。求神提醒我们，不要对罪失去了敏感度，不要叫我们的主心痛到必须收回他的平安和慈爱。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啊，终于来到了玛利亚哈。这玛利亚真的是一个在圣经当中对她的记载非常的少，其实就那么两三段讲述了玛利亚的过往，但是玛利亚又是在耶稣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少年玛利亚，因为的确玛利亚在她年少的时候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要承载上帝如此大的一个使命，这真的就是有一种天上砸下来了一个使命把我砸晕了的感觉。
2: 是，我想我们会特别的仰慕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原因呢，其实因为圣经当中一开始描述她的时候就是青少年少女时期的玛利亚，我们会看到一个宛若仙女一样的一个孩子，但实际上呢，在这个女子她的生命当中有一种力量，而这个力量感是持续让他能够直面他的儿子上十字架的，从来没有更改过，从他少年时期就有的这一份力量感。而这个力量和勇气是在成年人在男人身上都很罕见的，所以在旧约里面你会看到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告诉他不要怕，刚强壮胆，都是对那些民族的领袖说的，
1: 摩西、约书亚、
2: 对、但是这句话呢，在天使见到玛利亚的时候照样跟他说了一句话，
1: 不要怕。
2: 可你知道当玛利亚作为一个少女她看到天使的时候，她听到天使给她的这个指令的时候，他的那一个立刻的顺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有一次的说我没有结婚哈，我还没有成家，我怎么能够怀孕呢？也就是说他的这一个疑问不是出于侥幸，而是不解，因为他在想我该怎么承载呢，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1: 因为从常识来说他不能够理解，首先我怎么怀孕，其次就是我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对于我的风言风雨啊。作为一个少女，我前两天在预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在想玛利亚的顺服展现在如果这个事情临到我的头上，我肯定问天使为啥是我，你为啥选我。可是玛利亚没有，她其实所有的东西她在询问的时候全部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询问哈。我们先来说一说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经文很长，但是这一段却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这一段算是浓墨重彩的描述了玛利亚。在之后的玛利亚圣经的记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短小精悍，一笔带过，甚至你都觉得说如果你不深刻的去思考的话，你都不觉得对他的描述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只有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却详细记录了这一段。经文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纳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里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上男胎，就是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2: 每一次读哈，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触动，尤其是因为我们自己又是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女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对于一个女子来讲，婚姻大事，嫁什么样的人，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家庭，会是 基本上大多数女子从小心里面的一个渴望，心之所向吧。那我相信玛利亚她许配给约瑟，多多少少都知道约瑟是怎样的一个少年，所以呢她是非常有期待的。我相信他们两个甜美的爱情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浓抹重彩的去描述，但是我们完完全全从约瑟怎么样去爱护她，然后后来怎么样去照顾她，在怀孕的时候怎么样去关爱她，一点一滴的很简短但是却又不夸张的把它描述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思想的时候就知道，在这一刻它意味着说，我如果承载了这个使命，我该怎么去面对这位我深爱的男子，然后他会怎么样看待我，我的婚姻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该怎么去面对我接下来的人生，所有这一切的重担，我们会发现在玛利亚的身上，就在他愿意顺服神的这一刻迅速的瓦解。很简单的就是拿他自己后来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几节的时候，他有讲过一段他的诗歌，就是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你就知道说他是一个从小到大都尊主为大的孩子。这一刻让我们再反省一下，我们自己作为青少年青春期的叛逆，或者是我们身边正在叛逆的青春期的儿女们，我们在想，哇，这个叫做天花板级的教科书级别的一个少女，和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为什么这么大的区别呢？我想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她也是一个少女，但是她过着一个尊主伟大的生活，而尊主伟大呢是她的一个常态，她的人生的一个态度，不管做什么她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看三十八节就是说，我是主的使女，一个小孩他知道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位分位置应当是什么，我是被神使用的，随便你怎么使用我，我是主的仆人，所以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我怎么敢在你面前犟嘴呢，
1: 完全交托，
2: 所以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一个 surrender 哈，我们英文词叫 surrender， 就像一个本来我们是在城里面，结果城被攻陷了，我就举着白旗说，我现在要做你的臣民，我再也不为我自己征战了，我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玛利亚这一刻的状态呢，就是人在神面前当有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会发现每一次当我们跟神犟嘴，跟神倔强去别扭，就像雅各，就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人在神面前太强的时候，他带出来的就是一个扭巴的生命，因为乖谬的人神以弯曲待他。我们就会看到玛利亚他在神面前的顺服呢，导致了神能够畅通无阻的把道成肉身救赎的计划给他铺展开来。
1: 我自己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我提了个问题，说少女玛利亚凭什么接住这泼天的富贵，的确是一个泼天的富贵，
2: 你知道吗，在我们现在看是泼天的富贵，
1: 在当时对于他而
2: 言，当时那是灭顶之灾啊，
1: 是是是，
2: 那不是泼天的富贵，那是巨大的羞耻。
1: 后来我在预备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有他的非常重要的特色。玛利亚呢是希伯来名字米利暗的希腊文的形式，所以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也讲到了少女米利暗，但我后来发现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家有没有发现，一是勇气，再一个就是智慧。你看他们在处理很多的一些大事儿，就是一些突发紧急的情况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冷静，他们不是像木星这样的就慌了哈，就是首先上窜下跳，怎么办怎么办哈，他们非常非常的冷静。不管是米利暗当时在看到了埃及法老的女儿，还是说玛利亚，你看当这个天使跟他说我问你安，那这个本身其实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一个天使问我的安，他心中你一定会有很多的疑惑，但这里用到一个词，他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所以也就是说他和米利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遇到一些紧急突发事情的时候非常的沉着冷静，而且他们善于用脑子去思考。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2: 是
1: 因为他们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们就有智慧去分析辨别这个到底来自于哪里。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很多的一些青少年的朋友哈，尤其是很多的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们，你们要想要像米利暗和玛利亚这样，在一些重要的，尤其是你们的生命其实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你们可能要面临着自己人生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对于你自我定位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这种巨大的转变面前，你是否能够如他们一样冷静沉着，有明辨之心？那么前提就是你要像他们一样敬畏 给耶和华。
2: 没错，这个非常的重要。哎，你会发现啊，在我们身边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青少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整个成长的环境和父母亲的教导底下，没有充分的去强调与神的关系根基是何等的重要。玛利亚呢，没有提到过他的父母亲是怎么教导他。约瑟是，当然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嘛，就约瑟就提到，但玛利亚没有提到。可是我们从这一个少女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就是她是一个从小就活在神面前的孩子。所以呢，当天使问她安的时候，她不至于认不出来，她也不至于丧胆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本来就是相信的，她相信真实的神，她相信天使向人显现。虽然在两约之间，我们知道有沉默的400年、很少有天使向人报信息，神也没有任何的启示，甚至先知也都发不出预言来了，却在这一刻好像活跃起来了。而且大家别忘了，这个天使加百列可是三大天使长之一啊。这个加百列所传的信息就是直接
1: 神的口
2: 语，最重要的口语领导他拉开了这个旨意放在他的面前。但是不要忘了，加百列对他十分的尊敬，不是到那以后人说啊害怕了，然后天使就说不要怕哈什么的，没有，是天使主动向他请安说蒙大恩的女子。天使知道这个女子将来承载的是什么，所以天使都十分分的去敬重他。而对他这个少女来讲呢，他面对这样的大的一个挑战，在他生命里面这么突然出现的一件事情，正因为他的沉着，他的信靠，以至于他能够承载得住。而且刚刚木星讲的这个泼天的富贵啊，在别人看那是绝对的一个拒绝，绝对的一个灾难，可是为什么他承载得住？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这是泼天的富贵，因为他的整个价值观都是建立在属天的根基之上。
1: 我们会发现几十年来我们的一代比一代的抗压能力差，为什么？我后来发现啊，就是因为里面是空的，就像一个瓶子，如果它里面装满了水或者装满了空气，你会发现它很难被踩扁。可是一个瓶子如果它里面本来没有什么东西，你会发现一脚就可以把它们踩扁，甚至把它们踩碎。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压力太大，我承受不起，我要躺平，我不知道人生怎么样的时候，那就在你的里面去填充。当然这个填充不是说去填充金钱，填充物质，填充偶像，填充各种各样的流行音乐啊，不是，而是要把神的话和智慧填充进去。你会发现你对外的抗压能力会不断的加强。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玛利亚，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当她面对如此大的压力的时候，她的沉着冷静是因为她里面已经被神的爱，神的话语所充满了。所以愿我们每一个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哈，都能够效法玛利亚、米利安，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所聊到的这些自古英雄们，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年少并不轻狂，而年少也可以被神所使用。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诗歌、信息、分享，美宗广播电台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是咱们池塘故事的大结局。透过今天的大结局，真儿非常的盼望能够帮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更深的体会神的伟大和全能，以及我们人要在伟大的神面前应当存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透过你指头所造的天并陈设的月亮星宿，我们就知道你是大而可畏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向你存着敬虔的心，好叫我们日常的生活也能够反映出你荣美的形象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说到，那一些搬家派呢，已经慢慢陆陆续续的被蛤蟆大哥搬到了全新的居所，而留下来的这些不愿意搬家的居民，却在每一天的宴乐当中消耗着自己，在没有任何的警觉之中，有一天，存留派的居民忽然发现，他们居住的小池塘不仅没有越来越大，反而是越来越狭小，越来越拥挤了。他们恍然大悟，原来一直以为最完美的生存环境小池塘正以飞快的速度在干涸和消失。每一天，每一个家庭都有死难者，家家都有哀嚎的声音。可惜他们并没有反思自己当初错误的决定，而是把所有的怒气和埋怨矛头都指向了蛤蟆大哥。当蛤蟆大哥带着一些人要回来帮助和解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却群起而攻之，说这一切都是蛤蟆大哥所惹来的祸，如果不是因为蛤蟆大哥诅咒他们的话，他们现在还过着安逸的生活呢。就这样，在存留派居民的哭嚎咒骂不愿意悔改的声音当中，整个池塘就渐渐地干涸了，土地裂成一块一块的，把一个一个渐渐死亡的生命活活地吞吃了。而在森林的那一边，在那片水资源丰富、树荫遮盖的湿地上面，所有获救的池塘居民们，心灵里虽然惋惜这一群不愿意悔改的原来的邻居同胞们，但是心中却更多的被蛤蟆大哥还有青蛙小弟他们的爱和他们愿意扶持帮助人，以及他们在整个解救过程当中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而深深的感动。于是呢，这一群新的居民就结成了一个同盟，他们决定以后要学习成长和改变，要让猫头鹰爷爷给他们上课，还决定在这个森林附近所有的湿地上面去拯救，挽回所有愿意搬家加入他们的新居所的居民。于是他们每一天的使命就是由蛤蟆大哥带领着青蛙小弟三蹦两跳地去造访这个森林周围的各个小池塘，去邀请那里的居民和他们同住，分享这一片湿地的资源。 在他们的努力中，总有人会选择相信，也总有人选择不信。选择相信的就举家搬迁，不管有多么的困难，他们都愿意放下他们所谓的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他们积累的那些短暂的财富，只是单纯的存着一颗对未来的信心，来到这个新的居住环境，重新开始安家。而那些不幸的居民呢，他们就守着自己的金银财宝和他们所积累的那些地上的财富，在干旱来临的时候，统统随着那些带不走也吃不饱的食物和财物，渐渐地死去。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的故事其实还在持续着，就好像我们的生活正在继续着。有时候我们会被生活中琐碎的事物蒙蔽，忘记了这个世界迟早有一天会结束，主耶稣迟早有一天会再来。我们常常忙碌，来不及观看神的创造，也不会透过身边的人事物去体会神的心意，观察他的作为。其实每一天，上帝都在向人类呼喊，他爱世人，愿意万人悔改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我们就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今天的经文中提到，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迷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不能自拔的，而是从小选择信靠顺服，清醒专注地追求永恒的事，不被罪恶辖制，也记得努力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成为神使用的人，带给这个黑暗世界光明和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更感谢您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落在最终，活在最终。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九篇，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一篇诗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如何从创造中看见神的伟大，第二，我们在伟大的神面前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但愿神借着今天的讨论、祷告和分享，能够更深地激励我们每一个大人孩子，都能够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生活当中保持清醒，不要白占地图，空过年日，让我们能够将神的好消息传给还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愿神激励我们每一个都活在使命感中。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时间的思考。今天呢，真儿就要带着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很多的人都是活在悔恨当中，对已经过去的时间和事情后悔，常常活在过去，一边懊悔着光阴似箭，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一边却打不起精神，无法再一次重新出发，导致了很多人的人生就成了一场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持续不断的懊悔，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应当有不同的时间观念，对时间的不同的认知，对时间的创造主神他的主权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有一个不断的认识突破和更新，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有限的线性时间当中去经历永恒那一个无限的能力和他从未改变过的至善至美的计划和旨意。正儿呢，常被听众还有学生们问到这个问题，如果你可以回到过去，可以改变一件事，你会改变什么？虽然真儿已经确定了这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根本无效的问题，但每一次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都会有试探。回去，是啊，如果可以回去，那该多好，有好多的错误，好多的罪，好多的伤痛，可能可以得到缓解，得到更新，得到避免。这样的一个视角实际上是把我们又推到了风口浪尖，想要代替神，它不仅加强了我们的悔恨感，它对我们现今的力量也是于事无补的。是的，我无法回到过去，在那一个线性的时间点做出调整和改变，但是现今我对待我的生命的态度却是我可以完全做出选择的。所以真儿通常会回答孩子们，回答我的学生，其实如果对过往的事情不停地后悔，常常活在过去，它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为什么要这么说？圣经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神是我过去的主，是我现在的主，也是我未来的主，他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永远不会改变。当我们被过去捆绑的时候，它只是表明了我们相信过去的错误可能比神的恩典更大，我们相信我们犯的错可能比神的赦免更有力量，我们相信过去可以定义我们，不是基督在他的恩典和宝血当中重新定义我们。所以这就是缺乏信心的核心所在，我们不断地想要去改变过去，因为我们无法相信我现今已经被爱了，被接纳了，基督就是在我的过去，我的未来，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我为什么还要纠结于那些无法改变的过去呢？我以为我比神更有智慧吗？我以为我改变了我的过去就会让我现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这难道不是变相的在否认耶稣基督完全已经为我成就的救恩是与我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吗？我难道不是间接的向世界说，我可以导致我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只要我改变了我过去的一些行为和决定？这样的一种想法和说法，是把我们从永恒当中抽离出来，又再一次局限回了今生这个线性的时间当中。我们只为今生而活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不断的懊悔，我们总觉得回到过去改变一些决定会让我们今生过得更好一些，但我们忘记了在永恒里面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我们在永恒里面的状态，因为我们已经与永恒彻底的决裂了。只有基督进入到我们今生的时间里，才能够把我们再次带回去。
此，亲爱的家人们，让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了，让我们专注基督的赦免之恩。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我们仍然活在旧事当中，就是不相信他已经过去了，就是不相信神已经将我的罪疚、他人的罪疚挪开了。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如果我们抓住过去，就是把神已经挪走的那些错再拉回来，再重新看一遍，再希望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义人。这是多么可怕的没有信心的表现。当保罗强调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时候，保罗不是在说他没有过去，他不承认他的过去，他是逼迫教会的人，他是身上有血债的人，他是有着极其黑暗历史的人。但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是在向世人宣告，我选择不让过去定义我，我选择让基督的宝血遮盖我，并且重新用他的永恒来定义我。这是信心的表现，这是他完全的相信神已经涂抹我们的过犯如后云消散，他不再纪念我们的恶了。当然保罗说的忘记背后里面也包含了他的那些优点、恩赐和出人头地的才干、高人一筹的教育水平和家世背景。他不觉得他过往的历史有什么值得他拿出来懊悔或者是夸赞的，一切都在神那奥秘的永恒的计划当中有序的在开展着。哪怕是我们的罪、我们的跌倒，哪怕是我们至深的黑暗或者是至高的光荣，只要我们能够认同上帝那恩慈的主权，我们就会知道这一切都不会浪费，但是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为什么活在过去的人，他是一个对神的主权和恩典没有信心的表现。因为不断活在过去，他隐藏着一种心态，我是可以掌控结果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出于伊甸园里的骄傲，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做生命的主，以为我们可以做上帝，所以我要回到过去，可以修改我自己的人生。很多的懊悔其实并不是谦卑，而是说啊，我不应该犯那个错的，我可以做得更好的，我应该可以活得不一样。这不是对神的失望，而是对自己的失望，它是一种出于自我中心的悔恨。但是出于信心的悔恨呢，就生出盼望，生出悔改的一种态度来。虽然我软弱，但神的恩典更大，虽然我跌倒，但神的能力能够将我扶起来，虽然我羞愧难当，抬不起头来，但神的救恩却叫我把头抬起来，可以去赤露敞开，坦然无惧地开始我的每一个明天。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不知道你是习惯活在过去呢，还是习惯幻想未来。不管你是活在过去还是活在未来，你会发现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迈出今天的脚步。我是要以信心迈出今天的这一步呢，还是犹豫不决地继续躺平，或者是做着白日梦呢？每一个不是活在当下的人，其实就是否认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事实。我们总想着我要做点什么来调整我自己的状态，却没有想到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这都是他在线性时间里面给我们永恒的应许和源源不断的资源。但为什么我们偏偏不肯呢？以赛亚书30:15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安。

选择去荣耀他。记得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你们出卖我啊，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一句伟大的阐述也让我们看到神能够把我们的人生的悲剧翻转成为救赎的一部分。哪怕这些我们觉得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比如说父母亲怎么要把我过继给其他人，为什么我从小就被抛弃了，为什么我的父母从小离异让我经受这么多人生的苦楚，为什么我家要如此的贫穷，为什么我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为什么我的父母亲要受逼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活在过去的悲剧里，却看不到上帝的主权，他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真的能像约瑟这样去充满爱、喜悦、感恩的去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并且对神充满了敬畏吗？活在过去，或者是不愿意珍惜当下，不断躺平摆烂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神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主权，在我生命故事当中的主权，看不到他又至善又至美的旨意。所以今天是时候回转了，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悔恨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今的态度，让我们不断地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同时却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活在过去的人阻碍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不断的工作，它会让我们停滞不前，它会让我们每一天都在撒旦的控告、自我的不满以及对明天的忧虑当中。它不仅仅不会改变过去，也不会创造更好的未来，只会偷走我们今天的喜乐和恩典，它会蒙蔽我们未来的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一刻回应神在永恒里面的呼召吧。他不单单已经赦免了我们的过去，他还能使用我们的过去，他让我们经历在线性的时间和人生长河当中的高山低谷，是因为他早就在永恒里面为我们预备了更荣美的将来。如果我们能够从他的眼光看下来，我们就会有更深的感恩，更深的信靠，也会带出更大的能力和更美的见证。毕竟活在过去的人是一个被捆绑的人，活在悔恨当中的人不是因为他的过去太大了，而是因为他看见的神太小了。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神却能救赎我们的过去。我们回不到过去，但神却能使用我们的过去。信心不是让我们否认过去，而是让我们将我们一生所有的时间点、所有的故事都交在他的手中，包含了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以及呢尚未发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时间的主掌管我们的一生，也愿意我们将自己所有的时间献上为他而活。明天呢，真儿就要以最后的一讲来分享我们的信徒在今生活着如何看待我们的时间，如何善用我们的时间，如何用忠心管家的心态来管理我们的时间。好，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到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廖崇德弟兄。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吸毒的人？你或许会觉得这些吸毒的人可能平常都在深色场所，或者是在一些阴暗的角落，但其实我们的廖弟兄他曾经也是一位正常的上班族，他就算吸毒，但他白天还是去上班。你有想过，或许坐在你办公室旁边的人他也是一个吸毒的人吗？那是什么让他的生活变成这个境地呢？上帝又是用什么方法带领他远离毒品，然后展开一个新的不同的人生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廖崇德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崇德兄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1: 我小时候，其实我有印象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在我身边了。我记得，小时候我都是阿嬷在照顾，然后家里有爸爸，然后还有一个哥哥。
0: 那在这个家庭当中，你是一个乖巧的小孩吗？还是其实你有调皮的时期？
1: 我算是比较乖巧的小孩。
0: 是。
1: 对，那通常是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会
0: 乖乖听话，
1: 乖乖听话去做。
0: 是。
1: 是的。
0: 那小时候在学校里面，你大概是怎样的一个学生？
1: 在学校里算是乖乖的一个学生。特别是在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自己的功课也还不错，就是按时写作业啊，然后考试啊，就是一样也是努力读书的那种小朋友。在我小时候，父亲是个公务员，他常常去打麻将，他常常也都是不在家。但是嘞，我自己就会按照老师教给我的进度啊，我就会
0: 自动自发的
1: 去把它功课啊那些都给完成，然后考试也都得到一些不错的一个成绩。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家庭，你说你只有父亲，妈妈小时候为什么不在你的身边呢？
1: 在我两岁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对。
0: 那你觉得在比较早期的台湾，离婚相对而言是比较少见的，大家可能都还容忍彼此啊这些的。成为一个单亲家庭的小孩，你觉得对你成长过程有什么影响？
1: 以前会写说有时候要填一些资料，就是写说爸爸做什么啊，那妈妈，对，那时候我每次在填这些资料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为难，然后会觉得有一些不好意思。然后有时候特别我提到爸爸也常常不在家嘛，那有时候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害怕哦，然后也会觉得有一点难过，说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在家。
0: 是。那当你跟其他的同学比较，你看到可能别人有爸爸有妈妈，然后爸爸妈妈都在家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也会期望说有那样子父母啊在旁边，就是会关心我。可是我常常除了祖母之外，特别是祖母有时候还是会回到南部去。那时候我回到家的时候，就通常就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有时候哥哥他年纪比我大。哥哥我读国小的时候，哥哥已经国中了。那他都是比较晚回来，那常常回到家就是一个人，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点孤单啊。对。
0: 那随着渐渐长大，你有多交一些朋友，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要这么孤单吗？
1: 我想就是因为在家里我常常会一个人，所以说在国中的时候，特别是在国三的时候，我就会常常跟班上比较好的同学啊，我都会在外面去流连啊，我就不想那么早回到家，因为回到家也是我一个人嘛。那觉得有时候回到家也看到家里很乱，我又不太想回去。对，我就会常常跟国中的朋友，然后那时候我就已经有跑去那时候称为那个舞厅啊，就已经有跑到舞厅里去那边玩。对，
0: 国三的时候。
1: 国三的时候。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舞厅里，然后一个国三生，其实还是小朋友，在那个环境当中。
1: 是的。
0: 你在那边你做些什么事呢？是抽烟吗？还是做些什么？
1: 那时候就光抽烟。
0: 光抽烟而已。
1: 就是光抽烟。
0: 是。那你后来有继续升学？
1: 后来我就有考到了五专。考到了五专。然后我记得我在五专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有接触到毒品安非他命。那时候也是常常外面有蛮多的朋友的。 有时候我也会在外面，可能是年轻嘛，也会在外面跟人家有一些争执啊。啊，所以说我认识的朋友就有给我介绍一位啊，算是长辈啊，我们当然就称作大哥大哥嘛，齁、哦。那有一次这位大哥就带我们去景美夜市那边，好、哦、我们就在那边喝酒，然后他就带我去厕所，他就那时候就拿出安非他命来，然后问我说哎要不要试试看。
0: 嗯，
1: 其实那时候安非他命是没有违法的。
0: 嗯，
1: 齁、哦、甚至于那时候我们好像也没有像现在齁、哦、会对这个有一些防备之心。
0: 警觉性、啊。
1: 对，那时候反而是朋友，我有遇到朋友在吸强力胶的，可是我就知道说哎那是不好的。
0: 嗯，
1: 对，那可是那时候安非他命好像都没有任何的一些像现在还会有一些
0: 资讯齁、
1: 哦、有一些反毒宣导会告诉你说是不好的。那哎拿出来，那我就很自然的就在那一天就跟后来又去大哥家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吸毒，然后一直到天亮。
0: 嗯，
1: 对。啊，那次就觉得好几天没有睡，就觉得啊诶这样子好像怪怪的这种东西。好、哦、可是又蛮喜欢那种感觉的。因为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有点兴奋哦，你就不会那么失落，然后又可以跟人家畅谈。
0: 嗯。
1: 哦，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是比较内向，
0: 嗯，
1: 哦，很多事情我都会常常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去聊天，哦，可是那一次的经验就让我觉得，哎，好像吸了安非他命之后，我可以跟人家聊天，可以东南西北的聊，然后可以很畅所欲言，
0: 嗯，
1: 对，可以很容易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
0: 是。
1: 对，所以说后来诶我也就渐渐的蛮喜欢的这种感觉。
0: 那我想问你哦，其实你刚刚说就算你对强力胶你都有警觉性的。
1: 是。
0: 那在五专的时候你既然升学了，可能也对未来有一点点比较正常的这种梦想或者是期待。可是当你进入了这个安非他命的世界以后，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本来的期待是什么，然后跟你真实所进行的人生又是怎么样子呢？
1: 我觉得在五专一年级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梦想、
0: 啊嗯、
1: 就是想玩。哦，就是喜欢玩，然后觉得说诶我应该要交个女朋友啊，哦怎么样，因为我就不想回家嘛。
0: 嗯，
1: 所以说那时候我读五专我也是常常的就是跟同学都是在外面、
0: 嗯、
1: 对。其实我还没有接触到毒品的时候，我就已经上了五专嘛，我就开始在外面打工了。
0: 嗯，
1: 哦，其实并不是说家人不给我钱，而是我觉得说我在外面我就直接在外面打工，我就赚钱，我还可以认识一些人，而且我要买什么东西我就自己买就好了。对。那特别是后来我又到酒店去打工。
0: 嗯。
1: 好、哦、那酒店的打工当然就是要工作到很晚。好、哦、我到中山北路那边酒店、哦、通常我下班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三点多了。好、哦、那我隔天还要上课。哦，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常常几乎是每天就在使用安非他命
0: 啊、哦，为了让自己可以保持清醒
1: 啊、除了是让自己保持清醒，然后酒店也是很多人在使用它，好、
0: 嗯
1: 哦、就等于说，哎，好像也是一种玩乐，好、哦、一种玩乐，
0: 嗯、
1: 特别是哎，我喝酒我又也是不太会醉，
0: 嗯，
1: 哦，常常跟里面的小姐啊喝酒啊唱歌啊，也不太会累，然后我隔天又可以去上课。
0: 嗯。
1: 哦，对。那时候就是一直在过着这样子一个生活。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时你吸食安非他命有造成说你生活有什么困扰吗？或者说你的精神会不济吗？我所谓精神不济就是头脑神志会不清吗？或者说让你有一些反常的举动呢？
1: 在当时精神不济一定会。哦，对。通常是我会可能两三天没有睡觉，
0: 嗯，
1: 然后再来就
0: 睡个两三天、啊哦、
1: 你说想想人如果两三天没睡觉，那种精神的那种紧绷哦，那种压力啊，其实是虽然药物可以让你不睡，可是你还是会觉得蛮疲惫的、
0: 嗯、
1: 还是会觉得蛮疲惫的。 对，
0: 是。我想问这个状态维持了多久呢？
1: 这状态差不多维持了两年的时间。
0: 是。
1: 后来为什么会断掉呢？我想一方面就是那一位我刚才有提到，就第一次找我吸毒的那位大哥就突然使用阿美他命就暴毙了，
0: 嗯，
1: 后就死掉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我那时候有交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女朋友。哦，那还有再一点就是，诶，安非他命已经开始立法了。
0: 嗯。
1: 哦，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已经归纳为是一个毒品了。
0: 嗯。
1: 哦，所以说那时候我就有在看到我这位大哥死掉，然后又跟这位女朋友有在劝导我。对，那我就渐渐的我就脱离了那一些算是在吸毒的朋友啊，或者是一直玩乐的朋友，然后反而是过着在学校比较正常的一个生活。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后来有把五专的学业有给他完成。
0: 是，我想问你哦，当时当你知道这位第一次提供你安非他命的大哥暴毙这件事情，你那个时候的心情是如何呢？
1: 那时候心情是会有一点难过。我会觉得难过，然后我觉得说，诶，这个东西真的是蛮恐怖的一个东西。
0: 所以也才意识到其实自己原来是走在这条危险的路上面。
1: 是的，是的。
0: 是。那当你完成了五专学业之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后来的正常人生是如何？
1: 我后来当然就是当兵嘛，其实在当兵还有接触几次的毒品，可是就是单纯就碰一下就没有再接触了、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上班。
0: 嗯，
1: 哦，其实一开始上班我是从事纺织贸易的。哦，我一开始是就是在一家上市公司的集团哦。哦，它是一个纺织公司，那我们在那边我是在那边做业务。哦，那我记得我在那一家上市公司，后来我有被派到香港去，到香港去那边去拓展客户啊。啊，我在香港那边拓展客户，我也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可能我到那边，我常常的喝酒，
0: 嗯，
1: 又常常的往大陆去跑，
0: 嗯，
1: 哦，生活比较不正常，然后业绩也不是很好。突然公司通知我要把我调回台湾。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一点难过，然后相对的有一点压力。哦，因为我好不容易在那边香港我拓展了将近一年多两年，有很多的客户，你要叫我把这个市场给人家，我会有一点不愿意。哦，那可是还是没办法，我一直回到台湾了。特别是在香港我也有认识一个女朋友。
0: 嗯。
1: 好，那变成我被迫我要分离了。那我回到了台湾。台湾我就会很思念，可能会想对方啊，然后又会觉得说啊，公司又不想要放弃那个香港的市场。
0: 嗯。
1: 然后又要叫我接台湾的一个市场。那时候又碰到可能纺织业的景气不是这么好。哦，我就在很多方面的压力之下，我就常常会下班啊，然后跟同事啊去喝酒。那突然有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话题开始的，我们聊，就聊到了安非他命这个东西。
0: 嗯，
1: 正好我那个同事他就有在用，而且他就一直在用。然后那一天，我们就马上到汽车旅馆，然后他就打了电话。嗯，马上就叫药头，
0: 嗯，
1: 送药过来到汽车旅馆。
0: 是，
1: 从这样子开始，我又开始了第二段的吸毒。那这一次真的是让我失去了一切。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廖崇德弟兄。其实他刚刚说，他曾经被外派到香港要拓展业务。我想就公司的角度而言，应该是看好他的能力，然后也曾经认为他可以为公司带来不错的收益。但是没想到，事隔一段时间之后，他竟然本来所积累的一切东西，不管是人脉也好，业务也好，或者是爱情也好，他必须全部要舍离掉。回到台湾，他相信必然是非常的失落。然而在失落的当下，竟然毒品又再度的回到他的生活当中。他刚说这一次安非他命真的让他的生活万劫不复。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遇到安非他命之后他怎么样改变你的生活？
1: 在那一次我们可以说是晚餐的聚会完，我就开始可以说是每天只要说我身上没有药的时候，我就会托那位同事然后帮我买药。那我们两个也常常的就躲在公司的厕所里面吸食安非他命。当然这种的情况因为我们吸食安非他命，我们第一会造成的就是你的生活会渐渐的不正常。就开始可能是上班迟到，然后所交代的事情
0: 没有完成，
1: 没有完成，就这样子。然后再来，我吸毒我一定要更多的一个花费嘛，所以说那时候我自己就有开始在公司的某些可能在业务的一个权限上可以有做一些假账，可以来支付我的一些的生活，所谓的做假账可能是说，照理讲这个样品这个钱啊可以不用拿，可是我又跟公司
0: 去报账，
1: 对，然后嘞，我故意把某些价格拉高，降低，然后希望客户那边来退佣给我，那或者是说，我跟厂商，所以说就有一些渐渐的我在公事上没有诚信了，都会变得唯利是图。然后后来我就离开了原来那个公司，然后我就到了另外一家贸易公司，然后我就试着说，等于说试着自己要开始要来创业，因为我离开那家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放弃我的客户嘛，所以说我把我所有的客户就带到了那家贸易公司。然后我就过着每天我就同样是吸毒，然后同样是上班的日子。我可能我每天上班我会上班到三更半夜。或许楼下的人会认为说我好像
0: 很认真工作。
1: 很认真。那甚至客户也会，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国外的客户。可能有时候可能一两点还在回复一些 mail。可能国外的客户也认为我很认真，其实那时候我是自己躲在公司吸毒。
0: 是。
1: 那我就一直这样子过了一年两年的时间，后来我就自己创业。其实我们在吸毒的人自己创业之后，我因为我的生活很乱，我自以为很厉害啦，我可以接国外的一些订单回来，那也确实都有订单可以去维持这个公司的运作。可是嘞，我就每天我就忙着在吸毒，白天就忙着在吸毒，然后晚上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在一边我在吸毒，然后再回复一些国外的一些 email。 然后渐渐的我的账，我的公司的管理我就完全的疏忽了。结果后来有一天会计跟我讲说，老板，我们现在钱付不出来了。然后算一算我现在公司的缺口有差了将近要700多万的现款。那突然那时候我变成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特别是我们吸食安非他命的人遇到事情就是会去逃避，因为我会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然后去面对 我又必须好像要吸毒，吸更多的毒品去壮胆去面对。那自己渐渐的自己就产生了幻听幻觉出来。哦，甚至于我还怀疑啊，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还怀疑说是公司的会计啊，或者是公司的哦，是太太把这些钱拿走了。
0: 嗯，
1: 哦，那就是一直在陷在那个账的一个漩涡里。
0: 嗯，
1: 然后我还去找外面的也是吸毒朋友介绍的，说外面的一些好像是黑道啊，哦，想要去逼我的会计把钱吐出来怎样。那想当然最后我反而被这些黑道给坑了。
0: 嗯，
1: 对，所以说公司的洞就越来越大。本来可能啊，我先把这个货款去填补那个货款，然后就公司这个账700万，这个洞就越来越大，然后最后我就逃避了，我就逃跑，就等于说是跑路了。
0: 嗯，是。哦，那这间公司也就倒闭了嘛，这样子。
1: 算是倒闭，对。
0: 嗯，那你后来逃去哪里呢？
1: 我后来我就离开了台北。
0: 嗯，
1: 我又先跑到新庄去，又跑到桃园去。
0: 可是你刚刚讲说你其实是有太太的，然后
1: 有太太。
0: 在那个时候你连家人都抛下了吗？
1: 我没有跟我爸爸他们联络，但我后来我爸爸要娶一个后母。
0: 嗯，
1: 我没有跟爸爸后母他们联络，因为我会认为其实在缺钱的时候我也有希望他们可以帮我，然后他们不帮我，我就觉得说好像他们很
0: 没义气，
1: 很没义气。好，我就
0: 然后也没有必要联络了。
1: 对对，我就我也不想跟你们联络了。
0: 是，
1: 哦，那就这样子。可是就只有跟太太还有那时候还有一个小孩，哦，都到桃园去。
0: 嗯，
1: 好，哦，后来我就渐渐的，我比较一方面是说我比较没有钱了，然后再来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吸毒除了吸毒当下的快感，再来就是说我可能会执着，我会去做一些我想喜欢做的事情，哦，可能去酒店喝酒啊，哦，或者是说我喜欢去，哦，可能去打电动玩具啊，啊，或者去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当我根本都没有这个经济基础的时候，我就渐渐的我拿毒品都有问题了。那就算我吸毒晚上我睡不着，你要叫我干嘛？哦，反而渐渐在这事上我也觉得哇，我真的我也意识到说我今天这样子真的是被这个害惨了。后来我就变成开始酗酒。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过年的时候，我除了去拿毒品之外，然后我又喝了蛮多的酒，然后那时候我又去拿，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些
0: 幻觉
1: 还有一些忧郁，晚上会睡不着，我也有去精神病院，去身心科去拿一些像是身心科的药物。那一次我三种东西，就是喝了酒啊，
0: 三罐七下
1: 又吸了毒啊，又吃了精神科的药啊，啊，我就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放火，自己放火，我就把我在桃园租屋的地方整个给烧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后来消防队破门把我拉出去的。否则那时候我可能我早就已经上升在这个火海里面了。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你被消防队救出去之后，他没有发现你是在吸毒吗？
1: 哦，他没有发现。
0: 没有发现。
1: 对，他没有当场发现我是在吸毒。
0: 那我想问，就是刚刚讲到这其实已经完全生活乱套了哦，然后非常的失序。这种人生维持了多久，然后是怎么样子出现转机的？
1: 这种人生我差不多维持了快要10年。
0: 10年？
1: 是的。
0: 那这10年当中你就是在毒品酒精药物这样交替的使用中度过，然后也在逃避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吗？
1: 这十年没错，我就是在这个漩涡里面。特别是我后来这十年我老婆也跟我离婚了，
0: 嗯，
1: 然后 小孩抚养权也归他，
2: 嗯，
1: 然后公司也倒了，然后又有黑道来跟我追债，
2: 嗯，
1: 哦，然后自己又在酗酒，有钱的话我就买一点毒，我就吸毒，哦，或者是有遇到有人在用，我就吸毒，就这样子，也有去进到精神病院去，我进到精神病院。有进了差不多七八次这样子来来回回的。
0: 那你自己在清醒的时候有想过要改变吗？在那个当下，
1: 我清醒，我有想过我要改变，可是我那时候我的心里，我一直觉得我很痛苦，我非常的痛苦，我特别是我只要一想到我的小孩子我就很痛苦，然后我又会用喝酒来麻醉我自己。
0: 是，
1: 对。
0: 那这一切的转机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监狱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是受刑人，我在底下正好有晨曦会的弟兄。
0: 是因为吸毒被抓到？
1: 哦，不是，那一次是因为喝酒，是酒驾。
0: 是酒驾。
1: 对，可是我并没有钱来支付我的，虽然他可以一颗罚金，
0: 嗯，
1: 可是我并没有钱来支付这一颗罚金，
0: 所以就被抓到监狱里去了。
1: 我就想说我干脆去关算了。
0: 嗯，
1: 那时候我在台下就有陈希慧来做见证，然后陈希慧正好有一个他所讲的那个见证，我觉得哇跟我好像哦，他的生命历程跟我好像哦。可是为什么他现在可以这样子好像很有自信，然后在台上这样侃侃而谈哦。然后他也有讲一句话说那种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成为新的了。那时候我并不是特别重视说听到说着重在说那种人在基督里，我比较着重说哇都是新造的人，一切都是新的。因为我是想说哇我之前真的是这么的不堪哦。我真的很希望说我可以到晨曦会，然后可以
0: 重新开机，
1: 重新开始。
0: 嗯，
1: 对。可是呢，我也不是立刻就到了晨曦会。我当我出狱之后，还是又辗转了一年的时间，我才来到了晨曦会。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廖崇德弟兄，他刚刚讲到说他在监狱里面听到了陈希慧的分享，当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希望他自己可以有一个重新开始的人生。刚在麦克风关机的时候，他其实也跟我讲过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会变成这样。在他跟同事吸的第二次人生第二轮安非他命的第一口的时候，他其实想，我才不要变成连药头都讥笑的那种去找药头求药的人。结果没想到经过十年，他自己也成为那样子的人。当你到了监狱之后，你听到诶，竟然有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机会，然后台上的那个人，我想应该也是以正常的这种生态来跟你分享。你当时有什么期待，然后你怎么做呢？
1: 我当时的期待就是诶，我也好想进到这个晨曦会里面去。虽然我还不清楚说基督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可是在我想象里面就是可能这边就是一个可以有人聊天的地方，然后可以不用担心害怕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后来我出狱了之后，我也把晨曦会这个讯息有跟我的家人分享。
0: 嗯，
1: 那当然母亲也有去帮我报名啦。可是报名第一次我没有去，我是到第二次的时候我才去了。
0: 为什么第一次没有去呢？
1: 第一次后来我记得那时候报名，我本来要进晨曦会的时候，然后后来有一个亲戚他说啊，那崇德啊，干脆叫崇德来我这边来工作好了。
0: 嗯，
1: 好，结果那时候我就想想，那还是我先去赚钱好了。所以说我就到亲戚的家庭，他们是开那个算是埋设水管的，算是工程。好，我就到那边去工作了。
0: 但工作的过程，你赚到钱有再吸毒吗？
1: 工作的过程赚到钱，我还是酗酒。然后那时候最主要我都是酗酒，
0: 是
1: 我反而我没有去吸毒。对，
0: 那第二次进到了晨曦会，进到晨曦会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1: 其实我进到晨曦会，我并没有说像其他人会觉得好像想要走，因为我可以说，其实我自己在外面，我可以说是走投无路了。我在家里，即便家里愿意让我回去，可是大家好像都很气我，也不太跟我讲话，再加上我自己会觉得我的自我价值很低落，因为我常常看到我家里的人早上起来他们去上班，他们去做该做的事，只有我一个人呆呆的不知道做什么，我会觉得我价值很低落，然后我没有朋友，吸毒到最后一定也都是没有朋友，我甚至会自己拿出手机来，我打117，然后听听那个声音，然后好在假装我在对话。
0: 嗯，
1: 那时候我是处在一个心灵非常孤单的一个状况。
0: 嗯，
1: 那我记得我到晨曦会，是12月份去的，12月份去，然后过几天正好是耶诞节。
0: 嗯，
1: 然后我们去参加教会的耶诞晚会，那突然我就在那边，我真的是经历到说一个很温暖的一种感觉。是我在将近十年的这种孤单的一个日子里，好像都没有经过到这种温暖感觉。那时候我突然觉得说，自己好像被一个很温暖的感觉给拥抱。我看到说，大家在那边唱诗歌，然后我旁边也有好几个晨曦会的弟兄，跟我聊天。然后我们也抽奖啊，怎么样啊？我觉得那个晚上我过得好温暖哦。
0: 你觉得跟你以前就算可能在香港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过的那些可能灯红酒绿的生活相比，香港那些不给你同样的快乐吗？
1: 是不一样的。我这种温暖是在我意识清醒下那种清清楚楚感觉到那种温暖，可是在灯红酒绿那时候可能是只是酒精的那种催化 或者是在吸毒的时候，那是药物的效力，让我觉得好像啊很热闹。可是我觉得那种只是热闹，那种并不是心里的那种温暖，是那种感受是不一样。
0: 那我想问你哦，到了晨曦会之后，你说去了没多久就是耶诞节，然后在耶诞节，我相信你一定有听到耶稣降生的故事，然后你觉得在晨曦会所接触到福音给你有什么样子的启发？你听到这些你当时是作何反应？
1: 一刚开始听，当然我们到晨曦会我们就是很规定就是要叫你读圣经，就如同我在小学我也是很听话的，所以说我一进到晨曦会每天我就看圣经，我就花了3个月我就把第一遍的圣经给看完了。那时候人家还说哇这是个好种子。可是呢虽然我看，可是好像信仰没有特别的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只是把它好像当作一个故事。虽然我有经历到那边那种温暖的感觉，有人关怀有人爱的那种感觉，可是我好像还是觉得说这是一个有爱的团体，是人家来关怀你的。
0: 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跟这个信仰你跟这位上帝发生了连结与关系？
1: 我在这个晨曦会之后，我一样我刚才有说过，就每天读圣经，同样的我也是照样的受洗啊，然后照样的跟大家一起生活啊。好，那我觉得我的信仰历程并没有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件，或者很特别的一个好像有人跟我说话或者怎么样来改变我，而是说我在经历这一段的期间，我活得越来越喜乐，我活得越来越有平安，然后我开始在思想说我为什么会有这些的一个改变？虽然在平淡中我并不像说好像有特别的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经验，可是我觉得我的信仰就是经历的不断神给我的这种平安跟喜乐，让我可以一直可以在坚持自己要在这个信仰当中吧。
0: 我想问你哦，就是在你刚刚讲说其实你也是等于说在群体当中你很听话，然后你读圣经，然后你也就跟着受洗了这样。但是有没有一个就是你真的觉得这是相信是一件不一样的事情，是一个抉择，然后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完全扭转，有没有这个时刻呢？
1: 我觉得我比较认真看待这个信仰的时候是我也比较可能在晨曦会待的时间比较久了，我也常常会陪伴我们的同工，到外面去可能是可以做见证啦，或者是说有些可能有吸毒的家属带吸毒的儿女过来跟我们面谈哦。那我当然当我看到这些来面谈的这些可能有吸毒的酒瘾的，我看到他们当下的这个状况哦，然后还有看到他们家人的一个忧虑哦，就让我想到说以前的我，我好像也是跟他们一样的。那以前的我也是一样，我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戒掉的。但是嘞，我现在我既然我可以在晨曦会，我可以不抽烟我可以不喝酒，而且我可以喜乐在那边过我的每一天。那我突然觉得说啊，这个不就是上帝改变你的一个记号吗？这不就是你所希望要求的，好像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印证，好像一个神迹一样嘞。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原来上帝已经给了我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迹了。并不需要说他亲口跟我讲说廖崇德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他已经从我身上已经改变了我。
0: 那我想问你今天同样的 你说你的改变是可能戒掉了毒瘾，戒掉了酒瘾，
1: 是。
0: 也许有人在世间的乐戒所也可以做到这些事情。那你觉得你的生命改变跟那些人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
1: 我觉得，酒瘾、毒瘾，如果说你要戒掉，那可能，你只要把它关起来，啊，或许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是戒掉了。那我们就所谓的这是身上的一个瘾了、啊、哦，我觉得真正的要

0: 要着重在于好像你的成功啊，你要赚多少钱啊。哦，原来我们在很平凡的日子，我们也可以找到我们人生的那个满足跟人生的这个意义的一个存在。
1: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曾经是一个等于说是上市公司旗下的一个业务哦，那追求的其实是漂亮的表现，那你也曾经被这间公司肯定送到香港去做市场开发，但你刚刚竟然却讲说，哎，人生其实未必需要这些外在的事物来肯定。现在是什么东西让你知道你是有价值的？
0: 认识神，就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透过帮助人，做有意义的事情，也可以让我觉得说，哎，这个价值是比我以前好像我赚到钱，可是却是用在自己的私欲上所获得的那种快乐，哦，是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也让我觉得说，你追求这些东西，你只是希望说用在自己的欲望上面的话，我想人的欲望是永远填不满的。当你填不满的时候，你就自然看不到这些的价值。那当然，当你认识神，你懂得原来你的生命是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些有意义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说，即便是小小的事情，你就可以发现说，原来自己是有价值的。
1: 感谢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来宾哦，但是其实我坐在录音室中看到他的脸庞，其实完全并不会觉得他曾经有过十年这样荒唐的岁月。但是他刚刚陈述说，他过去的日子其实真的完全要放弃，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也不知道人生可以往哪里去。幸亏他在人生最无路可走的时候，他遇见了耶稣，然后他加入了晨曦会。现在他做的事情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件傻事，在价值观中知道说这件事情可能是有意义的，帮助吸毒的人。但是其实社会也有很多其他可怜的人需要帮助，你可能帮助的是一群最不值得同情的人，但是他竟然在这个团体里面，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也知道了信仰耶稣基督，然后让他的生命可以转变，有不一样的意义。我想问就是你刚刚都讲了，你分享你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可是你自己作为一个曾经在这个红尘中打滚的人，你不会想要说我还是希望我现在的家庭，我的朋友可以用一个更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然后我可以同样的发挥我以前的才能，然后赚比较多的钱，过更好的物质生活吗？
1: 我快要满期的时候，其实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那时候我在想，我为什么没有再回去原来的行业啊？第一，我很诚实的讲，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回去。好，因为那时候已经过了十年了，再者上其实我想各行各业都知道你有一个臭名，有时候你要再回去并不容易。然后再者，我又在思想说，难道神拯救我就是要我再回去，再去原来的社会吗？那我是否应该要，我就开始调整我的眼光，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做一点比较有

0: 意义的一个事情哦。那我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是可以诶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我就那时候我就决定了说我应该来考门训，然后再回头在晨曦会里面，然后帮助跟我同样有吸毒酗酒背景的人。
1: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我们的廖同德弟兄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点点勉励的话。那刚刚其实从见证的一开始你就有说到，从小你就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人，那在家里面因为你不希望家里空荡荡的，所以说你不愿意回家，这让你走上了误路。那其实就算你到了工作的职场，虽然可能身边是充满人，人来人往的，但我相信你在那个当下，你的心灵也是非常的空虚的。这也让你为什么会做出这一连串错误的决定，更别提那十年的荒唐岁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他现在是真正就是形体上的孤单，或者是心灵上的孤单，你觉得耶稣基督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呢？
0: 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我觉得这是真理哦。或许你可能眼睛看不到说啊，他真的是与你同在，但是他会透过身边的人事物来告诉你，真的他就是与你同在哦。所以真的若有人觉得人生特别的一个孤单或者是觉得好像在难过的时候没有人陪伴，我觉得你要相信真的神就永远是与你同在的，只要你愿意去寻求他，愿意去依靠他。这是我给大家一点勉励。

今天非常感谢廖崇德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廖崇德弟兄他所分享的见证，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路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非常的感恩，我们已经完成了四卷福音书的默想，虽然很快的时间，也非常的草草的、浅浅的去分享了一下每一卷书的主题，但是相信在我们每一天的灵修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神的话语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实在是又真又活的。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走进《使徒行传》的默想和研读，鼓励大家继续打卡灵修。真儿呢，只要有时间，一定会打开手机运用有声同行，去凌晨真言的留言板上阅读每一位亲爱听众朋友的留言、打卡和分享。好，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使徒行传》的第五章17到20节。这段经文很短，但却充满力量，因为它让我们看见人可以捆绑神的仆人，却不能够捆绑神的道。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使徒行传第五章17到20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这段经文对于现今的世代和教会来说是何等大的激励。人或许能够被监门禁闭，但监狱的门永远不能够关闭福音的出口。人可以被权威威吓，教会可以被逼迫，但人永远没有办法拦阻复活主的见证继续被软弱的人传开，因为神的道永不被捆绑。使徒行传不单单只是记载了初代教会历史的书卷，它更是在见证一件事情，就是复活升天的基督借着圣灵继续在他的教会当中开展工作。历世历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看到神的福音不被拦阻，圣灵的工作永不止息。门徒们或许会被监禁，会被逼迫，甚至有可能为主殉道，但是福音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被传开了。而整个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圣灵的能力，就是教会不是靠着人的勇气、策略、口才建立起来的，而是靠着圣灵的降临和充满在基督的磐石之上建造起来的。每一个宣传复活之主的见证人，就是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他的仆人。我们传讲的核心不是所谓的道德的理论和宗教的系统，而是复活的主，而福音的开展绝不会被环境、被世代、被文化、被地域、被权势所局限。只要我们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活着，那么一切的威胁、误解、监禁、逼迫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毫无拦阻地推进福音的工作。无论是过去的2年，还是过去的2000年，都是如此。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目前 我们所知道的所不知道的许多的地方，许多的城市，许多的教会正在面临逼迫。仿佛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是的，上帝的儿女被这个世界记恨是早就已经记录在册的，2000多年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事实。我们被反对，不单单是因为所谓的神学观点的不同，更是因为真理与谬误本身就是不相容的。撒旦要借着一切的方法来阻碍，来败坏神的工作。撒旦和他的差役们最怕失去的就是权威，最怕失去的就是控制，最怕失去的就是人对他们的敬拜，以及他们对人的愚弄。当人得称为上帝儿女的时候，我们是在向撒旦以及这个世界宣告说，现今我们唯一的权威就是主基督耶稣的权柄。我们称他为主，他确实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家之主，是教会之主，并且我们从此以后不再侍奉两个神，我们只单单的侍奉敬拜唯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头上的逼迫是真实的，不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被撒旦放过，因为他自始至终只想争夺的就是人灵魂的主权，希望人能够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凡是不服管的，当然要下手拿住，并且下在监里，因为这是撒旦和他的差役能够想到的最大的威吓。人的权势就是以为说，只要我把你关起来了，你就必须闭嘴了。是啊，见证人虽然被关起来了，但是基督的见证和真理却被苦难这个传声筒大大的传扬开了。教会在逼迫当中反而刚强起来，福音在捆锁当中反而被传开。恐惧不能够改变神儿女平安的事实。使徒行传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宣告，神的道是不会被拦阻的。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出现了一处美丽的转折，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哇，主的使者在黑暗掌权的时候，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在人所不能的地方亲手动工。黑夜同样是神做工的时间，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刻，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够拦阻主的工作，不能够拦阻神保护他儿女、引领他儿女的任何的计划。不过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不是使徒被救出来了，而是他们被救出来之后，神吩咐他们做什么。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这句话太震撼了，神没有说，哎，你们的苦受够了，赶快回家去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神没有说，逃命去吧，休息去吧，等风声过了以后再出来。他反而去引导他们，还是得去，而且站在殿里继续讲。这殿是他们被抓之前公开教导百姓的地方，是宗教权势最敏感的地方。神已经把他们救出来了，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再次自己主动地进入危险当中呢？原来真正的危险是远离神，而不是世人带给我们的危险。因为神拯救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我们在这个地上享受福乐安全，更是为了他的大使命。他释放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少受痛苦，而是让我们继续承担他所托付的见证。当然，神不甘心他的儿女受苦，可是所有为神争道受过苦的弟兄姐妹和见证人都会毫无保留地见证一个事实，人最大的苦 就是不认识耶稣。而当我们进入到基督的同在之后，世上的权势、恐惧、黑暗、逼迫在我们身上都是小的无比的事，因为相较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一切都不足介意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巴不得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在逼迫中教会的安慰。如果今天我们感觉到被困住，无论是环境，无论是关系，无论是恐惧，无论是世人的眼光，或是过去的失败，或是我们身体的软弱，或是现实的压力，无论是什么将我们困住了，请记得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但愿我们活在他的同在中，活在真理的光中，活在福音的大能中，因为生命的道会将我们释放。而当我们以宣讲生命的道为我们的生命目标和使命时，我们也能够将黑暗当中的人释放出来。亲爱的父啊，求你帮助我们看到复活的主胜过死亡，胜过拘禁，胜过一切的黑暗和苦楚。求你帮助我们勇敢地去向我们的身边的人宣讲生命的道，因为正是这道把我们从拘禁中释放出来。愿真理释放我们。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终于来到了少年耶稣哈。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呢，是路加福音第二章40到52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呢，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纳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声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2: 哇，这段经文真的是太经典了，太美好了，非常的简练精辟，却是准确地描述了耶稣作为一个少年，他在这段时间的生命的极大的宣告和突破。我们可以说这是耶稣第一次当众的宣告他与父神之间的那一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在12岁这一年，耶稣做出了他的在世上的第一次全新身份的一个宣告。其实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我们会发现进入青春期最难的就是他们的身份的认定，他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的人生目标方向是什么，我有什么梦想。你会发现这段时期的孩子呢，特别的不愿意听大人的话，因为他们想要自己寻找答案，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个人化的宣告，就是我不是你口中所说的我，我不是你以为的儿子，我是谁谁谁啊！你就会发现这段时间的孩子最喜欢跟父母亲去别扭去闹，所有父母亲告诉他之前他都可以顺顺服服去做的事情，他这里呢总是要去纠结一下，去扭巴一下。但是我们会看到12岁的耶稣这一刻，他做了一个青春期在人的眼中看非常叛逆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没有征求父母亲的同意，留在圣殿当中去更深刻的认识神，去与人沟通谈话交流关于神国的事情，而似乎把他地上的父母亲给遗忘了，导致父母亲着急的去找他。如果丢过孩子的大家都明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而且玛利亚这时呢已经是很忍耐了，他们并没有上去就给他
1: 两耳光
2: 或者是这个爸爸冲上来就说，你这不孝子，让我跟你妈多着急。哎，你发现约瑟还是那个温柔劲儿，没有出现他怎么去教导耶稣，而是玛利亚。玛利亚呢是直接知道耶稣身份的人，他太清楚不过了，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圣灵感孕，他是童女所生的孩子，所以玛利亚最清楚不过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他却在养育他的过程当中淡忘了这一点，他的第一身份。
1: 因为其实12岁以前的耶稣跟所有的孩子一样，
2: 没错，
1: 该饿的时候就要哭，然后该干嘛的时候要找妈，对吧？
2: 对，
1: 就是会跟所有的孩子一样，因为他本来就是人子。所以玛利亚作为一个母亲，在这个时候淡忘了他的神的身份，也是情有可原的。
2: 对，我想不单单是一个淡忘，你会发现我们，比如说我在没生孩子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我的孩子是属于神的。但是我发现，在我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仍然会把它当成是我自己的来教导引领生气回应，不管他有什么样的那个，他直接直击我的内心，最容易激起我里面的软弱柔软或者是脆弱的那个部分。有人这么说过，说我们做父母啊，做着做着就会把孩子占为己有，
1: 是
2: 这是一个很自然很顺畅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是从我而出的。所以玛利亚呢，我相信他敬畏神的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 他因为看着就像刚刚妹妹所说的，一个肉身的活活泼泼的百分之百有血有肉的小耶稣，十二岁之前呢，他其实是常跟父母亲去圣殿里的，不是说第一次去圣殿里面。
1: 四十一节说每年到逾越节哈，大家要知道拿撒勒和耶路撒冷要走很长的道路的，他们每年都去，可见这一家人对神的敬畏之心。
2: 是，所以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是一个成年的这种礼仪，他终于可以跟着父母亲进入到圣殿里的时候，这一刻对他来讲是一个他近距离的接触他亲爱的天父。你知道对耶稣来讲，他的那个隐忍无法想象，他三十岁之前把自己的神性包裹的隐忍的那么好，他其实是持续不断的舍己和顺服的。可是十二岁这一年呢，他因为进入青春期，他必须要向这个世人宣告有一个自己全新的身份和定位，他不能够再说我是约瑟的儿子，是玛利亚的儿子了，他必须要说我是耶稣，是上帝的孩子，是神的选民。总之就是说他这个新的身份和定位他是需要认知的。而我们看到耶稣这一刻，他对他自己生养他的母亲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人间最伟大的一个宣告。就像我前段时间讲到我十二岁的女儿受洗，我不在旁边那一刻给我的冲击一样的，神就是拿这段经文来提醒我的，为什么你这么气，为什么你这么的崩溃，因为你觉得你不在他旁边，他应该要征求你的同意。可是当他把他与神的关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他就有全然的一个自主权，说我要接受耶稣，我要受洗。而这一刻他的父母亲必须退到后面去。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照样可以完全独立地宣告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家里如果有个青春期非常叛逆的孩子，你不要认为他们是完全的没有能力与神建立那个个人化的关系的。你如果从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他们这一刻哪怕在你面前是叛逆的，其实你只要知道，只要他在神面前是专一的，是信靠的，是持续不断的去敬畏神和仰望神的，那你就会发现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的工作是真实有效的。
1: 是，
2: 就像我常常看到我的孩子，他们哪怕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哪怕在我面前有些时候让我目瞪口呆，张口结舌，可是我只要一回到神面前，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心里是极度的平安，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父，真正的父是坐在天上宝座上的那一位，坐在泛滥的洪水上为王的那一位，坐在我们心底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从不改变的那一位。所以我应当退下来，像玛利亚像约瑟一样的安静稀奇的观看神在我们儿女生命当中的作为。
1: 耶稣在面对母亲的质问的时候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也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说，那这个耶稣对他妈也
2: 不尊重
1: 啊，不尊重
2: 是、
1: 这个语气好像感觉就像是我们的青少年对我们顶嘴，你管我啊！刚才张儿姐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这个宣告不仅是向自己的母亲的一个宣告，同时也是向世人的一个宣告，从今天开始我要以父的事为念。但同时呢，大家不要忘了，在五十一节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当一个宣告结束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说好了你们回去吧，我现在要留在这儿继续跟他们讲道，我继续要把我父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好消息传给他们。没有，他顺服自己的父母，又回到了他原有生活的状态。就像刚才张儿姐说的，他要包裹自己的神性，这对于一个人而言，本来我肚子很饿，我没有饭吃，我一响指，哎，面包就来了，
2: 不用响指，
1: 可是我不能、这种感觉真的好憋屈。
2: 对，
1: 但耶稣却这样做了。前段时间我们也收到了一位听友的来信，他说我有一个信佛的同事，我这个同事就说，哎，你知道十二岁到三十岁这中间耶稣干啥去了？圣经没记载吧？我跟你说他干啥去了？他念佛经去了。哎呀，我看完这封信我那个气呀。那主要是我们这个听众就问我们说，那你们说一下十二岁到三十岁耶稣干啥去了。我说其实圣经讲得很明白，他就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去成长了。在第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每一个孩子他是人子，他有人性，他就必须要身体长大，因为圣灵感孕，所以耶稣道成肉身，他那一刻哈，他就是神性人性所有的东西
2: 完美的结合，
1: 对，他 已经是完全拥有了。可是这一生走到三十岁，在他真正开始传道之前，他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慢慢的长大。而这个过程，其实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而言，才是最珍贵的。因为主耶稣从小到大的去经历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各种各样的关系之间的错综复杂，各种各样生命成长的阶段，所以圣经才会说，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他其实是完全经历了这些，所以他可以体恤我们，只是他没有犯罪而已。
2: 是
1: 少年主耶稣所经历的和我们今天的这些青少年们所经历的没有不同，所以我们真的要鼓励我们很多的一些青少年的这些小弟兄小姐妹们，不要认为说主耶稣不懂我，他是神，他根本不知道我现在多痛苦，我爸我妈管我管得有多严，我们的教育环境有多么的内卷，其实主耶稣所经历的不比你少，他能够完全体恤你，而你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把你心中所有的疑惑愁烦痛苦挣扎摆在他的面前，说主耶稣啊，我现在就是觉得我爸我妈管我管得有点太过分了，我为什么就是不想听他们，我不想像你一样顺从他们，没关系，告诉主，主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告诉你真正的顺从是什么。
2: 是，真爱也常常对我自己的孩子说这句我父母亲以前跟我说的话，就说连主耶稣都要听他爸妈的话，你是谁？每一次我拿出这句话来的时候，真的孩子马上就闭嘴了，因为他总觉得他自己知道的很多，他总觉得父母亲啥都不知道，他总觉得父母亲是委屈他了，让他觉得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受挫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看，耶稣用了三十年成长，只用了三年来侍奉，他三十年的成长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你可以想象他肚子饿的时候，刚刚妹妹所说的，他照样要嗷嗷待哺，他的弟弟妹妹们烦他的时候，他照样要透过舍己的爱，他一个罪都没有犯过。我真的无法想象，就是他用多大的恒久忍耐的爱，完全的舍己，谦卑顺服，温柔舍己的状态，成就了福音。因为在他以前，在他之后，都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这样。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就犯罪了。很多时候我在想，他为什么三十岁出来的时候要在旷野受试探四十天，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无所不尽其极的去试探他，权力、食物、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全部能拿来试探他，但他就是没有犯罪。
1: 是
2: 因为不是那四十天他才练就的那一个一生的本领，而是前面的三十年，他透过每一天每一刻每一个小小的决定，证实他是上帝的儿女，证实他是一个人子，并且可以选择全然的顺服。正因为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今天基督徒不犯罪才成为可能，基督徒的全然的顺服才成为可能，我们今天才有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借口说，哎呀，耶稣不知道。你知道我的孩子小时候生病的时候，每一次我为他们祷告，我就心里面有极大的安慰，因为我知道小耶稣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1: 是，
2: 他完全能够明白婴幼儿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包括我们成长过程当中青春期的性的萌动发育，各种各样的试探诱惑，他并非不知道，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做过一个比喻，就是 C.S. 路易斯说的，什么叫做凡事受试探却没有犯罪呢？就像是一个大风来临的时候，我跟木星两个人，我三秒钟没到我就昏过去了，木星呢就是持续不断的坚持，他没昏过去。等到醒来的时候，我就请问大家，哪一个人是受尽了试探但是却站立的稳呢？当然是那个没有昏过去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明白，我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试探到极度的尽头，我们就已经跌倒了。但主耶稣是到了尽头他都没有跌倒，也没有昏过去，他是站立得住，所以他知道试探是什么滋味，我们依靠他，我们就必能够得胜。
1: 我们的小弟兄小姐妹们，我们也愿你能够将耶稣作为你生命的榜样，不断的竭力奔跑，愿你们的智慧和身量并你们的年纪是一并增长的，因为只有这样，神和人喜爱你的心就一定会彰显出来，而那个时候你就会得到丰丰富富的爱和安全感，从而你就真正明白了如何去荣耀神。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以色列人长期饱受非利士人的攻击。此时上帝兴起先知撒母耳，他带领以色列人起来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河上中间，给石头起名叫

纳穆尔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以色列人对纳穆尔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纳穆尔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了他。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2: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3: 我是木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一位老朋友，来自于广东的 Veronica
3: 这个活动的 Veronica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今天做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同坐主公永不落空。在她的见证当中呢，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母亲姐妹，你们好，这个周末呢，我又见证到了主的奇妙作为。我简单做一个分享啊，那这事情呢，始于今年二月的中下旬。有一位姐妹通知我呢，他们在大湾区筹划已久的第一次单身弟兄姐妹的交友活动终于是确定下来了。报名的初期阶段呢，这位姐妹她也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之一啊，就跟我说，大部分啊都是姐妹报名，很缺乏弟兄报名。她邀请我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就持续的为此守望祷告，求神感动更多的弟兄参与，又保守这次活动都能够顺利的开展，帮助单身的弟兄姐妹能够更好的预备好自己，进入婚姻。那么在三月七号的下午呢，我和另外
2: 50个报名的名额，25个男士，25个女士。结果呢，主感动了将近100多人来报名咨询。最终呢，确定报名的弟兄姐妹啊，有56个人。弟兄的比例从开始的严重缺乏，到后面竟然超过了姐妹的人数。第二个超预期的供应就是，主为这个活动筹划团队预备了一个免费的，而且设施非常完备的场地。我记得主办方原本是要租场地的，之前啊还问我有没有合适的场地推荐。我昨天到场才了解到，正当他们惆怅场地的问题的时候，主却感动一个主内的弟兄，为他们预定了一个其雇主办公楼的一处多功能会议室，免费给他们使用。这个场地足够容纳大约70人的活动。第三个我看到的恩典就是，主真的是带领整场活动的流程，特别是两个主持人之间的互动，简直配合的是无可挑剔。一个主持人呢是特意从美国飞回来的，另一个主持人呢是广东其他城市过来的。昨天晚上活动结束之后啊，我就有机会和他们一起交流，才知道啊，他们在活动之前压根没有排练过，所以我们真的很惊讶，确实是主的灵一直与大家同在，并在当中引领着我们。
3: 活动结束之后呢，参加活动的弟兄姐妹还意犹未尽，大概有20人左右，分别组成两个晚餐聚会小分队，继续深入的认识彼此。我相信主肯定会继续带领他们后续的线下读书活动，求主继续带领他们预备自己进入婚姻。最后呢，我要说一个最让我感恩的地方，就是主让我有机会和活动负责人还有同工团队认识，他们邀请我代祷，也让我一起见证主是如何给整个团队提供超过预期 期的供应的。根据同工们昨天的口述，筹备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数不完的主恩见证，在这儿呢就没有办法一一的赘述了。再次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参与其中，又能够和核心同工们一起数算主的恩典。这次的经历啊实在是超级棒，我也想起了一句话，叫做同做主工永不落空，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那么这一次的见证啊就先分享到这里，求主继续的带领祝福单身事工，让主内的单身弟兄姐妹能够更好的预备自己，成为未来另一半的属灵好伙伴。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 Veronica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同做主工永不落空。我想其实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字也的确概括了很多弟兄姐妹在不同的事工当中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包括我们在福音广播当中也是一样的，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在幕后的这个听写校对的义工，还是我们的剪辑，还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是这么多来到节目当中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在和我们一起同做主工。而我也深深的相信我们一起做工并且带来的果效永不落空的。
2: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来自于上海的兰兰姐妹，她的见证呢是旅途当中遇见神满满的恩典。她说首先要感谢神预备了这么好的福音电台，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恩典当中可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也谢谢福音电台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今天啊我就想分享一下新年的春节我和女儿啊一起去云南昆明旅游的时候亲身经历神满满的恩典与同在。今年的2月11号我们报名参加了一个7晚8天的跟团游，一路上啊我每天都有在祷告感谢主一路的看顾与保守。在此啊我就做两个见证，第一个呢是在旅途当中有一站啊是有骑马的项目，大家都按顺序排队一人一匹马，女儿呢先上了马，按理说呢就该轮到我了，可是负责安排马匹的工作人员却让我先等一等，让另外两个人啊先上马。我和女儿啊都跟她说明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希望能挨在一起，可是工作人员还是坚持让别人先骑马。
3: 我当时心里还有些半解，明明按顺序轮到我了，怎么反而要往后排呢？结果当队伍骑到半山腰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原本安排给我骑的那匹马上的人呢被后面的马咬了一口，那人当时疼的是大叫大喊，马咬到脚了，流血了。那一刻我心里却充满了对神的感恩赞美之词，无法形容，只能不住地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也立刻想起圣经当中的应许，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18节里面讲到说，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坏，神让我完美地避开了那两匹马，同时也默默地祷告被马咬的人啊不要伤得太严重，希望那个人能够早点好起来。本来啊我就想到被咬的应该是我，原来神早就已经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为我挡住了危险，他的保守是如此的真实又是如此的温柔。
2: 还有一个见证呢也让我深深的经历了神的保护与分别为圣。这次的旅行啊神不断的加添我倚靠他的信心，我的信心本来是微小的，但是他却用满满的恩典与奇妙的作为让我更坚定的紧紧跟随他。骑完马的第二天我们去参观一处摩梭人家，那里供奉着很多的佛像，有什么火神啊山神啊之类的。我原本呢只是出于好奇想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环境，可是一进到里面我就感觉非常不舒服，在里面听他们介绍药材银饰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就出来啊上厕所。我本想回去买护肤品，结果啊一进这个院子，院子里面啊也有很大的佛像之类的，我就突然开始干吐头疼，整个人啊难受极了。我吓得赶紧跑了出来，立刻向神祷告，也请朋友一同为我祷告。我一边祷告一边心里清楚那里有黑暗的势力与圣灵相争，大概过了10分钟靠着祷告我才慢慢恢复过来。从这之后啊我就再也不敢进这类拜偶像的地方了。这一切经历让我更加警醒，也更加依靠主，也更加确信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避难所和保护者。让我想起了圣经马可福音16章17节的经文，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感谢主，这一趟旅行啊我是实实在在的经历了神的同在，神的保守，神的分别为圣。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
3: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兰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旅途中遇见神满满的恩典。其实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的确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向神求这个，我们也向神求那个，那当然有一天当神回答我们的方式似乎不是按照我们所喜欢的这个方式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甚至会有很多的不解，甚至有很多生气的地方。包括我们兰兰姐妹也讲到这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事情，本来的确是轮到自己了，结果呢偏偏有人加塞儿把自己排到后面去了，所以呢兰兰姐妹就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呢她却讲到说回头来看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神她自己默默的保守，甚至我们兰兰姐妹讲到说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帮我拦掉了很多我没有看得到的危险。所以她也讲到她说如果这个事情当时就按照这个顺序往下走的话呢，很可能被咬的就是她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神他自己对他女儿的爱。那另外呢借着我们兰兰姐妹的见证呢，愿意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所有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可能当下一些事情的发生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呢也希望我们能够靠着主呢，我们学会把眼光放长远。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先不要非常的气馁，我们先往前看，也许不久之后神就会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用肉眼看不到的事情。再次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兰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以求神继续的祝福你的生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明天会发生什么的事情，甚至接下来的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谁在掌管明天。而借着神的话语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不仅仅能够带给我们鼓励，很多的时候神也带给我们鞭策，带给我们提醒。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目前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十章35到37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希伯来书第十章35到37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这是我在2025年的6月19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这几节经文当中有几个词汇敲打了我的心房，也是我最近生活挑战当中圣灵为我预备的明亮的安慰。父母来美一个多月的时间，朝夕相处，在蜜月期过后就有了摩擦的火星，紧张的肌肉和情绪使我时常非常的疲惫，尤其是爸爸的言语扎我心的时候，更是让我想要即刻原形毕露地和他针锋相对，或者自我隔离，远离与他们的碰撞。今天圣灵的提醒和劝勉让我倍得安慰。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照顾父母不仅仅是一次尽孝的行动，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知道撒旦多么想看到我败下阵来的笑话，我知道上帝正在为我征战，每一次勒住口舌时都是主的得胜，所以圣灵提醒我要勇敢地与老我战斗，绝不上撒旦的当，并要存这样的心，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存留的顺服。而圣灵同样应许，如果我勇敢存信心，就必得大赏赐。圣灵同样提醒我，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不是轻松划过的，而是必须忍耐，必须忍受，必须承载，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功课，神的做工法则。而神不会让我白白经历这一切，他会让我得着他所应许的。37节的经文是一个极大的激励，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我所祈求的是救恩临到爸爸，他能够真正的悔改和降服在神的爱中。圣灵提醒我，如今是攻坚战，是黎明前的黑暗，守住了勇敢的信心，主必会不迟延地吹响胜利的号角。主啊，我知道你爱我，在每一天赐给我力量与反思。主啊，你知道我的疲惫和无力，但是你又一次一次地让我看见并相信你就在我的身边。 撒旦并不能将我的家拆毁，唯有你的爱可以弥合和重建我的家。主啊，你必得胜，我必与你共享得胜的喜乐。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的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五到第三十七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真的是要坚持到底。这节经文讲的是，所以不要丢弃你们的勇敢的信心。我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看到，弟兄姐妹要想理解这一段经文，其实前面的两节经文也非常的重要。这些希伯来的信徒，这些基督徒曾经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不容易，他们经历过逼迫，他们的财产被夺去，他们也曾经被公开的羞辱过，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和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站在一起，他们曾经非常非常的勇敢。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再稍微往前看一点点的话，在32到34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当时希伯来的信徒他们已经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而不仅仅他们自己经历，紧接着在33节后面讲到说，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言外之意告诉我们，希伯来的这些信徒们没有让自己所受的苦难白白的浪费，他们一方面自己经历了患难，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走过患难，或者正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就选择陪伴那些和他们有类似经历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就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而34节讲到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当时的希伯来的信徒他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即或在逼迫患难当中，即或在陪伴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去受苦或者陪他们受苦那么简单，而是在这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他们受苦或者陪伴受苦弟兄姐妹的时候，带着一个体恤的心。所以34节讲到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紧接着讲到说，当他们的家业被抢去的时候，他们甘心忍受，为什么？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因为这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在苦难当中，当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盼望在哪里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受苦的过程里面，也就带给我们接下来面对明天的盼望。在木星刚才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我们看到希伯来的信徒，他们当初非常的勇敢，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再次的提醒他们说不要丢弃你们勇敢的心呢？而是因为开始的时候勇敢，并不代表结束的时候依然能够勇敢。很多人能够在信仰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火热，非常的热情，然而在漫长的等待，漫长的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在经历失望，在经历自己的祷告没有答案的日子当中，很多人的信心慢慢又变得冷淡了。就像跑马拉松一样，马拉松我们大家都知道它不是短跑，比如说有两个人参加马拉松好了，起跑的时候大家这两个人都充满激情，第一公里大家都觉得我一定能完成，第五公里下来了都觉得哎，感觉还不错，第十公里的时候两个人的这个身体开始出现不同的反应了，都开始出现疲惫了，但接着往下跑的时候呢，很多不同的反应就更加的明显。30公里其中有一个人的两腿就跟灌了铅一样，这时候真正考验一个人的时候，不是这个人有没有想跑马拉松的欲望或者想法，不是这个人有没有冲劲，而是他能不能忍耐到底继续的向前。而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其实不仅仅是希伯来的信徒，对今天的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样的。年轻的时候或者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十年以后我们的祷告似乎没有回应，然后我们身上当中的一些疾病仍然存在，我们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家人祷告那么多年依然没有信主，好像甚至我们的服侍当中好像想想也没有带几个人信主，也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果效， 甚至还看到了很多社会当中层出不穷的各种公益的问题，民生百态都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没有得到伸张正义的这些新闻。那这时候真正的问题就开始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去对付的话，我们就在想，难道神真的是良善的吗？借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又开始我们的心远离主。所以回到我们信仰当中，几千年前的希伯来的信徒所面对的光景跟我们今天面对的光景是一样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跟几千年前希伯来的信徒所面对的是一样的。那就是弟兄姐妹，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一开始我们有没有爱主的心，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能够每一天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将起初爱你的心再次的赐给我。但是又有很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弟兄姐妹，纵然我们嘴上这么说，但其实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时候根本没有明白

0: 迪士尼之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歌曲之前呢，雨泽一直在强调说，这是保罗当时对于希伯来弟兄姐妹们的一个劝告、一个提醒、一个勉励哈。但事实上，保罗所说的这些话，放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它都是有效的，它都是有用的。其实这几千年来，神性永不改变，人性也没有改变多少哈。虽然纵然我们来到基督里面成为了新造的人，但是人性本身所带出来的恶以及犯罪、骄傲、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些东西，并没有真正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根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早上恩典是新的，可是每早上我们的罪恶也是新的，那个罪会在我们的肉体当中不断的去发酵。所以你会发现，当基督徒真正意识到你的人生每一天7天24小时都是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属灵征战是不可能靠你自己的肉体、靠你自己的知识、靠你自己的才干能力和所谓的你的自制力去打赢这场征战的，只能是靠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属灵的领袖、属灵的一些名人，他们在他们的言谈举止当中都会讲到说，我们必须要每天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每天在神的里面去寻找力量，然后去完成每一天的征战。因为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话，这个征战大概不需要每一天每一分钟我们都在失败，因为人性太可怕，人性从来没有改变。但我常常也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主最好的就是，我们虽然罪在我们的 DNA 里面没有完全的改变，可是我们却可以靠着主一个小战役一个小战役的去打响它，去战胜它。就像我的灵修笔记是我一年前写的，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来美国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大家知道吗，总有一个蜜月期，多年不见相处的时候，哇，这个彼此的谦让、彼此的这个接纳、彼此的鼓励，可是一旦过了蜜月期之后，很容易就把你原有的一种生活的模式、思维的模式、肌肉的记忆完全调动起来。所以那一段时间对于我而言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爸爸妈妈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但是我知道。
2: 没事，他们今天就知道了。
1: 我妈最近常常把我们的节目放给我爸听，说你听听听听你姑娘那段时间经历了什么。但其实那一段时间，因为我没有跟爸爸妈妈分享，首先他们尤其是我爸没有信主，我妈的信仰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我没有办法把那一段时间我所经历的属灵的征战的痛苦跟他们分享。我有的时候会跟我老公分享，有的时候也会跟女儿分享，但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只能跟神分享。就是每一次当我爸又在用老友的一种就是跟我的这个谈话的方式来跟我对话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太想要脱口而出的跟他吵一架，但是又不能，因为你知道你的每一个脱口而出的血气的回答都会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破裂。而这一次父母和我们的团聚是我向神求来的一次医治，向神求来的一次生命和关系的重建，所以我不能。所以那一段时间其实对于我而言非常非常的辛苦，不仅仅是身体的疲累，我觉得做饭呀，然后给他们来做这些吃的喝的，对于我而言我觉得不是特别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心理的挑战，是你要与自己的那个老我争斗的挑战。但是作为基督徒最幸福的就是，我们向神倾诉的时候，神总是会赐下他的方式，他的恩典让我们够用。就像那一段时间在灵修抄到希伯来文书的这一节经文，我要跟大家讲，我的灵修不是按章节来的，就是我有特别的一些 APP 啊，或者是特别的一些方式来灵修，或者我每天早上听我的读经计划的时候，诶，有一节经文圣灵就突然打动了我。那这节经文那一天跳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一个天父爸爸然后坐在你跟前说，我知道你很累，我知道你这个很不容易，但是就像当初保罗劝诫希伯来的这些信徒一样，不要失去勇敢的心，坚持到底哈！之前你们一直是为这件事情火热的去奔波去努力，也许在这个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总有腿软的时候，总有疲乏的时候，总有缺水的时候，但是你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因为丢弃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人剥夺被人拿走哈，而是你主动选择不要了这个勇敢的心。而神那一刻就提醒我说，你千万不要丢弃这份勇敢，坚持你该去做的事情。然后神没有停步于此啊，就没有止步于此，说啊，你就好好的努力，好好的这个勇敢的前行啊，没有，他紧接着就给了一个应许，说你只要行完这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你知道有的时候这种应许或者说神的这种 promise， 就是神的这种承诺，对于我们而言，尤其是在你黑暗当中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个强行针，噌的一下就打进去以后，你马上就说我行，我可以，我能做到哈。所以神在我最黑暗的时候用这节经文一下子就激励了我。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有的时候灵修你会发现就是一个相互陪伴的过程，是你得到了神的陪伴，神得到了你的呼求，因为神要的就是我们这样和他之间的一个连续不断的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总认为说，哦，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只是为了求求求，不，其实神也得到了满足，因为神最大的喜乐就是你来到他的面前，就是你寻求他的帮助，就是你向他倾诉你的挣扎和痛苦，这就是祷告最美好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因为当你灰心的时候，神一定在你的身旁，他会一定给你打进那一针强行针，只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你有没有足够的敏锐的捕捉到他对你说的那句话。
2: 我非常喜欢高牧心带给我们大家提醒，讲到说这个勇敢的心不是别人能够夺去的，而是我们自己主动放弃的。这也让我想到刚才牧心所分享的另外一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必须得忍耐哈，当我们行完神旨意之后呢，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顺服神最难的时候，不是当我们不知道神旨意的时候，而是当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旨意。就像牧心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恩赐，让我跟我爸妈能够相处，这是神给我的机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相互的给予更多的爱。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顺服神最难的时候，不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旨意，却必须等待很久才能看到他的应许。这让我想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问题来了，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孩子，一年过去，五年过去，十年，二十多年过去了，身体也越来越老了，神的应许看起来是越来越不可能了。这时候真正对于亚伯拉罕的试炼，不是神有没有能力，而是神的话是否仍然可信。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忍耐不是消极的熬时间熬过去，真正在主里面的忍耐是在圣经当中更接近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压力当中，在等待当中，我们靠着主依然能够站立得稳。认识你之后，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首先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Life Tree Kids 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我为什么要选呢？因为教会呢就有暑期的圣经营，然后呢教会这一次有400多个孩子参加了这样的圣经营，然后孩子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用手语学会了一首歌，叫做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就是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因为这首歌曲实在是太有名了哈，很多的孩子都会唱，但是他们这一次是用手语来唱的。然后呢教会的镜头一扫呢，就是我们的牧师正在很笨拙的在底下学孩子们的这些手语，特别的可爱哈。当这些孩子们在台上用手语的方式如此欢快的唱这首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的时候，我真的是满眼的泪水。因为你知道，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正在被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你也知道有一天他们会站立起来成为属灵的领袖带领者，让他们的那个世代的人可以回转向神，让这个世界不至于黑暗到没有盼望的时候，真的的确会特别的感动。所以我今天也特别跟大家选择了这个 Life Tree Kids， 这是一首儿童版的一首赞美诗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听认识你真好哈，所以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跟着一起去学唱。歌曲的歌词呢是，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永不回头，他赐给我盼望迎接每一个新的一天，我要跟随耶稣，他照亮我的道路，一路引领我前行，我要跟随耶稣，无论他带领我到哪里，我都要跟随他永不回头。

0: 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1: 片片鬼故事。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在王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愿你们平安。收听认识你之后节目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我一直都非常喜欢，也了解了有这样一个节目可以为主做见证，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活神。从此呢，也下定决心也来到认识你之后节目当中，为我对主的经历做一个见证。
2: 信主之后呢，神的恩典啊真的是数不胜数。这次啊就拿孩子的中考来做见证吧。我是一位单亲妈妈，独自一个人抚养孩子，但是孩子自从上初中以来，由于学习方法不正确又不听劝，成绩啊一直都是忽上忽下，我这心情啊也随之是忽高忽低，所以我们的争吵不断，冲突不停。之前啊他虽然跟着我信主，但是不读圣经也不祷告。当我意识到冲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就告诉孩子说，既然我信主以后，你爸爸非要和我离婚，那神不会不管我们的，他就是你真正的父亲，我们要依靠他。于是孩子同意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神，让神来做主。于是孩子每天晚上开始读经，跪下来祷告，在很多次考试的时候，他都会习惯性的去祷告，神也奇迹般的帮助他缓解了紧张情绪，甚至解答出一些其他孩子都解答不了的难题。
0: 到了初三，一模考试的成绩显示他只能读我们那里最差的一所高中，我们都有点沮丧，但是我鼓励他说，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谁让你考成这样的成绩，就是让你知道你还有很多不足，不能浮躁，要沉下心来。孩子经过祷告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开始更加踏实的复习。中考三天，我告诉他神会保佑他的，我也会为他进食祷告。考完孩子估分是660分，这个成绩非常高，我觉得不可能。揭晓成绩之前呢，我拼命祷告，神告诉我考试成绩会超过我的所思所想，一查成绩671分，比一模成绩高出了73分，真的是太出乎意料了。这样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上我们这里排名第二的高中，这是孩子的理想高中。可是录取结果却是被自主招生录到了排名第三的高中，我和孩子又是非常的沮丧。我就又和神祷告，我说呢，一定要上学校里最好的班，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去到自己理想高中的话呢，虽然能够进那个学校，但他上不了最好的班型。所以当时我在跟神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求神来帮助他，如果不能去自己理想的学校，起码能够上最好的班。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就一定为主做见证。可是等到报到的时候呢，孩子被分到了比最好的班次一等的班级。然而虽然结果是这样，但孩子却非常开心，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学习劲头也变得非常足。
2: 到了学期的期末要分文理班了，他最后两次考了班级第三名和第五名，分班的时候竟然把他分到了最好的竞赛班，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感谢主啊，他的爱真的是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永远不离弃。他的爱也是长阔高深的，让我们这些目光短浅的人真是羞愧难当。孩子经过这个过程，对神的爱啊愈发的坚定，在他爷爷奶奶请他吃饭的时候，不顾他们质疑的目光，勇敢地向他们做出了见证。要知道爷爷奶奶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在日常的祷告当中，孩子也为奶奶一家早日信主祷告。假期啊去教会礼拜，他也立志早日加入唱诗班服侍教会。现在啊，我也把孩子完全交在神的手里，因为我知道神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都要亲手去塑造成合乎他心意的器皿。做父母的只有提醒孩子和神建立好关系就可以了。说实话，这次见证啊是迟来的见证，因为中考完我就打算给你们发邮件，但当时啊怎么都找不到你们的邮箱，后来啊又因为手机无法下载你们的节目，一直拖延到现在。所以对神啊，我们总是有很多的亏欠，但是神却总是用无私的包容引领我们。
0: 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成绩依然不稳定，身体呢还经常的疼痛，有时候疼得没有办法上学，医生说这是精神压力导致的，只能靠舒缓压力或者吃一些药来解决。我想尽量还是少吃药，坚定的把孩子交到神的手里，愿神在接下来的时间时刻与孩子同在，保守孩子的健康，安抚他的情绪，在每一次模拟考试还有高考当中都稳定的发挥，考出优异的成绩，考上神为他拣选的学校还有专业，同时也帮助他在属灵生命上有更好的建造。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希望这个见证带给很多高考中考的孩子们还有家长们一些鼓励。其实神在中考的过程当中是王姐妹儿子的神，在高考的过程当中依然是王姐妹儿子的神，所以呢也鼓励大家，一方面呢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好好祷告，另外一方面也深深的相信我们的上帝总有最美好的安排。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3: Hey John， 我真的非常喜欢大器晚成这个主题。当我们思想大器晚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思想说，哎，到底这个什么叫大器，什么叫做晚？这是社会给我们的观念，还是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观念，还是我们的同侪给我们的压力？那其实谈到同侪的时候，那我们也聊过说，哎，那比是要看看比什么东西啊？如果是比成就、比头衔、比薪水，那这个不见得是有必要的。可是如果是效法别人的生命很优秀的特质，这是很好的。我们也谈到说，其实要勇敢跟同侪不同。我们也谈到说，其实同侪有些时候所给的压力，如果是好的同侪，那其实他们也可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压力，是一种敦促，是一种督促，好，是一种彼此的砥砺。那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4: 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在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托付的梦想跟使命的旅程当中，有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因为其实在西方的这种思维当中，我们慢慢开始觉得我回应神的呼召是我个人跟神的关系，然后呢，我经历装备是我个人在这个装备的道路上面与神同行。可是其实神在我们的梦想的旅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已经开始慢慢忽略的，其实是同伴。嗯，是同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梦想的实现，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其实是有很大的关键、很大的关联性哦。
3: 是，
4: 我最近才刚从美国回来，那这一次在这个安息的度假当中，我有机会去找我的这个大学的室友。其实我有一年交换学生来到台大，所以我大学有三年的时间在 UCLA 那个地方，有两年就是我大二跟大四的这两年，其实是跟同一群室友们，大概另外三位，我们四个人住在一个 apartment。那我这次刚好有机会，其实已经过了，你知道大学毕业已经过了三十年，你知道我们四个人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很有趣的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是读 UCLA， 其实是就是一个一般的大学。我记得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是在我大一的时候。那大一我们其实就是住在宿舍嘛，所以宿舍就是学校分配的室友。那时候都不认识人，所以我大一的时候其实是尝试要去更多认识人。那你知道在国外大学有这个所谓的 fraternity， 有所谓的这种
3: 兄弟会
4: 啊，那有那种亚裔的兄弟，亚洲兄弟会，我就尝试去。那你知道那边都是喝酒啊，做很多这些的。那所以我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认识了几位这个朋友啊，发现哎，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后来觉得不需要去透过兄弟会去认识，然后去找乐子哦。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弟兄的关系当中，后来我们就成为室友。那我们这四个人，其实那时候我读心理系，但每个人都不同样的科系哦。可是这将近三十年走过来，我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现在全职在服侍主，都是牧师。另外一个也在神学院毕业了，曾经全职服侍过，现在神呼召他回到职场里面了。
3: 是，
4: 那你要想象一下，这个我觉得我们不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大学或者是在神学院里面的同学室友，我们其实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成为朋友。可是我也在思想，其实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跟关系，或者是我们彼此的价值观，其实大学生18岁到22岁，其实是在我们很多价值观、很多的看法、很多对未来的憧憬跟梦想跟意向，正在被磨塑的过程当中。从过去可能家庭给我们的这一种rules， 进入到一个内化的一个新的价值观的里面。那我就觉得说，感谢神，很荣幸的，我那一个季节当中，神透过这些室友们，其实给予我的在价值上面、在意向上面、在梦想上面，而且是我们彼此影响对方。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哪一个时间点他们现身，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间点去成为牧师。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并没有那么密切的联系，可是当我们这次回头来看的时候，真的我们就在数算神的恩典。而我真的相信，其实有很多的同侪的关系哦，其实是对于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人生的意向跟梦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踏脚石，很重要的一个领受呼召意向的元素。
3: 哇，我觉得真的是好美好美好美。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同侪的关系。我们看到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之间的同侪的关系，我们看到大卫跟约拿单之间这个同侪的关系，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之间他们这个同侪的关系。其实这个同侪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刚听你讲，我就是很羡慕。那我就回来想我大学的朋友，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四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卡通叫 South Park，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真的是 说我们是南方四贱，跟我们讲话都贱贱的。所以那我们这是做很多没有营养的事情。但是后来呢，就是一开始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然后后来就一个一个一个的信主，然后呢最近呢，就是我 你也是第一次知道，我还没跟你说，就是我的太太接下来就要按摩了。哦，哇！然后我的太太就要按摩，然后我就想说，在按摩典礼，我想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那就在邀请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四个同学现在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分属四个不同的教会，一个在教会里面担任执事，一个在教会里面担任区长，然后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呢负责儿童主日学，然后他负责青年工作，然后他太太负责儿童主日学。我们虽然另外三个人不是全职，可是他们也在教会当中是非常非常火热参与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甚至我们当中有一个以前都跟我一起翘课去吃饭啊，去打球啊，去干嘛的，就他就跟我说，他要跟年轻人做见证，希望我能够录一段影片给他，然后就是讲他以前他的生命有多大的改变。其实我现在回想这些事情，就觉得这是很美好的。而且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四个家庭常常都会聚在一起，我们的孩子会玩在一起。那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的同侪他们是来框住我们，来限制我们，用一种很世界的价值观，就像你曾经说过的王的膳跟王的酒，然后让我们在这种好像总是在比较，我们的分数怎么样子，我们的薪水怎么样，我们的头衔怎么样，那这不见得是一种很健康的压力。可是如果我们是能够彼此督促对方的生命，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新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今天又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要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的天父爸爸祷告。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悄悄话时间。

的悄悄话时间。

0: 老虎与小兔。早上十点钟，天气显得特别清爽，但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没有一点快乐的样子。一只坐在灌木丛旁的小兔紧紧摇着头说，
1: 不，我不去，我一定不去。
0: 他的声音很大，态度又是这么的坚决。
2: 去吧，你一定要去的。
0: 坐在小兔旁边的狐狼不断苦苦哀求着，但无论狐狼的态度怎么样恳切，小兔总是摇头说，
1: 不，我一定不去的。
0: 其余的小动物都焦急地望着小兔，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究竟他们有什么困难呢？原来森林里住着一只大老虎，这只老虎天天到处咆哮追捕小动物，它的胃口很大，每天要吃两三只小动物才会饱。而且它生性残忍，杀害的小动物比吃的还要多。森林里的小动物都非常怕这只老虎，当然它们也很不快乐。后来还是聪明的狐狼想出一个好方法，他召集会议，把自己的主张提出来。他说，
2: 或者我们答应每天送一只动物给老虎吃，那么他就不会随便追捕我们，杀害我们的。
0: 狐狼这么说，其实心里另有一番打算。他以为先送小动物给老虎吃，等小动物都送完了再说，因为那起码要很久的日子才送得完，那么他就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咯。但是其他的小动物并不知道狐狼另有一番打算，他们都同意狐狼的想法，老虎也同意了。从那个时候，老虎因为不必工作而有得吃，就养得又肥又懒。现在小兔摇头说不去，如果它真的不去，老虎等不到食物就会来捉它们，可能有好几只小动物就会遭殃了。因此呢，他们都企图说服小兔子。
1: 不要吵，让我想一想。
0: 小兔闭着眼睛表示它在思想这件事。太阳已经爬到正空中了，森林里显得很闷热，这正是休息的时候。慢慢的，这些小动物都打起瞌睡来。大概是一点钟的时候，小兔大叫一声跳起来说，
1: 我去，
0: 说了就朝着老虎住的地方跑去了。

0: 小动物都很惊奇，但都松了一口气。小兔跑得很快，几乎撞到老虎身上去，但它很小心，不冲进老虎的爪子，而是站在老虎的爪子所不能达到的地方。老虎看到小兔就非常的生气，但因为它没有完全醒，不愿意动，于是命令说，
1: 小东西，走过来，不必害怕，你为什么这么迟才来呢？
0: 小兔呜呜地哭起来说，大王，我怕我太瘦了，不能满足大王的胃，我哥哥长得比较肥。
1: 那么为什么不送你哥哥来呢？
0: 老虎咆哮着说，本来是送我哥哥的，但不幸他被另外一只老虎捉去了。
1: 老虎生气地叫道，并且站了起来，你带我去吧，我得给他一个教训。
0: 好，小兔说，请跟我来，但是你得轻着脚步走哦。于是小兔带老虎走过一条两旁长着长草弯弯曲曲的小路。在白天，老虎也像猫一样视力不好，但它紧跟在小兔的后面。突然间，小兔从丛里钻进去，老虎也跟着跳过去了。它看见小兔停在一个洞口，
1: 就是这个洞了。
0: 小兔战兢地说，我怕得很，让我站在你旁边吧。老虎走进洞一望，看见一只老虎很凶恶地望着自己，那老虎的身边还站着一只兔子。
1: 把食物还给我！
0: 他咆哮起来，对着洞里的老虎一冲，就这样的，他沉下水里去了。原来，那并不是洞，而是一口很深的井，井里的水很清澈，正像一面镜子。井里的老虎正是他自己的影子，但老虎因为一时的糊涂没有看清楚，就一股脑地跳下去了。小兔看见自己的计划成功，就飞奔似的跑回去报告好消息。森林里的小动物都因为老虎死了而大大的高兴，因为他们知道从此以后再也不用害怕，可以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了。哇，亲爱的小朋友，小兔子真的好聪明哦，你说是不是呢？佳佳姐姐真的很佩服小兔子，它在面对危险、挑战和挣扎的时候，有临危不乱、充满智慧的决定。小朋友，你是否曾经也遇到孤单、害怕和困难的时候呢？你都是如何的面对和解决的呢？佳佳姐姐每次遇到困难和害怕的时候，都会祷告。祷告就是向天父上帝说话，因为当佳佳姐姐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心里就不会慌乱，因为祷告可以帮助我安静，并仔细思想上帝的话语，使我呢能够明白他的话语，并勇敢面对每一个挑战和困难。所以咯，同样的，今天当你遇到挫折或困难的时候，你也可以开口向天父爸爸来祷告，求他帮助你，赐你力量与智慧，使你在任何的挑战中，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聪明，而是完全的依靠爱你的天父爸爸哦。小朋友，你最近有什么样的烦恼和困难呢？你可以将你的问题带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你也可以写信或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就是救命的救，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留言给佳佳姐姐，佳佳姐姐很乐意为你祷告。那么现在就让佳佳姐姐带着你一起来祷告，你可以闭起眼睛，安静你的心，和佳佳姐姐一起开口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我将我所有担心的事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必赐给我信心、力量和帮助。当我害怕的时候，我要祷告；当我难过的时候，我要祷告；无论在什么时刻，我都要祷告。因为你是赐我真正平安和喜乐的主。小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小朋友，佳佳姐姐很开心能够在悄悄话的时间和你分享好听的故事和带你一起祷告。别忘了，你可以天天到天父爸爸的面前向他祷告，求他赐你信心、平安和喜乐哦。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下回同一时间，佳佳姐姐与你爆米花空中再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关于这个吃鸡蛋的一些误区呢，多多少少我们都分享了一些，
3: 嗯，
2: 不过有一些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总结一下，
3: 嗯
2: 啊，对于一些日常的误区呢，可能会有一些的解释，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前面其实讲过一个叫做过量食用，
3: 哦，
2: 那这个过量食用呢，首先第一个呢，肯定是要回到个人的体质的问题。
3: 嗯，
2: 那一般来说呢，成年人每天吃一个全蛋，如果是儿童或者是健身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到两个。
3: 嗯，
2: 每周呢摄入1到6个鸡蛋呢，有助于延长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确实呢，就是如果本身我们的这个体质呢是不太能够接受的话，如果每天或者是一次性吃入大量的这个鸡蛋呢，
3: 嗯，
2: 会增加这个肝脏和肾脏的负担。
3: 是的，是的，
2: 这个是要留意的，
3: 嗯，因为它很多物质要排解嘛，通过这个肝脏和肾脏，嗯哦，
2: 没错没错，嗯，那至于这个高温煎炸呢，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呢，就如果说是这个热油的烹饪呢，
3: 嗯，
2: 什么都不好。
3: 哦，是
2: 对，就不光是鸡蛋。
3: 对， 对，你看炸的东西都是比较上火嘛，像你说的哦，嗯，别说吃完这个炸鸡蛋又要吃一个生鸡蛋来下火。
2: 对，那对于鸡蛋的烹饪来说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担心这个通过这个高温呢就破坏了它的营养。
3: 没错，嗯，
2: 那对于我来说呢，我其实是比较喜欢这个热油来炒蛋的。
3: 哦，是，其实炒鸡蛋也不用太热的，我感觉啊，就是稍微炒一下，你就先把它放在碟里面，嗯，然后另外的肉或者菜炒好了，嗯，再把那个鸡蛋再放进去，
2: 是是是，
3: 哦，这样子拌一下就很好了。
2: 对，那还有一个误区呢，嗯，其实就是关于这个搭配的问题。
3: 嗯，哦，是
2: 啊，因为有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餐食的准备上边呢，就觉得，嗯，哎呀，我要不吃个鸡蛋，然后再弄点什么啊，
3: 嗯，
2: 比如说前面杨丽姐也说了，哎，跟浓茶呢是不是配合的？
3: 嗯，
2: 对吧？就是这个浓茶，它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消化不良，
3: 嗯，
2: 会影响你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吸
3: 收
2: 的问题。
3: 没错，
2: 所以呢，就说到了这个碳水的食物。跟这个蔬菜呀，全谷物啊，
3: 嗯，
2: 前段时间其实我跟一个朋友交流的时候，他其实也讲到，不过他是考虑的是血糖的问题，
3: 是
2: 啊，因为我们比如说中国人很喜欢吃碳水，
3: 嗯，啊，是
2: 米呀，面呢，粥啊，对吧？
3: 没错没错，
2: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这个餐食里边，我们先吃一些蔬菜，
3: 嗯，
2: 然后呢再吃蛋白质，
3: 嗯
2: 啊，这个就可能是鸡蛋。或者说一些牛羊肉之类的，鱼肉之类的，然后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呢，相对来说呢，
3: 嗯，
2: 对于这个血糖的控制呢是会有好处的。
3: 对，我还想到一个我喜欢做的早餐，
2: 嗯，
3: 就是麦片加鸡蛋哦。
2: 哦，
3: 我先把那个麦片煮成稀稀的，就比较稀，
2: 嗯，
3: 像粥一样的，
2: 嗯嗯，
3: 然后我再敲一个生鸡蛋到那个在煮的麦片里面再搅拌一下，等它就是完全熟了以后我再关火。那这个麦片鸡蛋呢可咸可甜，我自己的话我会喜欢甜一点点，
2: 嗯嗯，
3: 就放一点点的糖，那我觉得口感很好，
2: 嗯，
3: 有一些不爱吃甜食的可以放一点盐，盐蛮好的，
2: 嗯，
3: 那我感觉这里面就是有碳水也有鸡蛋，
2: 嗯嗯，
3: 然后再配合一点面包啊或者是青菜啊，那我觉得这个早餐就很全面了。
2: 嗯嗯嗯，
3: 是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 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进前度日。
2: 最后呢，有一点是要注意的，就是特殊人群呢、其实我们反复提到，比如说高胆固醇呢，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
3: 是
2: 在鸡蛋的摄入上，尤其是一个蛋黄的摄入上是要注意的。
3: 对对，
2: 隔天呢吃一个鸡蛋，也可以去调整这个整体的饮食的这个饱和脂肪的这个摄入。
3: 对，
2: 术后的患者呢，就是鸡蛋清其实是比较容易消化，
3: 是
2: 可以作为优质蛋白的来源，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反而不适合吃肉类，牛羊肉啊、可能不好消化，但鸡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消化的。
3: 对对、
2: 有一种呢是比较特别的，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呢是比较少遇见的，就是过敏性人群。现在越来越多了。
3: 哎，我是真的有一个实际的例子的，就是我同学的小孩，他就是鸡蛋过敏的
2: 啊哈，
3: 他吃了鸡蛋会皮肤发痒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那种症状，忽然间爆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以前我们没有怎么听说的哦，吃鸡蛋还会过敏，但真的有这样的人，那自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控制这个吃鸡蛋这回事。是了，
2: 没错没错。当然我说过去我们很少有这种过敏性人群、尤其是针对某一样食物的过敏呢，我觉得真的是跟年代不同啊，
3: 是
2: 就是人的体质也发生了变化。
3: 没错没错，
2: 那最重要的点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讲的是吃鸡蛋这回事儿，但其实呢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上，还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运用我们所能够去支配的这些食材。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啊，你看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像这些东西你也很难跟信仰扯上关系，对吧？圣经里也没有说你该怎么样吃鸡蛋。但是仔细想一想呢，圣经里的的确确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百物。
3: 没错，
2: 对吧？但是你这个领受呢，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说，哎呀，我接受了，或者我吃了，我喝了就完了。而是怎么样的合理的去搭配。而且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思考就是在什么呢，就生活上面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我觉得对于老人家来说，当然我不是，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哈。对于很多老人家，如果是退了休了，也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这个家里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们的时间呢相对来说会更充裕一些。
3: 是的。
2: 那在这个充裕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我是觉得真的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安排好我们的三餐的饮食。
3: 没错，
2: 对吧？我们安排好我们的作息等等这些。这并不是说好像我就是像有一些人说的，哎呀，我浪费时间在这上面，其实也不是的。
3: 其实不是的。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2: 对，是的。
3: 就包括三餐嘛，你看我跟李洛聊了那么多，其实很多时间我们都在聊这个怎么样去合理运用好我们每天的时间，去安排我们的饮食啊，睡眠啊，作息啊，运动啊，这些。
2: 对，
3: 其实这些不是说，哎呀，我是不是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就很浪费时间呢？怎么会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们更好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生命，去为他做见证，这怎么可能是浪费呢？
2: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说呢，也是很想的鼓励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其实不光是鸡蛋吧，对吧？
3: 是
2: 我之前跟一个朋友交流的时候，也是说到，其实好像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一些菜谱。
3: 是，
2: 对吧？擅长
3: 各自的饮食习惯，
2: 对，喜欢做的菜。那过去呢，我们考虑到物资的这个不丰富啊，各个方面的原因，好像我们形成了一种食物的偏好。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食物要获取呢并不是那么的难。以及呢，就是这种过度偏好偏向某一类食物呢，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营养的不均衡。那如果是这样呢，其实我们适当的去调整也是很有必要的。
3: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在每天吃鸡蛋的时候啊，我也不会浪费任何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个鸡蛋的物质，我都把它利用起来。比如说鸡蛋壳，我就把它给碾碎了，然后放一些水泡个两天，然后拿去浇我的花。我的花就 生长得很好啊。他们老是问我，你用什么化肥或者是什么？我说一个就是我泡这个鸡蛋壳，第二个呢就是喝完牛奶我就涮一下那个牛奶的瓶子或者盒子，然后就拿来浇花，就已经很好了。你看上帝给我们的物质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就是我们真的不可以理解这里面怎么可以有这么多丰富的物质可以滋润到我们又可以滋润到植物的。
2: 对对对，是的。所以其实呢你看我们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就是吃鸡蛋这回事儿，那我们能不能去思想，能不能甚至说去纪念神，对吧？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你看这个哲学上有一个问题，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先有鸡，对不对？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上帝能够用这样奇妙的创造，对吧？你看人是哺乳动物，然后还有卵生动物，
3: 对对
2: 对吧？就是不同的这个生物在这样的一个地球上生活，而且彼此呢就是我们用现代人类社会说法是形成了食物链，
3: 我们叫做万事互相效力，
2: 对对对，
3: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2: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呢其实看到这个鸡蛋也好啊，或者有的时候去菜市场看到不同的青菜，包括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去了趟云南，我真的很感慨，就是这样一个高原的地区，物质也很丰富，
3: 是，
2: 然后当地的朋友就跟我们介绍说，哎，这个季节是吃什么水果什么蔬菜，然后说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应该吃的东西。
3: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你看我们可以这样享受上帝的赐予哦，我们也要珍惜要利用好这些。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说实话，就我一定程度上在小的时候呢，比如说家里做小吃店呢或者什么的时候呢，家里也会做煮鸡蛋或者五香蛋呢，茶叶蛋呢之类的，就完全其实从来不会想说，哎，这个鸡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食物，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觉得好吃了我就多吃两个，对啊，我不好吃或者我不想，今天我不想吃，我碰我都不想碰它，对，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没有带着一个就是纪念呢，或者说甚至说就是一个敬畏的心去领受，你看主导文里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3: 对，
2: 但是你想想这个赐给我们，首先第一个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并没有去求，神就已经给我们了，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赐给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是简单来讲，如果这个事儿仅仅只是说养活我们的身体的话，主没有必要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对吧，也就是说其实主教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的意思也就是让我们真的认真的去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食物，
3: 对，
2: 因着这些食物供养了我们的身体，
3: 是，
2: 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
3: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是领受感恩，然后我们也要活出荣耀他的生命，
2: 对，
3: 来见证他，
2: 没错，
3: 为他做见证，
2: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一期呢虽然可能没有聊到太多具体的东西，那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但更多的真的还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内家人们呢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呢来纪念我们的上帝，来思念我们的上帝，
3: 阿们。
2: 好，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施成。
1: 我是刘文，感谢主的恩典，他继续带领我们查考耶利米书。上一次我们已经读完了耶利米书47章，并且读到神对埃及和非利士的信息。施成啊，今天我们要研读哪一个国家啦？
0: 今天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的48章，是有关摩押遭受审判的记载。现在就请你念第一到第二节吧。
1: 好，耶利米书第48章第一到第二节，论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尼坡有祸了，因变为荒场，基列亭蒙羞被攻取，米斯加蒙羞被毁坏，摩押不再被称赞，有人在西什本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剪除，不再成国。马德缅拿，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
0: 摩押是今天的约旦国，是罗德的后代，也是以色列的世仇，在旧约时代是一个被神审判的国家之一。这里讲到尼波是流变之派从他们手中所夺去的一个城市，在主前四世纪中叶他们又夺回来。基列亭的情形也是一样，米斯加是个要塞，也被敌人毁坏，在主前605年巴比伦王加基米斯得胜之后，犹大和摩押都归服巴比伦。西什本本来也是为流变之派所得，最后也为摩押所夺回。马德缅也受到神的惩罚，为刀剑所赶逐。当巴比伦大军来到之后，何罗念也发出了哀声。
1: 神不是已经把他们的地分给流变之派，难道后来又给他们夺回去了吗？
0: 是啊，并且他们宣告独立了，但是没有想到国家也受到其他强敌所侵略。现在请刘文念三到六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三到第六节，从何罗念有喊荒凉大毁灭的哀声，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人上鲁西坡随走随哭，因为在何罗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哀声。你们要奔逃，自救性命，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杜松。
0: 当巴比伦大军来侵犯的时候，何罗念也发出了哀声，这说明摩押因为敌人的攻击而逃亡，他们上鲁西坡逃难，被抛弃就像旷野的杜松一样的凄凉。现在请刘文念七到十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七到第十节，你因倚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抹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行毁灭的必来到各城，并无一城得免，山谷必至败落，平原必被毁坏，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他的诚意必至荒凉，无人居住，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
0: 北方的大军甚是无情，虽然摩押非常自信倚靠自己，但仍然被攻取，甚至于连他们的国家的神都不能够保护他们，他们的祭司首领都被掳去，神的毁灭临到摩押各个城镇、山谷和平原。这里所说的翅膀也可以译作盐，当仇敌攻占每个城的时候，就把盐撒在他们的土地上，说明他们被毁灭。那些攻占摩押的军队必须尽快行事，免得受咒诅。
1: 对摩押来说，这种打击临到就像巴比伦攻击犹大和埃及一样，是他们不能逃脱的。
0: 是的，这也是他们所未曾经历过的。现在请刘文念11到13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11到13节，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摩押必因基抹羞愧，像以色列家从前倚靠伯特利的神羞愧一样。
0: 根据圣经的描述，摩押从幼年开始就被娇生惯养，没有遭到任何的祸患，因此形容他们像渣子上的酒一样的澄清，没有被摇荡过。
1: 这跟酿酒有什么关系呢？
0: 酿酒必须把葡萄压碎，然后把汁倒进皮袋里，让它发酵，它的渣子就会沉到瓶底。40天以后，再把发酵的酒倒进另一个器皿，将渣子除掉。神使用这个比方，说明摩押太过安逸，因此自备不足，从未受到战争被掳之苦，因此保持着原有的香气。时候到了，神要把他们倒出来，器皿被倒空，说明他们要受到强敌的攻击。
1: 一个国家能够和平得生存，不是很好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使摩押受到支援呢？
0: 当然有了，就请您念14到17节就知道了。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14到17节，你们怎么说我们是勇士，是有勇力打仗的呢？摩押变为荒场，敌人上去进了他的城邑，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去遭了杀戮，这是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摩押的灾殃临近，他的苦难速速来到，凡在他四围的和认识他名的，你们都要为他悲伤，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了呢？
0: 摩押其他的问题是在于他的自信，他对自己国中的勇士很有信心，认为他们能够保护自己，却没有想到苦难竟然快速的来到，他们无法招架，因此先知呼吁邻近各国要为临到的苦难悲伤，因为他的杖他的棍将被折断。
1: 当一个人享受平安的时候，他就应该感谢赞美神，而不是自满自足。

0: 惊慌了。我们应当把神当成我们时时的依靠，我们的生命不能没有他。摩押的失败可以作为我们的鉴戒呀。现在请刘文念18到19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18到19节。住在底本的民啊，要从你荣耀的位上下来，坐受干渴，因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毁坏了你的保障。住亚罗尔的呀，要站在道旁观望，问逃避的男人和逃脱的女人说，是什么事呢？
0: 底本是一座坚固城，可以代表摩押的自信，但是神却要把他从荣耀的座位上拉下来，因为仇敌将要来攻击他。亚罗尔位处偏僻的地区，他们的居民听见逃难的风声，都逃出来站在路上，在那里问逃难的百姓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现在请刘文念20到25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20到25节。摩押因毁坏蒙羞，你们要哀嚎呼喊，要在亚嫩旁报告说，摩押变为荒场，刑罚临到平原之地的何伦、亚杂、米法亚、底本、尼波、伯迪比拉泰因、基列廷、伯加莫、伯米恩、加略、波斯拉和摩押地远近所有的城邑。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0: 他们所听到的消息是摩押受敌人的攻击，遭到破坏。这个消息甚至于传到远在南方的亚嫩河旁的亚罗尔，他们也要为他哀嚎，因为摩押要变为荒场。这里记载几个城镇都遭到了刑罚，地点都是在外约旦河的平原上，一共有11个城邑，他们从北到南都遭到了毁灭。请刘文念26到28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26到28节。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啊，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摩押的居民啊，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搭窝。
0: 刘文啊，你刚刚所说的都记载在这几节经文里了。他向耶和华夸大，说明他的昏庸，他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的本相，更不认识以色列的真神，因此神要他像喝醉酒一样的昏庸。他们的力量被粉碎，脚也被砍断，因此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他们看不起神，因此也嗤笑神的选民以色列，但是他们如今却要遭到羞辱，被赶出自己的城邑，而且要躲在山崖里逃避敌人的追赶。
1: 摩押的失败对今天的世人也是一个提醒。今天的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在追求昌盛、安稳、顺利，但是当国家强盛的时候，就在那里自夸自大，不晓得一切都要归荣耀给神。这里提醒我们，神使我们蒙恩，使我们与世人不同，更是使我们不能自夸，反而要把荣耀归给神，并且要常常住在主的恩慈里。
0: 是的，我深信圣经记载这一段历史，也是给摩押一个学习谦卑的功课。下一段我们仍然会讨论摩押的骄傲和失败，但是今天的摩押，也就是约旦国，据说在回教国家中是信仰比较自由的国家，他们与世界其他的国家保持着和好的关系，同时在国内也不排斥基督教的信仰，被称为中东回教国家的一颗明珠。这可以看到他们在历史教训中学到的功课。
1: 我们为摩押而感到高兴，我们也应该为约旦国来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中东传福音的据点，让许多回教徒也能够听到主的福音。
0: 是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当听到专家说世界最大的未得之民是回教的百姓，而许多人把它当作是中国人的机会，因为他跟西方国家比起来，回教徒会比较尊敬中国人， 他

0: 我们佩服中国的文明和进步，以中国为马首是瞻，因此确实是我们争取归主的对象。我们确实要不断地为这片土地来祷告，使天降下甘露，滋润回教的大地，让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他们。
1: 谢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共同为此努力，下次再谈。
0: 再谈。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来吧，礼炮
0: 棒，
1: 然后敲锣打鼓，
0: 要21下，那我现在才2下，棒，3、4，
1: 好，敲锣打鼓，良友。良友电台生日快乐，77岁啦！
0: 对，感谢神啊，那也感谢呢每一位听众朋友呢跟我们同行。最重要呢是有神的恩典，不然呢活不到今天呢。
1: 那人生70才开始，
0: 啊、
1: 所以呢我们良友电台还是很年轻的。
0: 看起来文慧老师还没开始呢。
1: 哎，我已经开始了，你怎么说我？
0: 你说70才开始吗？
1: 哦，对，那你还早得很呢。
0: 我说你还没开始，
1: 你还在盘古开天。天的时候是吗？好啦，那今天7月29，从1949到2026，良友电台已经77岁了。所以呢，在今天晚上，我们要报告一下有什么样特别的活动，我们一起来欢喜庆祝，然后一起将荣耀归给神呢？
0: 对了，我们6点到7点呢就会有崇拜啊，就是感恩崇拜，然后呢7点到8点半就有台庆的庆典。
1: 你说的有点支支吾吾的，你不肯定吗？
0: 支什么吾？我肯定，因为呢，我们呢要跟这个义友台呢，我们是同步播放，所以呢，
1: 是
0: 就是到8点半的原因、
1: 是直播，所以呢，请大家呢，如果晚饭，你看我太兴奋了。如果晚饭能够早点吃的话呢，哎，吃好，然后呢，6点到7点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首先呢，在庆祝之前，要先将荣耀归给神，因为这一切的事情能够成就，完全是神的作为，神的恩典。那7点到8点半，我们开放热线13229966，多少呢？
0: 日线呢？322。
1: 万峰老师被我打岔了，他很专心的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跟大伙
0: 聊天。因为万峰老师在的好处呢，就是我不用理他，他自动会说完这个整个时间。
1: 然后你就可以专心在第五空间跟大家一起聊天，及时互动。
0: 对了，林弟兄呢问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人听电台绝志信主呢？
1: 当然有。
0: 对，
1: 你没有听请回答系列吗？我们有一些听众就是特别提到呢，是听电台认识是耶稣的，绝对有。那我们没有做过统计，但是呢，有一位呢牧者，他是中国的一位传道人，他就特别提到呢，他所牧养的弟兄姊妹呢，有很多人听过良友电台，而且呢，其中呢，不少人有一定的比例呢，是听了良友电台呢信主的，就是呢坚定的相信耶稣做的决志祷告的，绝对有。所以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呢归给神。
0: 对了，所以今天晚上呢可以打电话来一起来分享啊，怎样你从良友电台的生命得到改变，或者呢经历耶稣基督，核心才是耶稣基督，良友电台不重要。
1: 好了，
0: 耶稣基督才核心。
1: 那我们今年的台庆主题就是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这个呢是圣经的经文，那来自于呢神的宣告，透过呢他的仆人对他的子民的宣告，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
0: 好，您说一下今天你做了什么新事。
1: 哎，今天早上就是一件新事啊，新鲜的一天。今天这个节目7月29就是独一无二的，
0: 就是没有嘛，我有，
1: 有，绝对有。那我觉得万峰老师呢，他有个观念是错的，而且他很容易误导我们。是的，每一天可能都很平凡，我们要努力的去发掘一些新的观点，我们要替自己制造一点新的惊喜，我们要在神面前求神开我们的眼，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祷告中有新的一个方向，新的看见。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圣经说什么，每一天都是新的，
0: 对，
1: 神有新的恩典要让我们去经历。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在新的一天里头，现在我们正在做独一无二7月29号直播的线上。今天因为明天是做7月30，昨天是做7月28，所以今天这现在7点35是新的节目。
0: 所以文慧老师不让我说今天遇见一件新事。
1: 我现在说完了，我是要纠正我是要纠正你呢不经不觉，就是呢在无意当中释放了一些有毒的 消息
0: 又是有毒，
1: 我要把它给纠正回来，洗干净。
0: 我今天多心了，我的那个袜子都湿透了，来主持这个直播节目，我平常没试过
1: 啊。这有什么好心的呢？
0: 很心，
1: 文慧已经经历过太多次了啊。这个裙子啊、裤子啊都湿了，头发也湿了，还是照样的坐在直播间。
0: 今年好像第一次
1: 啊，所以对万峰老师他吃的苦还不够多呢，我们要多让他多吃一点这些苦，让他多经历一下早上冲回来做节目的那种痛，但并快乐着啊！
0: 感谢神啊！
1: 好了，
0: 77周年啊！
1: 是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先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情理兼备的神话语。诗篇119篇第四节和第七节。
1: 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切实遵守。我学习你公义的典章，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
0: 昨天和大家分享了律法和法度的意义，今天呢会继续来分享训词和典章这两个字词的意义。首先谈的是训词。训词的希伯来原文源自官员或者督导者的字词，它呢只有在诗篇里出现，和修版把它全部翻译为训词，大部分呢都出现在诗篇119篇。按着119篇的内容，训词的希伯来原文的使用呢并不指向一些成文的法规的，它的重点呢是督导和指引人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例如15节和78节，默想你的训词；第27节，使我明白你的训词；第40节，切慕你的训词；第45节，寻求了你的训词；56和100节，谨守你的训词；93和114节，不忘记你的训词。那这些呢都不是生硬的和表面的规条，而是呢人要认真思考，要放在心中有关神的期望。接下来呢就分享典章的意义了。典章的希伯来原文意思呢与判决案例和行政条例是类似的，因此和合本就翻译为判语。这个翻译让我们进一步明白为什么诗篇119篇的七节会使用公义来形容典章了。在圣经里也有一些神与以色列人对簿公堂的场景，例如在耶利米书的2:9-12就记载，神表示愿意公开与他的百姓来争辩，看看从东到西有哪一个国家会像以色列那样换了自己的神明的。我们学习神的训词典章，代表呢不单是字面上遵行神的律法，而是要去理解和判辨神的心意。如果训词反映了人从心出发去默想和认识神的律法，那典章就反映了律法理性的一面了。

笔者曾经设计过一个拍卖游戏，请大家来抢购侍奉者最需要具备的特质。其中被抢购的两个项目是爱读经和熟圣经。那表面看来呢，两者分别不大的，但一个真正爱主的信徒应该会感性的渴慕神的话语，同时呢，理性的明白神话语的意思。我爱读经吗？我熟悉圣经吗？那不用介怀过去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请现在就立志，往后借着定期的灵修、读经、查经，参加主日学或者神学课程，使自己成为一个全面的圣经渴慕者。

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诗篇119篇第7节和合本。

0: 常年期灵修，情理兼备的神话语。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

0: 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早上好，良友电台生日快乐啊！7月29号礼拜三的时候，我们非常感恩啊，我们第一档的节目呢就抢着跟大家说呢，这个良友电台生日快乐了，有文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儿。
2: 对了，哎呀，我看到林弟兄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已经呢把我们今天晚上7点到8点半呢我要做一件新事，我们的庆典呢，哎，我们的主持阵容都已经说出来了。我本来想保密的。
1: 怎么保密？
2: 因为今天晚上
1: 贴出来了，本来
2: 就我们今天晚上呢会有新的事情发生，我们要保密。保密，
1: 我们说了，我们已经在 iRadio 爱广播呢。
2: 你们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说？
1: 我们跟副台长沟通过，因为呢，我们今天晚上呢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请大家一起来见证，就是我们会公布谁是我们良友电台的新台长。
2: 还好锅底还没有揭出来啊！
1: 对，
2: 只是掀了锅盖而已。好，但是今天晚上你看看这个庆典也是一件新事哦。为什么呢？因为李诺跟文慧是第一次在电台的节目配搭的。
1: 哦，是吗？
2: 对啊，来，万峰老师这么聪明的大脑袋，帮李诺跟文慧想一个组合的名字。
1: 为什么这么土的还得做啊？
2: 哎，什么这么土的？
1: 要改这些什么组合名字这么土的事儿？
2: 你想想看，我们叫文峰起舞，对不对？
1: 是吗？
2: 对啊，我们是早晨节目嘛，文鸡起舞，我们现在叫
1: 风文有你吗？
2: 我们哎也可以啊，对不对？那李诺跟文慧是第一回呢搭档主持啊，所以敬请期待，也期待大家打电话来跟我们。你看我真的太兴奋了，讲话呢都讲的这个好像连珠炮一样。
1: 主要是文慧老师现在还有精力，再过12个小时可能就没电了哈。
2: 对，
1: 我就随时坐在外面挡着，看着文慧老师没电的时候
2: 你就冲进来是吗？
1: 或者太兴奋爆血管的时候我就进来接、
2: 所以也为我们祷告吧。那文慧跟万峰呢是从今天早上的7点我们要一直到今天晚上的8点半，
1: 没事，一年一次，
2: 对，
1: 我们支持。
2: 对，但是明天早上哎，我还是会准时出现的，求神帮助我。万峰老师也是啊。那还有呢，就是呢，我们期待大家打电话来跟我们呢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故事，也分享你的感恩见证。好了，刚才我们灵修啊，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呢求神呢恩待，真的是求神的连续恩典够用。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呢昨天呢在日本发生了7.1级的大地震啊，熊本县，是不是那只熊的那个熊本县啊？
1: 没概念，问问白熊
2: 啊，问问白熊。所以呢我第一时间也想起我们的白熊。那白熊出现了吗？白熊熊出没了吗？我们要问候白熊，希望呢一切平安。我们也纪念呢在日本那边的同胞，还有呢日本人。为什么呢？因为 7.1级的大地震真的是不容易。我看到有一个卖场好像爆炸了，倒塌了，那么死伤无数啊。现在呢好像还没有完全的确定究竟有多少人在里头。那所以我们要纪念这件事情。另外呢也请大家继续的纪念我们的小燕老师在家休养，希望呢他下周二能够呢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活活泼泼的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头。还有一件事请大家纪念木星老师，是不是没看到木星老师在第五空间出现啊？
1: 嗯，他怎么了？
2: 他感冒，昨天下午突然发烧、哎、全身发冷，所以我们就打发他赶快回家休息了、哎、所以也为木星老师来祷告啊，因为他也我们不希望他是甲流，因为现在的甲流太厉害了，但是他昨天下午是真的发烧，而且全身发冷，这个症状呢是有点严重，也希望他在家能够好好的休息。
1: 我以为你说在家好好的听台庆直播、
2: 哎、我觉得他也不要听了，因为台庆可以呢之后回听的，因为他最重要的是要赶快休息，能睡就睡，能吃就吃，好好的挺过这个感冒的情况。那白熊冒泡了啊，白熊平安吗？白熊说呢，哎，就是太惨了， 他说呢，哦，那个商场还是他的公司客户呢。
1: 嗯，
2: 哇，
1: 对啊，
2: 所以白熊呢可以给我们呢，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告诉我们，我们都会在祷告中纪念。真的，在神的国里头呢，世上的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摆在一边，包括呢这个家国之间的一些纠缠啊，恩怨纠缠，我们要在神的眼光当中看，每一个人每一条生命都是神所造，都是神所爱，我们要为日本那块地方来祷告啊。
1: 嗯，感谢神。
2: 嗯，好了，现在呢我们要开始来写信了，写给耶稣的一封信。
3: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4: 很多话想跟你说，
3: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4: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5: 给耶稣一封信。

耶稣，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在一个荒岛里面，当时天空很黑，四处都没有人，只有我一个。于是我开始逃跑，跑进森林里面，我一边跑一边大叫，可是却没有回应。然后我开始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好像是鸟声，又好像是人声。哎，不对，可能是狮子和老虎的叫喊声。我不断地跑，不断地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跑到哪里。我经过一条河，走进另一个树林。忽然，我的脚不知踩到什么，失去了平衡，掉进一个很大的洞里。那个洞很深，我不断地大叫，没有人理我。我就开始挣扎，我尝试去抓住墙上的树根，可是完全没有用。不管我怎么挣扎，我都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洞。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黑影在洞口对着我虎视眈眈，然后在一瞬之间他跳了下来。呀，他把我吃掉了。原来是做梦，可是这个梦的感觉真的太真实了，就像我现在的心情一样，觉得四处没有人，我身边一个朋友也没有，也没有亲人，什么也没有。我尝试把手伸出来，希望可以找个依靠，可是却没有人理我。我很讨厌这种感觉，但是我也习惯了这种感觉，因为我知道我的人生必须要一个人撑下去的，一个想要悔改的人。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60章1到2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

圣经旧约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你仿佛独自一个人，在黑暗无望的海域里，你涉水前进了很久，已经打算放弃，就让那一股忧郁的逆流引你到不可知的地方，即便那个地方是可怕的死亡，也接受。朋友啊，但这并不是我为你设计的人生。你虽然挣脱不了痛苦、患难、眼泪，但我却不希望看到你虚耗每一天的生命，让自己淹死在忧愁的海洋之中。请你不要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寂寞的海洋里游泳，你该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像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以前的老师，或者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能够辅导你的电台的老师，跟他们分享你心里的感觉，让他们在你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给你几句安慰的话。另外，让自己身处在一群关心你的人当中也是很重要的。我知道在忧愁的时候你会觉得根本没有人关心你，但是其实我已经把一些想带给你鼓励的人放在你的周围，所以不要太快地下结论，以为他们都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鼓起勇气，好好地把自己心里头的感觉说出来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会以一种很独特的方式进入你们当中。因此，只要你花时间和其他跟随我的人在一块儿，这份关系就会提供一张网络，将你拉出孤单的深海。在我当年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上，我大声向父神呼求。如果你看希伯来书5:7就知道，我流泪祷告，想知道是否有任何方法能够救我脱离我将要承受的痛苦。在那沉重的压力之下，我的泪水、我的汗珠好像大雪点滴在地上。我的经历为你带来了一个大好的消息，你的忧郁我能够明白，而且我已经在十字架上背负了你一切的忧郁，所以现在你不用再自己去背负了。来，交给我吧，我曾经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因此我能够使你重生，使你得着新的生命。愿以你不断相信我福音的

0: 万丰快递，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1: 哎，从哪里寄来的？
0: 良友电台。
1: 哦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0: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1: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2: 我也是良友知音人
1: 了。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不见不散。
3: 在你我的世界里，
4: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3: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4: 就在今天。
1: 今天是
0: 台庆，
1: 对了，7月29。
0: 对了，今天晚上一定要留意我们的6点到8点半啊，包括呢1个小时的崇拜，一个半小时的庆典。那我们呢会公布，哎，我们良友电台的新啊，不是新事，是新人啊。
1: 对，也有新事啊。
0: 啊，也到
1: 两件新事，一件呢就是我们的新台长，一件是什么事情呢？今天晚上就会揭晓了，开盲盒，哇，好开心啊，好像拆礼物一样啊。
0: 对了，所以呢也请大家为新的台长来祷告。那他今天现在上任了没有？今天已经是7月29号了。
1: 今天晚上宣布之后才上任啊，明天免得今天晚上我们就被三把火给烧着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明天才开始冒火、啊。
0: 反正烧走你还好，烧不走我就行了。
1: 哎，David Parker 说，我猜新台长是周清峰老师，是吗？
0: 那你猜啊，
1: 对啊，大家猜吧。
0: 还有猜是康宁老师，但是上个礼拜六你就回听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六的爱广播。
1: 康宁老师已经是副台长了，
0: 他升职啊。
1: 哎，康宁老师，我不知道哎。
0: 那小天使呢？就问新台长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1: 哎，我们也不说。然后桃子妹说，我猜张德仁校长。哎，这个是应该院长吧？
0: 对呀、啊。
1: 哎，是吗？
0: 林真儿老师不能当台长吗？也好啊，
1: 他文慧不能吗？
0: 不能，你退休了。
1: 那万峰老师呢？
0: 我有可能，但是我没
1: 兴趣。我觉得20年后。
0: 没兴趣，我喜欢搞那些奇怪的东西。台长不奇怪，台长太正常了、
1: 哦、
0: 不适合我做。
1: 你看嘛，山东彩虹就猜我呢，但我真的不是啊，我要说我不是，所以你们已经可以把我呢把我从名单呢剔除了啊。
0: 秦贤是他吗？
1: 啊，秦贤老师是你吗？
0: 可以。
1: 红雁说就不说，是的，我们就不说。
0: 林宇兄说我不猜、
1: 好的，聪明人呢就不内耗，对不对？那我们呢要来点点名了，因为好多人在台庆这一天冒泡了，好久不见。真的是一年一次啊，好像牛郎，你看牛郎与织女见面一样的。
0: 小米熊，
1: 小米熊，小米熊，小米熊，你好。那我新的一年只希望康宁、文慧、万峰、秦贤、宋山在就好。哦，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在呢。那还有呢，烧麦本麦好早就出现了，我们的烧麦本麦呢？这个暑假还好吗？有没有多吃几颗烧麦呢？
0: 那我昨天吃了，挺好。
1: 对，
0: 希望呢，我们呢都能够啊，在今天晚上，我再重复一次啊，6点到8点半，6点到7点是崇拜，那安静下来，7点到8点半呢，你就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庆祝台庆，特别是你乐意分享的话，可以分享你怎么开始收听良友电台和良友电台这么多年在你生命当中的带来的一些的好处啊，坏处也可以啊，那就一起来分享感激神的作为。
1: 那秦贤老师，你不要捣蛋啊，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就一直的
0: 文台
1: 绝对不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明年退休啊。
0: 天文台嘛，那个是
1: 哦，是吗？
0: 天上的文台。
1: 哎，很好啊，我喜欢的天文台啊。那所以呢不是文慧，大家可以把我的名字给擦掉啦。那么包萌萌说小贤姐，小贤姐，你说的是谁呀、说的是秦贤吗？
0: 秦贤
1: 哇，您真是太幽默了啊。好了，那我们呢来说说自己吧。万峰老师在良友电台几年啦？
0: 我19年。
1: 啊，你还没有20年啊？
0: 木有木有。
1: 你明年才20年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明年呢？
0: 其实现在还没有19年呢，还有一个多月才19年。
1: 良友电台明年是78年，然后您就在良友电台20年了。
0: 对，
1: 所以明年呢，我们一定要呢，让万峰老师在台庆里头呢，好好的表现一番，庆祝他20年。青春岁月，
0: 可能也可以让文慧去表现一番，因为他最后一次参与这个在全职工作里头，
1: 说不定我提早就放假了，
0: 给你当一个监制，就什么都不用做。
1: 我要提早放假，我要提早退休。好了，那万峰老师在良友电台有没有爱恨情仇呢？这时候武侠片的音乐要响起来，有没有？
0: 什么？
1: 有没有在良友电台的爱恨情仇啊？
0: 其实我在那个过程里头，我找过很多次工作，在
1: 真的
0: 20年里头，
1: 哎呀，
0: 对，其实我跟你说，在前2-3年我也找过一份工作，
1: 真的，
0: 但因为呢，当时我想找个部分时间的做历史研究，因为我跟他们呢面试的时候说，我说呢，我还有几年呢，文慧老师退休呢，我就得跟着去干活，所以呢，我只有这几年呢可以逃出来接个这个部分时间的干一些历史研究，以后都没空间了。
1: 哦，还好你不是去找一个全职哦，是部分时间哦，吓死文慧了，吓死宝宝们了。
0: 近期没有全职，近期部分时间，以前10多年前找过全职，
1: 对，
0: 没请我。哎，核心是这样。
1: 感谢赞美上帝啊！他因为呢，这个万峰老师要去找全职，就关掉了你其他的门。
0: 面试过一个历史博物馆，怎知呢？他给我几张照片说，说这个是什么来的？然后我说啊，怎么知道？这个问这个搜寻引擎就好了。然后他说，那你不及格了。
1: 好，我们的万峰老师，感谢赞美神。十几年前呢，可能你走呢，我们也不会觉得有太大的。
0: 上次失败也是这样，有个叔叔就说，我怎样呢把这个在文件里头的虫子杀死。我说你就上网搜一下就知道啊，干嘛要我现在回答这些无聊的知识问题。
1: 然后就落选了，
0: 就没我了。
1: 就没聘请你了。感谢
0: 最后他也没买那台机器，因为是教会的工作。
1: 好，感谢赞美上帝。因为呢他呢就关了，不是他为万峰老师开的门，所以万峰老师呢经过19年终于呢在这里呢成熟了啊。十几年前的万峰老师呢真的是很可爱啊，调皮捣蛋啊，给我们很多的欢乐，但是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头痛。现在呢照样呢
0: 就很多人带给我头痛。
1: 对了对了。所以我们要为万峰老师祷告啊，因为文慧退休大家不要紧张，那我有新的阶段新的参与，那万峰老师就要接起文慧的棒子，所以我们也要为他祷告。那文慧呢
0: 还得早起床，最辛苦的事儿啊！但是不是现在我人老了都。

0: 的时刻。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圣弟兄啊。其实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叫您大树，比较亲切一些，因为我们这个圣弟兄啊，经常在这个第五空间上面冒泡，他每一天呢，都会给我们呢发一段非常有正能量又温暖的文字的。
1: 哎，是的。我感觉每天有段正能量的话，能够激励我们，能够每天过得比较开心一些。
2: 您觉得这个良友电台的节目怎么样帮助到您呢？
1: 节目对我的帮助倒是还挺大的，每天让我感觉心情比较好吧，特别听现场今天给我的感觉是特别好的，感觉是特别亲切，而且可以在里面有互动啊。
2: 是，那接触了咱们的电台多长时间啦？
1: 听这个电台已经有3-4年。
2: 哦，3-4年了。
1: 最早的时候接触应该是在80几年的时候，连收音机都没有。
2: 嗯，是后来有了收音机才听的电台。
1: 嗯，对，现在不用了，这几年都是用智能手机的。
2: 是。
1: 那段时间都在上夜班嘛，你看晚上的时间听得多。一般都是从晚上7-8点开始，一直到早餐吧，一直到早餐的，6-7点钟。下班之后就听完了线上今天。
2: 听完了线上今天，然后就休息了。
1: 对，
2: 是，那等于说咱们的电台呢确实是陪着大树在这个深夜里面度过了不同的夜晚呢。
1: 对，每天晚上的天使夜未眠
2: 啊，
1: 我们的时间旷野马纳晚上节目挺多的，挺丰富的。
2: 是，那大树您有没有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其他的人呢？
1: 有的。
2: 嗯，
1: 刚开始关注的公众号之后，第一个就把这公众号推荐给了我的妻子。
2: 好东西，当然第一个想要分享的人一定是最亲密的人了。
1: 是，因为之前听收音机的时候就一同来听过电台。现在用手机听了，应该让他也知道来关注一下。
2: 是，所以现在有了智能手机呢就更加方便了。
1: 对。
2: 那还有没有推荐给其他的人呢？
1: 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微信上共同的好友的，我都是把那个电台发给他们。
2: 是，大树您成为了我们呢很好的推荐人。
3: 台庆七七最后召集第五阶段，请回答2026。如果您现在依然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4: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2: 深藏在我心。
3: 以赛亚书55章1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2: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士书呢就说，以赛亚书55章呢1到13节这段经文很像了市场的叫卖，只不过呢这是神叫卖免费的恩典，但虽然是免费的，是白白的恩典，
1: 都没人要。
0: 哎，对，
1: 正常啊，你没发现吗？以前教会派单张都没人想要，
0: 所以呢，
1: 都好像传销
0: 的。人还是要采取行动才能够得到吗？这个恩典已经送到你面前了，你要不要呢？那所以经文里头说要来和听。以赛亚书55章1到3节原文用了3个来，第一节第3节，3个听。听见的听，第2节第3节，表明了人如果想得到神白白的恩典，也就是呢蒙拯救进入弥赛亚的国度，享受神所预备的筵席，只需要简单的来还有听。以赛亚书55章记载5个命令哦，1到3节6到7节，这5个命令都是出于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百姓以及世人发出呼吁。那么如何回应关系到人是否能明白啊，能够白白的得到神的恩典。那么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神的命令就是神发出全面邀请，从以色列到全世界都要来就近他，他已经预备弥赛亚的救恩，要白白赐给来就近他遵从他命令的人。
1: 就是干渴的人都得过来喝水，
0: 对，
1: 没钱的也可以喝，就是瓶装水。
0: 这是我们的万峰老师根据现代
1: 免费瓶装水
0: 他的经历说的。
1: 现在不是都有这个手机扫一个码，然后就可以有个
0: 你也要扫码，
1: 免费瓶装水
0: 你也要扫码。
1: 对了，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福音有没有这个贪念呢？就渴望，通常有免费的水我们都去扫，就拿一瓶嘛。
0: 那我们要把贪念呢转为渴望，知道吗？贪还是
1: 一样的东西，
0: 贪还是有自私的动机，渴望就是那种本能啊，从心里头有那种的迫切的需要。那圣经学者呢指这段经文所描述的穷乏应该是指属灵上的穷乏，经文中的水、酒、奶、美物、肥甘都是属灵的福分的比喻，因为这些食物无法用金钱购买，但所有感到心灵干渴的人都可以借由留心听神的话来享受美物，得到饱足。而从以赛亚书55章第3节提到大卫啊，这件事情来看，这些属灵的福分应该和弥赛亚的救赎有关，最终可以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呢参考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呢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1: 对，
0: 所以今天
1: 他肚子流出水会怎么样呢？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知道了，在以赛亚书这里告诉我们有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来，我们要听。好，问题来了。
1: 好，神呼吁呢以色列人快来接受他白白的恩典，那你渴慕神的恩典吗？贪这个神的恩典吗？有什么行动还有计划来亲近神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1: 好，我们呢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良友电台呢今天是77岁，请你继续使用这个小小的平台，让我们呢更多的人呢能够得闻你还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这份的恩典还有救恩。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当年怎样开始的时候播放这个耶稣拯救的歌曲，到今天我们继续传讲同一个信息。主要我们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们呢纪念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陆英飞纪念他要搬家是很赶集了，请你帮助他呢这两天呢可以弄好他的东西，因为很多时候搬家有很多的回忆，就请你帮助他呢就快快的把所有东西都可以包起来，可以在31号可以离开。 我们也纪念呢这个西边小路，纪念他的弟弟还有堂弟啊，抽烟啊，打游戏啊，跟家人的那个关系啊，就是请你帮助他，可以呢也让西边小路不要太严肃了，可以有多点包容，请你帮助。我们也纪念 David Parker 啊，他提出呢电台应该有个新二代的关注的一个节目，请你呢帮助我们，也可以真的可以更加关怀年轻人，关怀下一代。我们也为这个齐安的教会的长老感恩，他呢处理好这个周一的那个 CT 检查，请你继续去医治他那个水肿的情况。纪念聪明的妈妈，好几个月呢不断的发烧，发烧的时候呢还是很努力去营业，请你帮助他，但是现在发现呢肺部有这个肿瘤6公分，就请你保守他在这个很不舒服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你的医治。纪念值班电工他的妈妈的甲状腺可能要做个穿刺，就请你帮助他这个过程就没有不舒服。也纪念这个齐安要准备呢考这个科目二。请你帮助他这个考车的那个预备，但是他也得承担教会更多讲道的责任，请你帮助。纪念白熊呢今天要跟他的老板呢做一个中期的这个检讨，他很担心，因为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完成，请你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彩虹109呢下午有集体活动，请你让他开开心心享受。也纪念小燕的疾病，还有木心老师的疾病，请你医治。最后纪念熊本的地震，都请你一一保守，去帮助在那里受伤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良友台庆77数算主恩每一天。
3: 7月29日约定你两场聚会空中见，
2: 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3: 献上心，
2: 晚上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3: 普新篇，
2: 全新惊喜在后面，
3: 一切保密在心间。
2: 知音人，
3: 咱们729台庆
4: 不见不散。
1: 好，一切保密在心间，但是我们接了一半呢，半个心都出来了，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有新台长，记得留意6点到7点的崇拜，还有7点到8点半的我们的庆典。
0: 那7点到8点半大家不但要听，还要来做一件事
1: 啊，打电话来。
0: 对了，
1: 但是呢不要都挤在开始的时候打，你可以到7点45慢慢打，8点继续打，通常呢开始的时候人多啊。好了，那祝福大家有美好的良友电台台庆，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1: 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最近呢，我们要开始新的一系列灵城小故事，我们要透过思想父母之爱来认识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那透过这系列的故事呢，真儿也特别的渴望我们亲爱的小朋友还有父母亲能够在留言板或者来信当中让林真儿知道你们对这一系列的故事的思考和认知，并且透过我们最近的灵修呢，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好，特别的期待能够在留言板上听到您的回应。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呢，是诗篇的第二十篇，所以下面先让我们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每一天我们都活在您的爱中却不自知。求主您帮助我们悔改，定睛仰望您，让我们一向您仰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融化在您不离不弃的慈爱当中，也能够以爱顺服听命来回应您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四岁以后，平平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他是被一个陌生的叔叔从家门口带到超市买雪糕吃，就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不记得当时有没有真的吃到雪糕，但残留在记忆中的就是爸爸是一个英武的军人，家门口有两个小狮子石凳，妈妈有一双温柔的手，还有每天晚上陪伴他入眠的妈妈那甜美的歌声。其他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记忆，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真实。陌生的叔叔带着他坐过汽车、火车、拖拉机、渡轮、摩托车、自行车，除了飞机以外的各种交通工具都坐过了。才开始，平平非常兴奋开心，但每到夜晚，他就开始想家，尤其想念妈妈温柔双手的安抚，还有让他充满安全感的催眠曲。当他开始哭闹要找妈妈以后，陌生的叔叔就不再喜欢他了，动不动就打他、饿他，让他不准发出哭声。直到他被带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小渔村，才终于摆脱了这位陌生叔叔的虐待。新的家并不富裕，新的爸爸妈妈不会说话，但对平平却非常的好。家里有两个姐姐，也对平平疼爱有加。 美中不足的就是每一天平平都会想念自己原来的家，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位陌生叔叔会把自己送到这么遥远的地方。直到慢慢成长的过程中，街坊邻居的其他小朋友常常欺负他们三姐弟，还不断说他是买来的孤儿，这才让他慢慢明白了自己的遭遇。原来那位陌生的叔叔是一个人贩子，而平平就是在4岁的时候被他拐卖到了现今的这个家中。平平的养父母并不知道他是拐来的孩子，因为人贩子欺骗他们说这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父母由于车祸过世了，家里拮据，所以需要为这个孩子找一户好人家寄养。正好听说平平的养父母很想养一个儿子，愿意出10000元来收养孤儿，所以就这样在人贩子的坑蒙拐骗中，平平就被养父母高高兴兴地收养了。而每一次当小朋友和姐姐告诉平平他原来是被收养的孤儿，他的爸爸妈妈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平平都会大发脾气，拼命想要告诉他们自己不是孤儿，爸爸是一个英雄，妈妈很漂亮，但却没有人相信他，都以为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父母双亡。可怜的平平因为年纪太小，4岁的他根本形容不清楚自己原来的家庭，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和陌生叔叔是怎么认识的，更没有办法告诉他们那其实并不是他的叔叔，他只不过是为了吃雪糕才和他走到超市的。所以平平的脾气变得非常古怪，他总是非常愤怒，也拒绝教养父母爸爸妈妈，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和仇视。在他的内心深处，只有自己的军人爸爸才是英雄，他每一天都幻想着爸爸打败那邪恶的陌生叔叔来接他回家。他把记忆中的爸爸和心中的想象结合在一起，每天都给小朋友们讲他爸爸的英雄故事。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相信他的故事，但仍然忍不住好奇心，都喜欢来听他讲故事。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亲爱的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听过类似的故事呢？就是从小走迷路，或者是被拐卖的孩子们的经历，他们受尽痛苦，饱尝想念父母的悲哀，有一些一辈子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原来的家人，而有一些则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与父母家人重新团圆。无论时间过去多久，这样的离别带来的伤痛都是极其深广，不言而喻的。无论任何原因，与父母分离对于幼年的孩子们来说都是很难愈合的伤口，除非主耶稣的救恩和慈爱来填满。其实我们全人类都如同迷路走失的孩子一样，在世界上流浪挣扎，流离失所，我们根本不知道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是如何急切地在寻找我们，等候我们回家。平平记忆中的父母是模糊的，但他仍然以自己的父亲为荣，渴望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真儿从小就学习背唱的一首诗篇，其中一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就是体现了我们对天父上帝的尊荣、依靠、信赖和夸赞。我们在地上活着，究竟谁才是我们的依靠呢？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走迷了路，难道会有不想回家的可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唯有您才是我天上的父，完全的父，爱我的父，求您帮助我单单以您为荣，依靠您的名，而不是地上任何其他事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2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 第一，世人一般依靠什么来夸口呢？第二，我们与世人如何能够分别出来呢？愿神借着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经文，还有讨论、祷告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父亲对我们的爱，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而我们应当以信靠赞美作为我们对他爱的回应。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开心过去这几天和您一起来聊关于时间这个话题。我们分享了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待时间，它对我们今生的生活的状态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和改变。我们深信时间是上帝的创造，是给人类的礼物，是永恒的神与我们相交的一个平台。如果无法与永恒的神相连，那么时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失去最终的价值和意义，人就会变成了出于尘土又归回尘土的一个过客，时间就成为无情的见证人。好在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从神创论的角度看到了神创造的时间是何等的恩典，它指向了基督永恒，指向了未来全新的创造，它为一场旷世之恋，一场伟大的爱的等候和救赎提供了最美好的舞台。这是神的故事，是神的作为，而我们在其间有幸参与，真的是无法想象的恩典。我们现今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赐和托付，而基督徒不单单只是有今生的盼望，更有永恒的福乐在等候着我们。永生不是时间的无限长度，而是在永恒当中与永恒的神同在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和永远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呢，其实是活在两个世界的张力当中，今生和永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交汇了。这也是在真爱住我家许多的节目当中真儿常提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就是我们活在已然和未然之间。我们是活在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已然和未然之间，在今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去认识神，去服侍他，去完成他的使命和托付，参与他的大使命。而直到我们前往永恒那个不震动不败坏的国度，我们还有持续不断前进的空间。所以时间对于信徒来说不再是压力，而是资源，而是恩赐，而是礼物。它不再是我们的敌人，它是持续不断向我们见证神的信实的一个恩典的见证。所以对于信徒来讲呢，从这样的一个神学根基里，我们要重新来看待我们的时间和管理我们的时间，以及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最首要的原则是什么。在过去几天的节目当中，真儿不断地提到一个词，就是永恒，永恒，永恒。所以以永恒为框架来决定我们今生的生活，就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管理的核心原则。我们要从永恒的框架当中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而不是什么是紧急的。所以有永恒概念的信徒是总会在自己的时间安排里面去问自己这几个问题：什么是神呼召我要去做的最重要的事？什么是能够存到永恒里面的价值？什么才是真正神所看为宝贵的？那么问清楚这三个问题，它就会帮助我们不纠结于今生今世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愿望、梦想、坚持、执着。它会让我们拒绝焦虑，拒绝忙乱，而专注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2025年最时髦的一段网络用语就是，本来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现今却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真儿呢也在自己不同的节目当中分享过，相信今天再把它拿出来说也很合适，因为讲到我们时间管理的时候，这四个成语正好是形容不同的时间管理的状态。本来可以匆匆容容游刃有余，是形容我们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提前做好了安排，我们不至于自己忙乱无序、丢盔弃甲。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眼光，
那我们天天都是疲于奔命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会是一个常态。正而连自己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都体会过什么叫做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因此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从永恒的视角看下来，决定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神所看重的，那我就不可或缺的要把它排列成为我今天生活的首要的优先秩序，而不是总是以被动的状态来应付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应接不暇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第二个重要的核心原则，就是以使命为目标，用使命来定义我们的时间，而不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欲望、我们自己私人的梦想。因为时间不是被动流逝的，而是我可以主动用来回应神呼召的。我需要去问神，今天我的决定是讨你喜悦的吗？值不值得我为之付上时间和精力呢？如果我的时间表没有反映出我的使命感来，那么很有可能我就是为自己而活。我每天花多少的时间读经祷告、服侍神、服侍人，或是我每天花多少时间刷手机、追剧、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却完全没有国度的观念。我的人生有没有清楚明确的使命和目标？或是说啊，我今天感觉不好，所以呢，我要去睡觉，我要去休息，我要去躺平，我要去满足我自己的小小的口腹之欲，或者是我心里面各种各样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一个有永恒视野的信徒，他必定会轻看今生正在经历的各种各样情绪、肉身甚至是属灵的挑战，他会帮助我们不断地持定永恒，定睛在神给我的使命之上。我的时间表反映的就是我的神学，我怎么去面对我的每一天的光阴，反映的就是我对神有多么的信靠，有多么的顺服。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在我忙碌的节奏里，在我每一个时刻表里面，我学会去观察神的作为，去渴慕神的同在，去遇见他。时间的确是神操练精兵的一个器皿，他特别的看重我们在每一个时刻向着他的心。比如忽然患难来了，体检的报告带来噩耗，忽然之间被解雇了，失业带来了生活的重担和压力，忽然之间一场车祸带来了家庭的破碎、生死的隔绝，忽然之间经济大萧条了，辛苦一辈子的积蓄一夜之间归为无有，亦或者不用这么大的事情，就在日常的生活里，忽然之间儿女打闹了，孩子情绪崩溃不肯受安慰，好容易劝息之后又和自己的配偶吵架了，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向了。我们的整个线性人生里面充满了这些各种各样的让我们心情起伏不定的时间里的事件，而我们相信神在这一切之上仍然掌权吗？如果这一刻我们邀请永恒介入呢，会不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呢？或许这一刻我们可以立刻选择，主啊救我，主啊我在这里，主啊帮帮我，我们不断地向他呼求，使永恒立刻介入到我们当下的这一刻当中。我们知道他在掌管，我们知道他看重我们在这一个时刻向着他的心和态度，因为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必定有他永恒的美意，
那我们要不要呼求他的同在，并且去经历、观察、去感受、去静静地观看他的作为呢？神看重我们在所有的时间点，在所有的节奏当中，可以安息在他的脚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正儿引用了以赛亚书30:15这一段重要的经文，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所以说不肯的不是神，而是我们。他没有不愿意介入，不愿意帮助我们，而是我们不肯受安慰，不肯永恒介入到我们的当下来。所以让我们在各样的生命节奏当中去呼求永恒与我们相遇，安息在他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中。无论此刻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风浪，或者正在经历我们日常最平凡的大小事物，我们都要学会观看他的作为，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了，他的信实不允许他自己抛弃我们，他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不是一两天了，而是在永恒当中。他甚至到一个地步，要进入到我们短暂的时间里面，来与我们相遇，来挽回我们，来拯救我们，来释放我们。你相信福音的大能正在悄然地进行着吗？哪怕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神也正在透过我们的日常，天天塑造着我们，渴望着与我们相亲。所以对于信徒来说，时间其实是一场爱的实践。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把时间给他；如果我们爱人，我们也会花时间在那一个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3列了一个爱的清单，这些是需要时间去操练的。爱是恒久忍耐，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是需要慢下来的，有耐心的，停下来的，陪伴的，聆听的，花时间的，付上代价的。我们有去做吗？若我们说爱神，却从来不把时间花给他；若我们说我们爱人，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人没有忍耐，这个就是凸显在我们对我们日常时间的分配之上。求主让我们在时间的管理上面体现出一个爱的原则来，体现出我们是他的管家这一个首要的身份来。我们不是我们时间的主人，只不过是时间的管家而已。我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他所赐的每一段关系，每一个机会，我的人生的每一个季节，是否都看见神的作为呢？我有没有把我的这一切时间都献在他的国度当中，允许他来掌权呢？求主让我们在有限的线性人生当中，活出无限的永恒来。后真儿要把传道书12送给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今天的光阴吧。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窒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
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有默想，有考察，有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呀、啊，一些小的误会呀、啊，还经常都会有。如果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我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1: 但是他心里头就在想，我妈妈是不是会觉得别人家的女儿嫁的是一个富二代，自己家的女儿嫁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一个家庭。
0: 因为确实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更好的体恤包容父母？
1: 他说他真的是换了眼光，换了角度，再来想妈妈跟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这个误会好像真的就不见了。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又在我们亲情节目的特别制作晚风习习爱长青这样一个尊敬父母的专辑节目当中跟您见面。
0: 是，那么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作为子女啊要很好的孝敬父母，体察到他们的需要呢，真的是需要我们对他们再多一点付出，多一点用心。
1: 嗯，在上次节目当中呢，安好弟兄还跟我们特别分享了啊，尤其是现在你家里头哈、啊、两个孩子，孩子还都还小，那父母呢现在是在你这边帮你照看孩子啊，非常不容易。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孝敬父母呢？天天家常过日子哈、啊、一日三餐哈、啊、其实就是在生活的细节里面啊，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一点体恤父母的需要，不仅仅是他们这种物质上的需要哈，然后更多的还有他们心理情感上的需要，也都要我们多花一点心思去明白，然后去满足他们。
0: 是这样，其实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啊，大的一些问题呢家里还真不会经常发生，但是日常相处过程中的一些小的误会啊还经常都会有，如果没有很好的处理的话，有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和感情。
1: 嗯，说到这个误会哈，平时我们都觉得可能我们跟朋友相处，或者是我们跟同事之间相处，我们可能比较容易产生一些误会嘛哈。但实际上我们过日子呀，跟家里人啊，跟爸爸妈妈之间也会产生误会啊。那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哈、啊、我妈经常跟我说一句我们那个家乡的一个俗话哈、
0: 嗯、
1: 就说这过日子呀比那个树叶子啊还要稠密一些、嗯、就是说家里的事儿啊比那个树叶子还要多哈、啊、那就难免啊跟自己的家人之间会有这样或者那样之间的一些误会产生哈、啊。
0: 嗯，
1: 那这个误会啊，尤其是说到这个子女跟父母之间的误会，有的时候好像觉得做子女的啊，心中如果有点不太理解的时候，还不太容易跟父母说出口哈、啊。
0: 对，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是不是爸妈你不够爱我呀？或者是家里有多个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你就爱另外一个，爱我就不够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误会和偏见呢，让我们心里啊，感受到了父母的那个爱呀，好像不足，我们往往就很容易受伤。
1: 嗯，那说到这儿啊哈，那我就知道哈，有个姐妹啊，她真的是啊跟她父母之间有一个误会，真是很多年才得到了一些解决哈。什么误会呢？就是这个姐妹啊，她结婚之后呢，她领着孩子回娘家，就是每到过年嘛，过春节啊，总要回去跟自己的父母团聚哈。那有一年回去跟父母一起过春节的时候啊，她的妈妈呀就跟她提起了一件事情，就说啊，她从小她一起玩着长大的一个好朋友也结婚也嫁人了哈，就是这个姊妹。那她的两家的妈妈是好朋友。
0: 嗯，
1: 那两个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就会说起自己的女儿现在生活怎么样啊，嫁的婆婆家情况怎么样呢？
0: 嗯，
1: 那另外那个她妈妈的那个好朋友家里边的那个女儿嫁的呢，就是一个婆婆家非常的富有，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富二代哈。那当然这个生活物质上的这个差距就比较大。那这个姐妹啊，她领着孩子回娘家呢，她的这个婆婆家呢是在农村里。他先生因为是在农村长大，那真是公公婆婆家里就是两间小土房了哈。
0: 嗯，
1: 那这次回娘家呢，妈妈就说起，哎呀，你看谁谁谁家的那个女儿啊，你看她的那个婆婆家呀，哇，就真的条件很好啊。那你看这个女儿啊，就给她的妈妈呀、爸爸呀花钱啊，然后让他们老两口啊就到外国去旅游了一圈哈，说这个旅费都是闺女跟女婿出的哈。妈妈说了这个话之后呢，这个姐妹她当时没说什么，但是她心里头就在想，我妈妈是不是会觉得别人家的女儿嫁的是一个富二代，自己家的女儿嫁的这个婆婆家里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的一个家庭，确实经济条件不够那么好，那妈妈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女儿就是没有让自己去外面旅游会有一些遗憾等等吧。那这个姐妹啊，那个时候啊，她就把这句话就放在了心里，她也没有去跟妈妈多讲什么，但是她心里边每当想起这个，就觉得我妈是不是觉得我嫁的这个先生，我嫁的这个婆婆家里经济条件不够好，让她觉得有遗憾，等等吧。那确实这句话呀，好几年哈，后面这个姊妹每当到了春节带着孩子回娘家的时候，就会想起妈妈在她面前讲过的这件事情，她就总觉得是不是我妈嫌弃我嫁的这个婆婆家不够有钱。你说这个误会哈，就是这么产生了在这个母女之间。
0: 对，新月说到这儿呢，其实阿豪也想到了，我跟妈妈之间也曾经发生过类似于这样的误会啊。那个时候我大学刚刚毕业工作，然后工资也不多，有一年呢回家探亲，跟妈妈在一起啊，就聊天，说着说着呢，然后就说到了我上学的时候花了多少学费哈、然后我妈妈说，你看你上学这四年呢也没少花钱呢，花了将近50000块钱，这个钱其实在农村能盖一个大瓦房了。当我妈妈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哈，把它等值一个大瓦房，我就觉得我上学好像这件事情很不值得，在妈妈眼里。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确实是很不舒服，但是一想啊，哎，我妈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她真的是嫌弃为我上学花的钱很多吗？我想不对，因为我知道我每年哈、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到9月份要交学费的时候，其实在家里啊，爸爸妈妈真是倾其了他们的所有啊，为了把我这个学费凑上，家里就种一些经济作物嘛，然后暑假很快就能够把经济作物卖掉换回来钱，我开学了就能把这个钱拿走。其实我知道爸爸妈妈为了供我上学，他们付出了很多，他们非常辛苦。那我妈妈可能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想象不到上学过后有了一份工作，将来对我的人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他的认知范围内，他就觉得哦，这些钱就等着一个瓦房。所以我当时理解了这样的一个心思之后呢，其实我也没有过多的往心里去。这也可能是因为我跟我妈跟我爸我们的关系啊也一直都很好。其实如果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好的话，其实很容易产生误会的。
1: 哇，安好弟兄，我真是刚才听你跟妈妈之间的哈这个事情啊，哇，我就听出来了，就是你跟妈妈确实你们的关系很好。那因为你们有非常亲密的母子关系哈，所以当妈妈说你看给你上学的这个钱，要不然咱们家都盖了个大瓦房了哈。
0: 是，
1: 我想如果没有很良好的母子关系的话，那因为当时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是成年人20多岁了，那确实会让自己觉得是不是我妈啊嫌给我的这个学费多了啊，让家里你看现在到现在都还没盖上大瓦房哈，那这个误会确实会比较容易产生哈，也不太容易化解。但是因着你们母子的关系真的在过去很多年建立了非常非常良好的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个误会可能你当时心里确实会咯噔一下，那听了之后确实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但是很快就会化解掉，它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互动。
0: 对，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基础的话，我知道妈妈很爱我，所以说当她说出这样的话，尽管当时我听着很不舒服，但是很快的我心里就平复下来，就不会更多的想我妈妈是不是对我有偏见。其实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好的关系的基础啊，能够很容易使误会和偏见呢很快的就化解掉。
1: 嗯，说到这个如何化解哈，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这个误会和偏见啊，真的是良好的关系基础啊，一个好的亲密关系真的是太重要了哈。
0: 嗯，
1: 但是说到这个亲密关系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家的父母和孩子啊，在他们建立这个关系的这个过程中，都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哈。
0: 是。
1: 我们也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啊，你小时候呢，可能爸爸妈妈他们忙于工作哈，尤其是家里边的爸爸哈，就经常是在外面要打拼事业啊，可能跟我们之间就缺少了那么一段建立亲密关系的那样一个亲密的时光啊。那等到长大的以后呢，可能我们跟父母之间就彼此之间没有那么了解，
0: 是
1: 就是互相都不太了解哈。那还有的从小呢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的，那一般都是小的时候啊，就是父母也是很忙啊，那爷爷奶奶带大可能带到几岁才回到父母身边，那这样的话呢，可能长大的过程当中等到后来的时候呢，确实跟父母之间也会有这种亲密度可能不太够哈。那这个时候呢，误会和偏见也确实比较容易产生哈。
0: 对。
1: 那还有的呢，可能这个父母呢，他就是虽然人也是跟孩子在一起，但是就是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跟孩子之间有交流，或者能够走进孩子的这种内心世界啊。那可能这个孩子跟父母之间有一些隔阂，是在生活里边慢慢慢慢日积月累，可能会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隔阂。

0: 说到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姐妹啊，她跟她的妈妈之间呢，就是妈妈也非常非常爱她，为她付出非常非常多，但可能这种交流上面呢，就在过去她成长的那些年当中呢，没有特别多的这种深入的这种情感的这种交流，那所以呢，她也不太知道妈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这样讲话哈。一直到后来呢，这个姐妹真的非常感恩呢，她认识了神。那他心里边的这一部分呢，就因着神对他的爱，因着他明白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真的就很奇妙的就化解了。
1: 感谢主。
0: 这个姊妹啊，后来他就分享，他说其实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跟神之间先建立了这个父女或者是父子关系的时候呢，他就一点一点的开始有了神的眼光来看他身边的人和事。那当然最亲近的就是他身边的他的爱人，他的孩子和他的爸爸妈妈。那他回头再看他的妈妈当年哈讲的那些话，对他的心里边有了这样一个误会的这件事情呢，他就真的理解了他的妈妈。他说你看我呢是在这个大城市工作，那我呢是受过高等教育，那我妈妈呢她就一直就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城市里出生生活工作，他妈妈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那个小城市，而且是在这个内陆的一个城市啊，就是这个思维啊观念呀都比较封闭的一个地方。他说我妈妈周围接触的人呢，就是他的身边的那些朋友，那大家在一块唠家常唠什么话呢，那不就是东家的女儿西家的媳妇，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圈子生活的内容就是这样。那所以呢，妈妈跟她身边的那些朋友在聊起来的时候，就聊起啊，你家姑娘嫁的一个什么样的婆家，我家是什么样一个婆婆家，那东家长李家短啊，就是过日子嘛，他们的生活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1: 对。
0: 那所以呢，当这个姐妹她说呀，她现在明白了，她过年回家陪父母，她的妈妈跟她唠家常，就把自己听到的自己知道的那些事儿，好像是当个家常话一样的就说给自己的女儿听。
1: 是
0: 好，其实妈妈没有别的其他的一些想法，因为她知道她的妈妈对她的先生啊，对这个女婿啊非常非常的好，没有任何的在这种行为上的这种嫌弃啊，这家里有啥就给女儿女婿带什么东西哈。她说她后来理解了，她妈妈可能就只是把她身边听到的那些老姐妹之间的那些聊天的内容就当个家常话，过年的时候就跟自己的女儿就也像唠嗑一样都说出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他说他真的是换了眼光，换了角度，再来想妈妈跟他说的那些话的时候，这个误会好像真的就不见了。
1: 是。
0: 再一个，你去想啊，哈，我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子女来说，因着我们读书受教育，我们就离开了我们过去生活的那个小的城市、小的环境。那今天的我们，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知识面，啊，我们的真的是看到的这个世界，跟我们的父母是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那确实这一部分呢是需要我们再多一点的体恤父母，知道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的成长环境，他们就有了他们现在的这些思维模式啊，他们的行为模式等等，我们可能就会理解的更多一点。那在多一点理解的时候呢，那这个误会自然就会少了很多。
1: 是的，因为我们跟父母生活和工作的

0: 环境真的是不同，我们的认知也不同。那么当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难免代沟啊，这个差异啊会出现，因为确实是双方看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够更好的体恤包容父母？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属神的儿女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条路上，我们可能必须要操练的这样的一个功课。
1: 嗯，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说了我们跟父母之间的误会哈，那误会有了怎么办哈？那刚才当然我们也谈到，那当然父母跟子女之间这种亲密关系如果足够的话，那小小的误会就不是个事儿啊。
0: 对，
1: 那说到这个亲密关系啊，我们认识神的，我们都明白，第一步呢，我们确实还是要在神里面跟我们的阿爸天父啊，先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那我刚刚说到这个姊妹啊，她因着跟神之间先建立了这个关系。他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妈妈的时候，那真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误会就被神给拿走了哈。
0: 对，
1: 还有一点啊，这个姊妹啊，她也分享说，她说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当她认识了神之后，她可以先从神的角度先来看自己。
0: 嗯，
1: 就是在神的眼光中，在主耶稣的眼光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啊？那就是说我的价值是以神的眼光来判断的。比如说诶，同样一件事情，主耶稣怎么看啊？就比如说我当年我嫁的这个先生啊，确实婆婆家里啊条件不太好哈。那按常人的眼光来讲，当然呢就是看谁家的婆婆家就是说家境更好一点呢。但是这个姊妹就说啊，她说真的是因着认识神，她不仅是看人的角度不一样了，她看事情的这个眼光也不一样了。那她首先自己就不认为她的婆婆家里的这个经济条件的贫穷与否，那会影响到她自己来看她跟她先生之间这个婚姻。
0: 嗯，
1: 那所以她就想，哦，不管我妈妈即便是认为好像是别的女儿呢嫁的这个婆婆家里条件好一点，即便妈妈心中觉得有遗憾，但是她心中因着她认识神，这件事情不会对她造成什么影响。
0: 嗯，
1: 她的心中就稳定了，因为她知道在这世界上，她的婚姻，她个人的价值衡量的标准不是以世界的标准，乃是以神的眼光，神的标准。说真的，就是他的根基是稳稳地扎在了这个磐石上，那他就真的不容易被外界的这个言语也好啊，行为也好啊，来影响他里面的这个心情，那自然误会就越来越少了。
0: 是，不仅跟人的误会少了，跟父母的误会就更少了。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见识的基础，有这样的一个眼光，那么我们也就知道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神让我们做的。
1: 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哈，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那下次节目呢，我们还要再多一点呢，跟听众朋友们聊聊。那确实啊，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里面啊，因为今天节目中我们也谈到了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确实从小啊是没有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或者说呢，是父母在啊养育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呢，可能啊没有跟我们之间建立非常亲密的这种亲情关系。那更或者还有的呢，我们也确实知道啊，有的子女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原生家庭还有过一些来自于父母的这种伤害，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下次节目呢，我们要更多一点的啊，我们再深入的探讨，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孝敬父母呢？
0: 是的，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尾声，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最后一篇讲章，题目是安稳带来的喜悦。和往常一样，我们将利用两次节目的时间来思想这个信息，希望你记得安排时间收听。在收听的过程中，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请随时来信跟我联系，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跟我交流。好的，这次我们进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九节，谈谈四个要点。如果你做笔记，请写下来。第一是问题出于忧虑，第二是解药来自祷告，第三是方法在乎想与做，第四是上帝应许我们会得到平安。最近我读到一首由一个14岁的大男孩所写的作品，这位男孩原有很棒的写自由诗的天赋，他写到你跟我都有的属于这个世代人们内心的动荡和不安。他的诗这样写道，那是春天，但是夏天才是我想要的，温暖的日子，很棒的户外，那是夏天，但是秋天才是我想要的，色彩缤纷的树叶，干冷清冽的空气，那是秋天，但是冬天才是我想要的，美丽的皑皑白雪，欢愉的节庆气氛，那是冬天，但是春天才是我想要的，动人的温暖，自然绽放的茂盛繁花。我是一个小孩，但是我渴望长大成人，自由尊重。我只有20岁，但是渴望年长如30，成熟世故。我已来到中年，但是我渴望回到20，年轻自由奔放。我已经退休，但是我渴望回到中年，心灵自由奔放。如今我已经来到生命的终点，但是从来没有得到我所渴望的。我不知道你对这首诗是否感同身受呢？但是如果你跟很多人包括基督徒谈到生命，你会发觉这首诗是这个世代很多人的写照。这种内心的动荡和不安就像乱涛拍岸，永无终止。生命的动荡和不安始终在那里。好的，我们开始谈第一个重点，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带给我们这个真理，就是问题来自于忧虑。保罗很明显地知道忧虑这个问题存在于腓立比教会的少数基督徒群体之中。我并不知道确实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从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前几节经文中知道，在腓立比的肢体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因为有两个妇女相处的并不融洽。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是有些错误的教师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教导。 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大约写于公元60年到63年。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禄焚烧罗马城，并且将这件事嫁祸给基督徒。基督徒因此受到迫害，许多居住在腓立比的人在那段特别的时期看到人们对基督徒的敌对和仇视。因为经历很严重的迫害和艰难，有些基督徒因此引发一些令人担心的焦虑问题，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说应当一无挂虑。有些人认为一无挂虑四个字听起来像少年人的生活，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是他的意思并不是如此。挂虑是忧虑的意思，从字面上来说，保罗所说的是一无挂虑，就是不要让你的生命被思虑烦恼所控制。我想到新约圣经中一个关于忧虑的极佳例子，他的名字是马大。马大的事迹被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在第41节那里对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很明显的，马大是被思虑烦恼的妇女，一个非常忧虑的人。马太福音第6章24节到34节告诉我们，我们依赖的是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信靠他，所以我们不必为日常的事情忧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必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还有未来如何而忧虑。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容许让忧虑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忧虑的人。当我们被忧虑充满，我们就会阻碍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妨碍上帝想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事。所以保罗马上写信给信徒，他说，这就是我要你们明白了解的，我不要你们被忧虑充满。事实上他说，我不要你对任何事情忧虑，应当一无挂虑。记得几年前我读到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法国士兵的故事，他随身带着一个关于忧虑的小秘方，我想大约是听天由命之类的内容。他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小秘方是这样的，两件事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在前线就是在后方。如果你在前方，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暴露在危险之中就是处于安全的地方。如果你暴露在危险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受伤就是没有受伤。如果你受伤的话，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康复就是死亡。如果你康复的话，你就无需忧虑，如果你死亡的话，你就更加不必忧虑了。所以现在你为什么要忧虑呢？我已经把所有的可能都想过一遍，并且把它们全部整理出来，有点像是忧虑的宿命论。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谈论，他们也把所有的可能都整理出来，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已经想到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情况，而它并没有发生的话，那么我就不必忧虑。有一个医生曾经针对这个主题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对于那些关于忧虑的人，他发现一些很有趣的数据。在他的研究中发现，有 40% 的人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有 30% 的人忧虑已经发生的事，但是那些事都是现在的，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所以他们对这些事无能为力。还有 12% 的人忧虑他们的健康，虽然他们的疾病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有 10% 的人忧虑他们的家庭、朋友与邻舍，但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没有实质上值得忧虑和担心的理由。根据他的研究，只有 8% 的人有实际上忧虑的理由。有人说 90% 我们所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但是我们还是满怀忧虑地忧虑这些事情。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我不要你们为任何事情挂虑。保罗以应当一无挂虑来处理忧虑的问题，他要腓立比的信徒明白他在讲什么，他给他们一帖解药，去帮助他们处理担心和忧虑的问题。我不会问哪一些听众有关于忧虑的问题，也许只是少数人，也许很多。你会好奇，当我感觉所有的事情都席卷而来的时候，我能做什么呢？我还记得读过一个关于时钟的例子，里面谈到人们如何容许各种忧虑临到他们身上。这个杜撰的故事说道，有一个时钟已经滴滴答答很多年，每一秒它都发出两次滴答声。但是有一天，这个时钟开始忧虑它的职责，因为它必须每分钟滴答120下，一个小时滴答7200次。每一天它要滴答172800次，每个星期109600次。一年就要滴答6200万次。于是这个时钟开始哭泣，并且近乎崩溃的边缘。于是这个生病的时钟跑到时钟的精神医生那里，谈到他的烦恼。他说，我不知道我如何忍受所有这些滴答声。这个精神科医生回答说，等一等，你一次要滴答几次？这个时钟回答，我一次只能滴答一次。这个医生告诉时钟，你回家时只要想一次滴答一次就好了，直到你不再想到下一次的滴答。这个时钟回家照着医生的方式滴答，直到他忘了自己的忧虑。每当我们想到这个故事，我就会想到我们如何容许我们的脑子里充满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这不就是我们开始忧虑的情况吗？哦，天哪，下一年我必须滴答6200万次。如果你不小心，你就会担忧，直到你处于绝对忧虑的状态，你才会有所警觉。好，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保罗说有一个对策可以处理忧虑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圣经，请仔细看你的圣经，并且看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6节提出的对策。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无忧无虑生活很棒的属灵秘诀，生命不应该被忧虑所阻碍。请注意这里的文字，凡事祷告，一无挂虑。凡事祷告，毫无挂虑。纵使是我们认为的小事或无关紧要的事，都应该把它带到祷告里，向上帝倾诉。如果那件事情大到让你忧虑的话，那么它就大到让你必须祷告。根据保罗所说，你必须把每一件事都借着祷告告诉主。保罗在经文里用了关于祷告的3个形容词句。首先，祷告这个字是以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的原意是愿语、祷告或敬拜。凡是借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并且敬拜上帝，敬拜上帝仿佛是一种属灵的治疗妙方。当我们敬拜上帝以赞美来尊荣他的时候，撒旦会很不自在、不舒服。当我们敬拜的时候，那些影响我们精神健康的事就能置之脑外，因为撒旦不能存在于强大的赞美和敬拜之中。接着下来，腓立比书4章6节用到的第二个字眼就是祈求。这个字眼通常用在特别的请求，祈求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字眼，它提醒我们，在祷告里敬拜上帝之后，我们可以把心里的每一个请求都带到他的面前来。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些令我们困扰的事情带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把这些事都列出来，并且将这些带到上帝面前，为这些事情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 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还有一个非常有趣却不显眼的字眼，但是这或许是整节经文中最重要的字。我发现这或许是处理忧虑与担心最重要的字眼。第六节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可以看到在祷告与祈求中间没有任何字眼，但是在接着感谢中，保罗特别用了和字强调，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换句话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在祷告里感谢上帝，在祈求里感谢上帝。我们必须常常在心里对上帝在祷告里感谢他。我并没有这样做，但是我被这个真理折服。你瞧，它很容易，不是吗？你说，上帝，这是我今天的需求。我将所有的事都倾倒在上帝面前，为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献上感谢。我个人相信，感谢是上帝给我们处理生命中忧虑和担心最美好的礼物。你可以列出上帝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并且在祷告里为这些事情献上感谢，然后你会发现忧虑和担心的灵很难进来，因为在感谢的非常过程中，这一切都逃避得无影无踪。当你感谢上帝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会被提醒，在过去的日子里，上帝是多么的爱你、看顾你。在感谢的过程中，你开始调整你的态度。所以请你注意，上帝给我们处理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保罗说有三种形式的祷告，但是他说在祷告和祈求中要带着感谢。我们将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面前来。好了，第三个重点，我们继续透过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来谈谈方法，就是想和做。现在我们看到忧虑这个问题，并且有了小小的解药，就是祷告。但是请注意，保罗也给了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运用的方法。你可以从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看到，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请特别留意第八节，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功效极佳的解药，去处理忧虑的问题，并且告诉我们应该去思想和做的一些事情。这里有几个积极的代替忧虑的方法。首先，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从忧虑中释放出来，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思想。当你借着祷告除去忧虑，你就可以确定你不会让忧虑再度回来。你就能以保罗所给我们的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来替代那些忧虑的念头。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人给我一本由马克思维尔马尔茨所写的心理控制术。我并不相信他的教导，但是书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是我不能忘记的。马尔茨就他的职业而言，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外科医生，但是他这本书并不是谈整形手术。他的书是在谈到在他的专业生涯中一些让他惊奇的发现。他常常对那些在火场中被灼伤是非常奇怪的脸进行外科整形手术。他让这些人经过手术之后变得美丽，并且赏心悦目。但是当他跟这些人进行手术后的会谈，与这些人谈天时，发现他们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当他告诉这些人，其实他们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并且请他们注视镜子中的自己时，他们还是会说，我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他谈到必须花费整整两年的时间，才能让这些人改变心中对自己的形象。需要两年的时间，他才能真正认知到自己的容貌已经改变。因为在过去的年日之中，他们相信他们是非常丑陋的。纵使他们的外观已经改变，但是他们心中对过往的形象仍然挥之不去。这本书谈到整容者的整个心路历程， 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它的真实性，因为它是被科学家和医学人士证实的。这本书再度提醒我，心灵的力量有多么的大，以及我们的心如何掌控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确信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喜欢圣经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我还记得当我还在青年营的时候，曾经写下一位牧者的谈话，他所说的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说，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我再说一遍，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经文中的字眼思量就是沉思衡量，或者心中的认定。保罗在这里列出了6个特定的事项以及2件一般的事情。他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心从忧虑与担心中释放出来，如果你的心中要有来自上帝的平安，那么你必须决定你要思量耶稣的事。因为让人赞叹，这另行小小的说自己真诚实可敬的，就是告的使人敬重的事情。第3，凡是公义的，或者另一个愿词，就是从人与上帝的标准来看是公义的。第4，凡是

0: 失恋这些事情。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安稳带来的喜悦。这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我听众朋友听了这个系列的内容，有人的命中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吗？我再次邀请你抽空来信跟我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
6: 在我家。
7: 亲爱的好朋友。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尊恩，
2: 我是陆尊荣。
0: 是的，今天的真儿和尊荣两位兄弟啊，大家都是久仰他们的大名了。我们会继续来走进他们的家庭的世界，去重塑一下他们父亲陆汝斌教授的这个光辉荣美，但是又真又活的一生。我们继续我们的精彩故事。我很感兴趣的就是您的母亲呢，你们二位的母亲呢，你们父母亲的婚姻关系是怎么样的？我知道尊兄你曾经抱怨说父亲不跟母亲好好说话，那尊荣呢？尊荣作为弟弟，你是不是看不见嘛？因为你是家里的小 baby， 在你的世界都是粉红的泡泡，是吗？你有过一些什么父母亲婚姻带给你的影响和印象吗？
2: 其实我的生活也不是粉红泡泡了啊，我老爸其实对我比较怜悯，但是老爸对我也比较强势。其实老爸对老哥也蛮强势的，只是他对老哥相对比较尊重。老爸跟我讲过很多次啊，就是在他来看，他觉得老哥很聪明啊，他觉得老哥做事情做得很好，所以不需要怎么担心。就是他会跟我说，如果你可以跟你老哥一样，那我们就不用管你了。
0: That's sad.
2: 对，那所以某个程度上，他是不太放心，他对我的管束其实也比较多，会要求很多事。在家里面，妈妈的角色就比较沉默，啊，妈妈比较是一个陪伴者，妈妈比较是一个聆听者，妈妈比较是一个默默支持的人，因为妈妈其实对生活没有太多的想法。我妈也是一个相对传统的。我觉得啦，比较传统的东亚家庭的妈妈，就是相夫教子，然后就是专心的把家里的事情都打理好，然后会帮助爸爸把一些爸爸不太擅长或者麻烦的事情帮他处理，比如说家里面，比如说缴水电费，然后管理家里的支出啊，或者是处理一些信件啊，基本上妈妈都会做。爸爸跟教会的一些朋友啊，有些时候他们也有一些互动联系。那教会的朋友如果要找爸爸，我们自己都找不到了，教会的朋友就更找不到爸爸。所以他们找不到爸爸的时候，都会找妈妈，然后妈妈就会告诉爸爸说：“哎，今天那个某某叔叔啊，某某伯伯啊，然后找你啊，然后跟你说了些什么。”妈妈一般在外面给人看到的感觉，就是他没有什么意见，然后他就是爸爸的好帮手，啊，那如果妈妈有什么心情或者是有什么想法，他也比较容易往肚子里吞。但一直等到我蛮大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妈妈每天晚上要跟爸爸睡觉的时候，都会在床头边，就是会开始讲他的想法。妈妈会在床头边一直跟老爸讲。他要什么？他想什么？他认为什么事情这样不对，应该怎样？我小的时候是听不到这个，因为小的时候爸妈房门一关，基本上那就是他们的时间，他们的东西，然后我们是听不到。他一直等到我蛮大了以后才知道有这件事。妈妈私底下也会有很多抱怨，我妈对于我爸的这种很强势，然后很专心工作的态度。只是我妈有的时候感到不太开心，但是我老爸的态度一样，就是在大是大非上，真的出问题的时候，老爸第一时间出来扛责任，然后第一时间出来面对老妈的愤怒。所以，容许我这样讲，就是在我的眼中，爸爸不太是一个很好的情人，但是呢，老爸绝对是一个靠得住，然后可以扛住压力的那个人。
0: 忠诚的丈夫。
2: 哎，是一个忠诚的人，就是出问题他一定出来扛责任啊！你真的很不满，你真的暴怒了啊，他就会安静下来听你说。我爸很少会在我妈生气的时候他同时生气，甚至我们生气，我们也会发脾气嘛。哈，有的时候老爸实在管得太过分了，我会暴怒。当我暴怒的时候啊，老爸就安静。老哥生气的时候也是这样。平常都听我爸说话很大声，在家里面指点江山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生气了， 他就会瞬间安静，然后他会很仔细的听你在讲什么，很冷静的想他应该怎么办，然后做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回答。这一点我觉得他蛮厉害的。
0: 哦，我觉得他的形象立刻在你们兄弟二人的描述当中鲜明起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位从很深受这个文化影响的一位，他能够做到的君子，就是他不与人大打出手啊，脱口大骂，拳脚相向，他是一个懂得审时度势，然后懂得去隐忍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品格和涵养的体现，就是平常他在指点江山的时候，那是他自己的个性使然发挥，但是一旦在冲突下面的话，他其实是蛮谦和的一个人，他善于听别人在说什么，表达什么。你们其实并没有听过父母亲大声的争吵，虽然他们并不是一个甜蜜的啊，他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华人的家庭，但是 somehow 他们夫妻可以说就是除了那样的夫妻的相守的模式，他们并不知道第二种。因为 again 同样是在他们的生周围，他们的成长的环境没有让他们看到有第二种的夫妻相守的模式，但他们已经在他们的那个能力范围里面做到最好了。你可以这样说吗，尊恩兄？
1: 我觉得爸爸，我不敢说他那是一种生命的展现，那我觉得那是一种智慧吧，就是他明白遇到冲突的时候他就要放下来，他知道我们生气的时候他的态度就要转变， 他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坏。那我们这一代不是，我们这一代一点芝麻小蒜皮的事情，这边要撞墙，那边要自杀，这边要松掉，我们一直不停的升级。爸爸会很快的做损坏控制，他是 damage control， 他会很快的让事情降级控制。
0: 是，
1: 那平常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太依赖他了，所以他凶起来我们都怕他，所以大部分时候大家听他的还是多一点，但是偶尔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我们也有情绪化的时候。
0: 是，
1: 所以爸爸至少在他青壮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支持者，然后他自己的研究他很投入，他对病人那是无话可说，我觉得他这一辈子最对得起的就是他的病人，对，他真的是鞠躬尽瘁的去照顾每一个病人，这是无话可说的。我自己去他的医院里面做过实习，我看他对待病人，他的护士们、医生、住院医生压力都很大，因为他会把病人的情况看得很紧。作为一个上面的主任，他对每个病床的状况都有第一手的详细了解，有时候常常超过住院医师跟护士的理解。可是他们本来应该是最了解前线的，我父亲总是走到他们前面去，所以做他的下属压力是很大。
0: 是，
1: 不过我觉得他到中年以后，他生命又再次被神破碎过几次，然后他的那种生命被破碎之后的柔软，然后敬虔祷告，他后来到晚年很多的祷告，他常常在祷告，那个是一个新的发展。所以到我们两个做传道人以后的爸爸是跟我们小时候的印象很不一样。
0: 哇，
1: 他越来越像一个长老，虽然他没有真正安立过，他是地方教会传道，他没有长老，但是他真的就是生命有被破碎，然后有馨香之气，到后来我们可以交流很多属灵的事情，而且后来爸爸常常很谦卑的去问我们两个人服事上的意见，圣经上面的意见，感觉就像一个很成熟的长辈跟年轻的传道人之间交流，那个是上帝在他生命中后期的工作。所以这个也跟他后来去北京有那么多的人想念他有关系，因为他们看到他生命很丰满的那一面，尊荣可以看到他成功了以后那一面，现在他的病人们可以看到他到晚年很成熟被神改变的那一面。
0: 哇，我在你们的口中听到的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完美的放在舞台上供人张扬的一个陆汝斌教授的形象，而是非常鲜活的在福音的挽回之下重建的一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的所有身周围的与他有关联的人都能够鲜活地看到福音的大能。我 我觉得这个是很美很美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的文化太习惯就是把人高高的供起来，哦，这个人是个好人，那他一生一定有可圈可点的无数的这种英雄的事迹。但是我觉得在你们兄弟二人的阐述里面，令尊的形象更加的令人觉得很感兴趣，因为大家没有办法知道说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在这样短暂的一生里面发生这样品质的一个变化，因为人的关系不去处理，人的生命不去经营，是不可能越变越好的。人家说坏人可以是一个小坏人变成一个老坏人嘛，他是没有办法去发生这个品质的改变的，所以非常的奇妙，就是真的看到了这个信仰生命带给父亲的一个彻底的翻转。尊兄，你有提到说感觉上好像他是不是哈、啊？你的感觉没错，他的的确确是一位已经生命翻转的成熟的一个长辈。那我想要知道的是，你们从小因为父亲信主了，然后你们家就是简单的一个安静的一个家庭，父亲是怎么样要求你们，以前可能就是要求你们去教会好好读书哈，那这个要求有没有导致你们心里面其实反感信仰呢？你们在你们的这个生命里面有没有因为父亲好像又做不到但是又要求你们，你们是怎么去把这个信仰转化成自己的信仰的？
1: 我先讲好吗？可以。
0: 是，
1: 其实我父亲很少拿属灵的事情去教育我们，至少在我小时候的情况，我是那个家里比较属灵的那一个。然后我父亲看到我就有点紧张，觉得我当时要拿圣经来批判他。
0: 哦，太有趣的翻转了。
1: 我父亲就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这没话说。他一辈子，我的爷爷对家里的责任感是不够，但是我爸爸对家里责任感是100分的，这件事情没话说。但是属灵在世上都是我在祷告的，我在读圣经的，我在传福音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所以我父亲看到我就有点紧张，觉得说哎，待会我又拿圣经的事情去讲他，而且我跟他有点敌意，然后上帝又要我去对付这个敌意，所以他只是把我们带到教会，他其实也没有做很多事情。但是我是后来发现神在他身上有神的工作，他是被神救回来的一个人，这的确是他在年少的时候主耶稣呼唤他来跟随他，然后我父亲的确把生命交给主，结果后来他的一生就是见证神没有忘记他年少的时候的祷告，他一生都在神的手中被雕琢，他更像雅各一样，本来是个浪子，后来到了老年的时候伏在帐头敬拜神，然后气满而足离开这个世界，是被神雕塑的。
0: 是，
1: 然后我的话，神在我生命中有他的工作，神呼召我做传道人，然后使用我跟我父亲的这种互动的张力，也唤起他传福音的这种热情，所以神呼召我服事对我父亲有影响，对我弟弟有影响，所以我们的张力并不是我父亲给我一个压力要去服从教会的权柄，但是反过来我也是个非主流的一个，我不是教会的乖乖的孩子，我常常跳跃教会的框框思考，我是属于教会辅导不好带的。后来
0: 我觉得你是有先知的恩赐的是吧？
1: 我是属于教会里面的大儿子，然后常常自以为意的人，我很小就看不惯教会的这个那个，然后听讲道的时候上面再讲一道，我上面也再讲一道，就是很不好带的一个人，所以后来我做传道人的时候也是摔了很多跤，因为我的骄傲，我的血气，我不受约束的那种气质，也的确让我吃了很多亏，但是神把我放到火里面去烧，然后后来我的生命有很多的调整吧，这现在感谢主有一个可以服侍的地方，那我父亲也是把这些过程看在眼里，所以我看他是上帝手中的一个故事，他看我也是。
0: 哇、wow, absolutely. 因为今天尊兄我相信你是第一次分享这么，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算是独家专访了，第一次分享你的生命的陈述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很有趣哈，就是神不单单是为他的国度拣选了你，也为你的家拣选了你。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但是相信大家已经欲罢不能了，因为我们这一周都会走进尊和尊荣他们父亲的记忆当中，我们去回溯这个家庭是怎样经历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的。若你不想错过福音是如何开展在我们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的生命里面，然后成就了怎么样的一个不平凡的一生，那么你就一定要在这一周守候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尊恩。
2: 我是尊荣。
0: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上一回我们透过这个讲座知道了，大教会不一定强壮，但强壮的教会一定会变大。一个强壮的教会不在于它的出席人数，而在于它的服事和差派的人数。我们知道教会服事常常面临人手或者是志愿者缺乏的窘境。如何使教会有源源不绝的服事弟兄姐妹以及领袖的产生？在上一次的时候曾经提到了身板凳。什么是身板凳？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另外在今天下半段的内容，曾牧师会谈门训的黄金标准。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许多全球教会呢，都有许多常见的问题，可是最普通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缺乏人手、志愿者和领袖。许多牧者常常会跟我说，我们的团队服事到非常疲倦，失去了热情，还是这一次我这个周末我同工没有出来服事，有些时候甚至领袖都会默默的离职。我们觉得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开始建立身板凳。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常常听到这个字身板凳。所以一间强壮的教会呢，一定要拥有一个身板凳。身板凳呢，其实是一个体育术语。我记得曾牧师以前是一个体育记者，所以他热爱所有的一些运动啊、体育啊，他甚至更热爱棒球。这里有棒球迷吗？所以呢，曾牧师他在看棒球、看体育的时候呢，就发现到其实建造体育团队和建造教会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多年前呢，他就把这个 deep bench 理念带入了我们的教会。所以在体育界 deep bench 是什么意思呢？ deep bench 深板凳的意思就是不仅有强壮的一线团队，但是板凳上还有同样优秀的替代和替补球员。当一个球员受伤或状态下滑的时候，就能马上换上另外一个球员来替补，那支队伍就会拥有一个深板凳。同样的，在教会 Pastor Leo 就把这个概念带入了我们的教会。他就说身板凳是我们教会的核心，教会的核心就是我们教会要有多层和多阶的领袖，要有多层和多阶的志愿者，我们要有源源不断的新领袖，还有青少年要不断的增援我们的长辈。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在教会常常会找新的人来服事，找年轻人的加入我们的事工。在我们教会呢，甚至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很重大的目标，就是我们每个部门的目标是要建造三个团队。这三个团队当中，有一个团队正在服事，有第二个团队正在休息，然后第三个团队是正在受培训，还是培训新的团队。这样子，这三个团队可以同一个时间服事在教会当中。当我们可以开始有这个目标建造三个团队的时候呢，我相信其实教会的许多服事上的问题可以因为建造了身板凳而解决这些问题。有一个常见的感慨，我们有三同样的话轮着分配一团队，连人都不够怎么做呢？些已经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些还建造人，我自己的服事当中时间短很短，那是还是没有办法去提升自己的技能。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团队可以一起服事，那就有时间让资深的长辈有时间去提升自己的技能。 所以呢，我们就想说的是，当你开始建立生板凳的时候，那你们所有的志愿者、所有的同工就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容量去提升自己，去让自己有时间去有休息的时间。那我要如何建造一个生板凳呢？我要最适合跟你解释如何建造生板凳呢，其实是 Pastor Lear 自己，因为 Deep Bench 呢是他的心血结晶。在我们教会的前15年，其实是 Pastor Lear 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培训其他人的。在前15年的时候呢，所有台上的讲道人，在小组当中讲道的人，都是 Pastor Lear 牧师在栽培的。那个时候他也一个人在建造我们的敬拜团，我们所有的青少年也是 Pastor Lear 去那里建造的，甚至是我们教会的媒体聚会操作都是他来管理的。在那个时候都是他一个人，但当他开始建造生板凳的时候呢，现在逐渐的有更多的志愿者、更多的领袖被兴起来。当然在那期间他也是遇过许多敬拜乐团的人离开，态度不佳的人、领袖被迷失，可是那个同时 Pastor Lear 就得着了生板凳怎么带入我们的教会。所以接下来呢，我会让 Pastor Lear 分享他如何建造
4: 做重要但不风光的事。第二点，建造累代。我们的教会里面都存在着沉睡的潜能，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而这些青少年呢，又蕴藏着一个潜在的内力、潜在的能力。青少年人和年轻人是被你开发的资源，就像在自家后园里面发现了石油一样。我们用青少年建造生板凳要容易得多。这些沉睡潜在的青少年就是你教会现在的增援力量。增援第20章第29节这样说到，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正是青少年会为教会注射新的力量，会为教会带来新的力量。那想要建造坚固的教会，就必须从年轻人开始。建造生板凳、强壮教会的最好方式就是青少年。那我们有6点要和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青少年有时间与精力。大多数成年人或是太忙，或是可能压力太大，无法稳定的服事，但青少年有时间，而且愿意学习新技能。第二点，青少年精通科技。牧师们想想一下，你可以让青少年到这个科技团队或是 ID 团队去参与服事。你也想想一下，在家有时候我们电话不能够用的时候，我们都是找青少年，对不对？我的爸妈都会来问我说，哎，这个怎么样，我的这个不能够运作，你可以帮忙一下吗之类的。所以我们教会所有的科技、线上和社群媒体团队都是由青少年在服事的。第三点，青少年思维活跃。年轻人会带来新点子，会为团队、同工和教会注入活力。第四点，青少年极具可交性。你觉得更容易门训及带领一个14岁青少年，还是40岁的成年人？14岁，答案显而易见。所以在箴言里面22章第6节这么说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第五点，青少年的发展轨迹更长远。换句话说，青少年有长时间服侍的跑道。有些志愿者呢，他们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可能只是15岁，今年他们已经可能已经是30岁，他们已经服侍了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常常照镜子吗？许多女性朋友一早起来，从洗脸刷牙就开始照镜子，接着保养、化妆、打扮，样样都少不了镜子的帮忙。小青自己还有不请自来的镜子，像是孩子突然会说，妈妈，你穿这衣服不好看，这个颜色好奇怪，头发剪得太短了。不过我这个妈妈也常常是儿子的镜子，在他们出门前快速扫描他们全身，提醒他们调整衣着状态。有形的镜子只要没有破损脏污，都几乎能反映出我们真实的外貌，但是无形的镜子却常常因着各样因素无法呈现真实，甚至反映出扭曲的一面。今天小青想与姐妹朋友聊聊如何像一面真实的镜子，以完全的接纳帮助配偶建立自信。小青看到一段视频，主持人访问一位男性心理师，他问，你觉得每个人一生中只会有一个灵魂伴侣吗？还是会遇到几个生命中的挚爱呢？心理师回答说，我一生中爱上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第一种类型像烟火，它来得猛烈，声势浩大，能点亮整个天空，但来得快，去得也快。第二种是蜡烛，它燃烧得比较慢，光线柔和安静，它能陪伴你走过一段长路，但有时因为缺少那份火花，你可能终究会离开它。第三种是镜子，镜子会映照出你的缺点，你的伤痕，让你看见最真实的自己。烟火可能自己熄灭了，蜡烛可能还没烧完你就离开了，但镜子最让人难以面对，因为我们不一定喜欢自己在镜子中的模样，有时我们甚至会以为镜子坏了，但其实它只是诚实的反映出我们本来的样子。是的，我曾经爱过这三种人，但我发现镜子才是最强大的那一个。如果那个拿镜子的人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他不会把镜子硬塞到你的面前，而是温柔地举着，让你有勇气去看见自己。对我来说，我的妻子就是我真实的镜子，也是我人生中最美丽的一段关系。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妻子也要敬重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不是一种强迫，也不是地位的高低，而是在爱中彼此成全，彼此映照的关系。妻子好像一面镜子，与丈夫面对面时，就是丈夫的帮助者，是丈夫心灵的镜子。神赋予丈夫各样能力，一切美好特质，时常可以从妻子的表情、态度、语气中清楚映照出来。在《建立配偶的自信》这本书中提到，建立配偶的自我形象以及自我价值最重要的步骤是无条件的接纳他。这不是让步、被迫的接纳，而是一种以期待与激励拥抱配偶的接纳。就像亚当接纳夏娃一样，亚当与神有友好的关系，他知道神是他信赖的供应者，他完全接受神最美好的礼物夏娃。我们的配偶都需要这样的接纳， 若是我们的接纳并不完全，那么配偶可能会没有安全感，会变得压抑与被动，或是觉得应该以表现来赢取我们有条件的接纳。当我们是无条件接纳配偶时，就是给他自由，展现真实的自己。我们的接纳传递出爱、价值感与需要，并给配偶足够的自信心。因此，当配偶与我们共处时，他可以摘下面具，做真正的自己。相反的，若是我们不接纳配偶，我们就只会注意到他的缺点，而看不到他的优点了。此刻，我们就好像在取代神的位子，试图掌管改变配偶的一切。接着，夫妻就开始失去合一的关系。请记得，唯有神才能改变配偶的一切，但是神也可能不改变他。这主权在神手上。好朋友，当我们将改变配偶的主权交给神，我们要努力做到的就是尽力接纳配偶，建立配偶的自信心。在建立配偶的自信，书中提醒我们无条件接纳配偶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只能接纳配偶的一部分，我们将只能爱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只爱配偶的一部分，配偶的自信就永远不会完整。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如果我们的爱不能完全充满配偶的生命，那么惧怕就会占据一席之地。而恐惧就如同我们看到的，是缺乏良好自我形象的核心。婚姻里的盼望是夫妻关系有真正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只能来自于彼此完全的接纳。这样完全的接纳使我们可以放胆地说，也许全世界都拒绝我，但我的配偶绝对不会拒绝我。这才是夫妻真正的安全感。无条件的接纳会将配偶从自我怀疑、恐惧、失败以及错误的自我形象中释放出来，同时使配偶可以自由地发挥他的优点，建立自信心与希望。我们对配偶的信实及信心可以帮助他看清自己是宝贵有价值的，就如同神所看见的他一样。有句话说，最了解你的人最爱你。当你了解并接纳你的配偶时，你的爱以及他的自我形象都会成长。小青鼓励姐妹朋友，如果你的先生在工作上遇到挫折，正在跟你抱怨的时候，可以这样温柔地对他说，我知道你今天一定很努力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绝对相信你的能力和智慧，因为我每天都亲眼看见。当妻子这样鼓励先生，妻子就好像一面干净明亮的全身镜，用信心映照出先生从头到脚的价值，让他从你的眼中重新认识完整的自己，再次振作起来。另外，有些先生不太会表达感情，常常把压力闷在心里，请妻子不要着急，也不要跟先生说，你都不说你的感受。我们要静静的陪伴，耐心等待，为先生祷告，适时的给他安静的空间。这时候，妻子就好像一个随身携带的小镜子，让先生知道，在他需要的时候，可以从身旁随时快速地拿出来，而且永远不怕找不到。鼓励妻子时常主动放大先生的付出，即使他只是做了一件小事，比如先生主动倒了垃圾，做了一顿简单的早餐等等。妻子千万不要直觉性的看这些小事为理所当然，而是要真诚的对先生说，谢谢你，看到你这样为家里付出，我真的很感动。 妻子敏锐又及时的鼓励就好像一个放大镜，让先生一个小小的付出都变成更大更明亮了。相信这一定会让先生更有动力持续成长改变。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分享妻子如何像一面真实的镜子，以完全的接纳帮助配偶建立自信。借由建立配偶的自信这本书的重点，帮助我们了解建立配偶的自我形象与自我价值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无条件的接纳配偶，让先生透过妻子满意的眼光来看自己，帮助先生建立自信。小青理解无条件接纳配偶真的很不容易，但是这并非说配偶做不对的事情也要接纳。相对的，妻子要让配偶从我们身上看见自己的不足、软弱与罪，就好像面对清澈真实的镜子，看见真实的自己。亲爱的姐妹，让我们甘心乐意做一个像镜子般的帮助者。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无条件接纳我，谢谢你是我真实的镜子，在你面前我能映照出真实坦然的心。祈求你赐我能力，使我无条件接纳我所爱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祝福好朋友在爱中彼此映照，彼此成全，让我们活出真实的自信。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父权社会背景下，女士师底伯拉的出现看似一次因男性领袖失职而被迫补位的例外，却恰恰证明了在上帝的眼中，女性同样可以承载神圣的呼召与权柄。在民族危难时刻，她凭着对神的信靠力挽狂澜，显示出女性坚韧果敢的一面，不仅超越性别的限制，也不断提醒人们，真正的领袖气质无关性别，只关乎信心、顺服与担当。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3章1到3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3章1到31节就讲述了神他先后的兴起了俄陀涅、以户和山迦这三位士师的故事。士师记的1章就讲到了以色列人未能顺服神，也没有把敌人赶出迦南地。3章则讲到神存留这些仇敌好试炼选民啊，给他们操练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现在新一代以色列民长大了，他们虽然没有经历攻占迦南的重大战事，但是呢要去完成征服全地的这个使命。在他们的土地上仍有很多亟待胜过的拦阻，对付这种拦阻，那么就成为对选民信心的考验了。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神也许在你的生活中留下一些障碍，用以培养你对神的信心还有顺服。这些障碍呢，可能是憎恶你的人啊，困难的情势，又或者是你所不明白的问题等等。以色列人看出和当地人相处会影响到他们的信仰，不过当地人对以色列民很有吸引力，那么很快的选民就和当地人通婚了，并且去叩拜异教的假神了。你看，神曾经命令禁止这样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以色列人既然是把假神接到家里头，那么就逐步效法外邦不道德的习俗了。大多数的选民呢，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心拜偶像的，只是在敬拜耶和华神之外加上拜偶像。那么后来他们就渐渐的全神贯注的来去拜异教之神了。我们也同样面对类似的危险的，我们和不认识神的人做朋友，可能就会使我们染上这个不良的习俗了。我们和不信之人做朋友其实并没有错，但是呢，不可以因此改变自己的信仰，更不能够采纳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大多数的迦南人他们都拜巴利，他们常常把巴利呢铸造成公牛的一个形象，象征能力和丰收啊，代表农业之神。那么亚舍拉是巴利的配偶，她是海上的女神，人就用木柱刻成像来去敬拜她。那么当迦南人遭遇饥荒，他们就认为啊是巴利发怒，用不降雨来去惩罚他们。那么考古学家呢，就在以色列地就发掘出了很多巴利偶像。我们难以想象，选民竟然不敬拜耶和华，反而是愚昧的去拜那些木头、石头或者是铁所造的偶像。可是，当我们不敬拜神，反而崇尚其他的活动、嗜好，或者是把某些事情看得比神更加重要时，也就犯了同样的罪了。我们的偶像虽然不具有木石所雕刻的形象，但是本质上呢，却和他们是一样的。俄陀涅他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士师，1章13节就说到他自告奋勇啊，率领军兵去攻打一座坚固城。那么3章则说他带领以色列全族悔改归向神。他有世袭的属灵渊源，他的伯父加勒对神呢有坚定的信心。俄陀涅做士师时领百姓归向神，脱离了美索不达米亚王他的欺压。可惜俄陀涅死了之后，选民又随从当地人过那种犯罪的生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么这句话呢也用在基甸、耶弗他、参孙等其他的士师身上。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指人在肉体、灵性和精神上的力量呢有短暂的增强，这是神预备人从事特别任务的时候所发生的不平常、超自然的现象。 摩押人、亚门人和亚玛利人，他们都是游牧民族，住在迦南地东部及东南部，彼此邻近啊，骁勇善战，惯于掳掠。这是圣经所记载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地上初次受到迦南之外的民族所攻击。以户呢，他就刺杀了摩押王伊基伦，这是一件很奇异的事情，但是却教导我们，神能够创造我们，也能够随意的来去使用我们。在以户所处的时代，左手便利被视为是缺陷，以户的弱点是明显可见的，但是神他仍然使用他，使选民来得胜，拯救选民就脱离了摩押的欺压。用赶牛棍打死600非利士人，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武艺。赶牛棍呢，它是一条长棍，一头钉有尖锐的铁钉，另外一头是平滑的铁片，尖端在耕地时呢用来赶牛，那么平滑的一端则用来清理农具。考古发掘出的赶牛棍呢，有的就长达2公尺半。以色列人在遭遇危险时，很容易的就把赶牛棍当作武器来去使用了。那么山家他就是使用了赶牛棍来去杀敌的。今天在中东呢，人们仍然用这种赶牛棍来去赶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士师记的第四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们看士师记的4章1到3节经文记载，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好，以户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因为拜偶像，他们又要开始受苦了。那么神就把以色列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中。迦南王的大将军西西拉，他手下呢有900辆铁战车。这些铁战车让以色列人感到很恐惧，因为他们呢是没有这样的装备的。耶宾欺压以色列人长达20年之久。好，士师记的4章4到5节经文记载，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好，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位以色列的妇女底波拉，她是拉比多的妻子，她是女士师，又是女先知。底波拉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士，神兴起她成为了以色列的士师。于是呢，底波拉就召来以色列的大将军，吩咐他准备干活。这位将军呢没有尽本分，他应当是出兵抵抗敌人的，把以色列人从奴役中给解救出来的。好，士师记的4章6到8节经文记载，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如果有哪一位将军是娘娘腔的话，那一定是巴拉，他应当是带头打仗的，可是呢，他却躲在了女人的裙脚边，除非底波拉和他同行，否则他不愿意去上战场。巴拉觉得如果有女先知同行，那么他才会打胜仗，所以呢，难怪神在那个时候使用一位妇女了。好，士师记的4章9节经文记载，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迪斯去了。 底波拉就答应了和巴拉同赴战场，但是提醒巴拉，得胜时呢，得荣耀的是女人，而不是巴拉。底波拉她是一位直率的妇人，她一心要去解救她的同胞。巴拉呢，他就召聚了将士啊，准备就绪，要出兵迎敌。那么最后呢，神就使他们来得到胜利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士师记》的4:10-15经文记载，巴拉就召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迪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西西拉就召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射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底波拉为将军巴拉所设计的战略方针呢，对以色列的胜利就起了决定性作用。底波拉他埋伏10,000军兵在塔伯山高地，对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及士兵铁军被引到基顺河平地时，以色列军队呢就突然偷袭。西西拉军队因基顺河的突然泛滥，他们就不知所措了，那么以色列人呢就乘势击败他们。敌军很多士兵被激流给冲走，那么剩下的就被刀所杀。你看，在神面前再好的铁器也不过是玩具，对神的子民来说再锋利的刀剑也不过是稻草。那么通过这场胜利呢，以色列百姓就经历了神的救赎，并且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神的选民。好，士师记的4:16经文记载，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巴拉他带领以色列军队就把敌军全都给歼灭了。士师记的4:17经文记载，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柏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好，夏所将军西西拉他就逃往了和国君交情深厚的西柏他的家中。那么战败的西西拉呢，疲乏沉睡，那么就充分表明他逃跑时已经魂不守舍了。他企图靠人的交情来去保存他的性命，但却彻底失算，反而在此来遭到暗算。所以你看，只有神他是我们患难之时的帮助，他是安全的避难所。那么正像耶利米书的17:17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好，士师记的4:18-21经文记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柏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 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好，虽然已经全军覆没了，但是西西拉他还想保命。显然迦南人呢没有侵扰基尼人，所以西西拉他就相信他藏身在基尼人中间是安全的。于是呢他就躲进了西柏的家中。那么西柏的妻子雅意，他就尽心去接待这个疲惫的战士。他的殷勤就得到西西拉的信任了。那么当西西拉他睡着时，雅意他就用帐篷的橛子锤子就杀了他，就救了以色列人了。好，士师记的4:22-24经文记载，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好，那么士师记的4所记载的就是底波拉的故事。在当时呢，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落在黑暗的阴影当中。那么底波拉、巴拉、雅意的事件发生在以色列的北部，神他就拯救了以色列了。在士师记的5，底波拉他就用诗歌来去颂赞神，他也回顾了整个事件。我们看士师记的5，我们先看1-5，经文记载，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好，这首歌就充满了诗意。底波拉在诗歌中就表白，她不过是个以色列母亲，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位领袖的。她之所以成为士师，这完全是神的拣选和安排。底波拉她是优秀的士师之一，她的能力比俄陀涅还要强。那么当女人掌权时，多半是民族衰退的记号。当时呢，是选民衰败软弱的年代。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没有胆识的将军巴拉啊，一个娘娘腔，不想站在第一线。其实呢，巴拉他只想待在家里头，他不要打仗。底波拉就答应与他同赴战场，那么巴拉呢，他才愿意出征。这就好比有两个人在公园散步，看到一位妇女在传福音，一个就说了，让女人这样传福音真是丢脸，我不同意，这女子不该这么来做的。好，那么另外一个人就说了，我同意，这是很丢脸的，不过更丢脸的不是女人在传福音，而是没有男人在传福音。其实呢，底波拉并不想离开他的家庭的。当时耶宾他是迦南王，神把以色列呢就交在耶宾的手中为奴。当神拯救的时刻到来时，巴拉他是以色列的大将军，但却不愿意出兵。那么即便如此，神他还是让选民打了胜仗。虽然胜利了，但是对巴拉来说却没有留下好名声。那么胜利之后呢，底波拉和巴拉就作歌去称颂耶和华，这是人类史上最早的诗歌之一。士师记的5:6-7经文记载，在亚纳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意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好，那么诗歌里呢就提到了山家，他是用赶牛棍的士师，那个时候呢是道德败坏的年代。 当时行走在主要干道上是很不安全的，人们呢一般都走这个小路。狄波拉他处在一个目无法纪的时代，他对这一切呢很清楚。啊，接着他提到百姓中没有领袖，掌权者不好好治理，没有男人出面领导。狄波拉他是一个母亲，他有母亲的胸怀，他坦率地表示不想当领袖，但是没有男人愿意去担起这个领导的责任，这真是挺可悲的哈。他希望下一代比他好，那么为着这个理想，他就成为了以色列的士师了。当全国背弃神的时候，狄波拉他就挺身而出，他就担起了领袖的责任了。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八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以色列人他们是背弃神的，那么这和今天是一样的。不过当时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多神论者，他们开始拜许多偶像了。那么今天呢，同样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狄波拉他不愿意让他的儿女在这样的环境下去长大，于是呢他就只好成了士师。很多人以为只要平平安安地活在罪里边就可以了，他们却忘记了诗篇的85篇第10节诗人所说的，经文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今天呢，平安和公义已经不相往来了，这两者根本不可调和。有趣的是，神不让我们安逸地活在罪中，神也不让以色列人这样的来过日子。还有以色列呢，没有防卫的能力，面对敌人他们手无寸铁。狄波拉就唱到说，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以色列他们是孤立无援的。好，士师记的五章第九节经文记载，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还好呢，情况没有那么糟糕，选民中还是有一些敬虔的官员的。狄波拉让选民知道他会全力的支持敬虔的首领，他不喜欢那种心中没有神的那种懦夫。好，那么这节经文和百姓因耶宾的欺压而发出呻吟叹息的光景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可见呢，把自己奉献给神，不仅能够使人克服罪恶势力的压迫，也能够使圣徒之间充满着爱。好，士师记的五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民下到城门。好，城门呢是群众聚集的地方，那时呢群众聚集谈的不是家事，而是神公义的作为。好，士师记的五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狄波拉呀，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呀，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好，狄波拉他四次重复，强烈督促自己和百姓提高属灵觉悟。无需在此重述罪的势力何等坚固地扎根在人性和社会的结构中，以色列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经验呢，已经证实这一点了。圣徒呢，应该时刻地警醒，防备撒旦趁着我们懒惰放肆而伸出他的魔掌。主耶稣他也多次强调属灵的警醒。关于末世的教训或者是天国的比喻呢，警醒是首要主题。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25章13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那么以色列得胜之后呢，狄波拉再次要巴拉去发号命令， 但是巴拉他还是不肯，那么底波拉呢，他只好继续的带领以色列人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今日世界，教会里常常是女多男少，不知这是否同样说明，纵然女性被轻视，被称为弱者，可在上帝的眼中却是宝贝。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我们要宣告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别的主。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悲，
1: 时时更，
2: 紧紧随。
1: 丁真儿、
2: 王木星，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圣经当中非常有名但是呢却没有名字记录的贡献五饼二鱼的小孩哈。嗯，这一段记录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到九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圣经当中对于五饼二鱼的这个小孩啊记录，其实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啊，就是有这么个孩子，有这么个饼啊。但是其实这个孩子的生命表现当中，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为什么要回转向小孩子。
1: 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平常在我们的事工当中，你会听到很多我们电台的同工，我们都说啊，我们的侍奉是五饼二鱼的侍奉。其实我们还够不上，我们配不上。别小看这五饼二鱼，这五饼二鱼可是这孩子所有的，而且从一个小孩孩童他的饭量来看，我们相信这不单单是他一餐啊，有可能是他一天的食物，甚至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多的人跟随耶稣了，这小孩呢，可能也就是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妈怕他饿着了，所以就把好几天的口粮都给他了，所以他呢是倾囊相助，所有有的都拿出来了。5个大麦饼可能是这小孩一天三顿，2条小鱼不能够塞饱几个人的牙缝，但是这个小孩可是倾囊而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说我们是五饼二鱼，其实我们在神面前还没有那么的真正的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平常我们所说的五饼二鱼和寡妇的2个小钱，强调的不单单是他的小，而是他的全部哈，他是这种全然那种摆上。对于一个孩童来讲，大家可以想象吗？把他口中的食物，比如说他正吃得香的，肚子正饿着，你让他给你分一口是可以的。那分一口可以的，我们都觉得这孩子太可爱。
0: 是，
1: 但是你要把他全吃了，那是种什么样的概念？前段时间呢，看到一个美国不是一到十月底的时候呢，有万圣节嘛，有很多人庆祝要糖吃，网上风行一个短视频的比赛，
0: 就是妈妈试探孩子，
1: 把孩子的所有糖，
0: 我把你的糖都吃了，
1: 假装都吃了，
0: 是。
1: 结果你看到那些孩子们各种各样的表情，嚎啕痛哭的，尖叫的，失控的，心里面这种不舍的，没有哪一个人是心甘乐意说我就给你啊，你吃太好了，这我都给你，太难了。因为宝贝嘛，更何况这是我们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孩子的可贵就在于他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而且我相信当时就是大家都议论纷纷，到了饭点了，怎么迟迟不动啊，所有的这些门徒们焦急啊，他们绞尽了脑汁说，来，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钱都合在一起。腓力回答说了一句话，说20两银子的饼，20两银子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天价，很贵很贵的一批钱，就即便我们现在有这一批钱可以买给这5000人，拜托啊，这5000人是什么人呢？5000男子啊，还没包括妇女儿童呢，意味着什么？他说好，即便我们有这批钱可以喂饱这些人，还是每个人吃一点儿解解馋，
0: 不一定够，
1: 根本不一定够，
0: 打个牙祭了，
1: 更何况我们还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来，怎么可能呢？哎，我很想要提醒我们亲爱的馒头听众，在这里为什么这个神迹是这么的奇妙，就在于说从大人的有经验的，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耶稣的神迹的门徒的眼中来看，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是呢，却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知道当我在问人的时候，大家有吃的吗？有吃的吗？要不我们大家合起来 potluck 一下。结果有一个孩子，
0: 而且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动，大家想象一下哈，就是在圣经当中记载的是5000人，可是就像张儿姐说，那是男人，还有很多的妇女儿童啊，都没有算在其中。那这个孩子就像刚才张儿姐说，当门徒说谁有吃的谁有吃的，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离耶稣很近，他是紧紧跟随耶稣的。如果他离得很远，大家想想那5000人呼央呼央的，门徒就是有大喇叭说谁有吃的，也不一定最后一排能听到。但是这个孩子很快就做出反应，是我有5个饼2个鱼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孩子至始至终都在离耶稣最近的地方。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施行神迹之后，有很多的人啊，4里8乡的都赶来围聚在他的身边，但是不是为了要听到，是为了得医治，是为了得拯救，是为了
1: 看热闹，
0: 是为了得饼哈。可是这个孩子求什么？大 家想象一个孩子他求什么，他没有什么苦难，对于一个小孩子而言，他的生命还没有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他还有五个饼两条鱼，说明他其实在吃食上面并不缺乏，但他又不是一个病童，他又不是一个残疾人，那么他求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真正求的是主耶稣所讲的道，
1: 他爱耶稣，
0: 他爱耶稣。哇，一个小男孩能够冲破层层的阻挠，紧紧的跟随主，
1: 是
0: 这难道不是应该我们学习的吗？
1: 绝对的，因为正儿从来没有追过星。我就记得在我服侍的人群当中，有一些的年轻孩子是追偶像啊，追星啊，是追到疯狂的这种状态，就他可以为他的偶像牺牲金钱，牺牲时间，牺牲一切的去追随的。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爱，他真的太爱这个偶像，因为他是他的偶像嘛。但我相信这个小孩他在追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他真正所敬拜的，他渴望，他爱他，所以他负对对象，他把他的情感，他的追求放对地方的时候，哇，你就可以看到发出功效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用追随耶稣的这种状态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敬拜偶像，你就会看到他带给你的啥也不是，真的要啥没啥。但这个孩子呢，他因为爱耶稣，我很喜欢刚刚木星所讲到的一点，就是他跟随耶稣是紧紧的尾随。你看他和爬在桑树上面看耶稣的撒该同出一辙，他们不是本着看热闹的这种状态，他是真的是看耶稣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和撒该不一样的就是撒该是特别的有自觉性，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讨人喜欢，所以他爬在树上高高的去看耶稣。但这个小孩呢，他单纯，他跟随耶稣，而且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是以一个非常积极的主动的状态，就是当门徒问的时候，我相信门徒不会问孩子，门徒都是问大人，哪会相信说孩子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分给大家，都是问大人说有钱吗，有钱吗，拼拼凑凑啊，有食物吗，大家有吗。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立刻听到了一个需要，他就说我有这么多。但你没想到吗，当他这么说的时候面临的是什么，是嘲笑，是大家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与他同工的门徒安德烈，安德烈是本着一种期待把这个五饼二鱼呈现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他说这个孩子很特别，他倾其所有，那我就要把他的这一件事情呈现给耶稣。他并没有说你这小孩你这点够啥呀，塞牙缝都不够，对不对，给我塞牙缝都不一定够。但他却也是一样的本着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系列的一个传承，就是这个孩子有没有人相信，有没有一个成年人相信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讲到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系列时，我们都发现这些孩子的身边有一些相信他们的成年人，无论是他们的父母，是旁边的人，是观察他们的人，还是成就他们的人，总之是有人接他们的这个茬，然后呢就成就了后面的这一桩美事。弟兄姐妹们，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英雄，你有这样的孩子，有这样的青少年，他们对着神的信心是单纯的，你有没有捕捉到，然后愿意成全他们，愿意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带到牧者面前，愿意把他们的美事向我们述说。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在喜乐凌晨里面鼓励父母亲说，如果你的孩子喜爱神的话语，在你的面前背唱圣诗或者是经文，你就把他们录下来，你就把他们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啊。你不能说一个小孩我没时间，那你有可能就会错过这个孩子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契机。
0: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五饼二鱼呢，其实是有两件神迹的奉献。很多人都认为说喂饱五千人，但其实还有一个神迹，就是这个孩子透过这个五饼二鱼被神纪念了，而且他的这个五饼二鱼的奉献让他和耶稣之间有了最亲密的关系。大家想一想，茫茫的五千人甚至更多这个加上妇女儿童就更多，上万人当中，这个孩子却让主耶稣一下子就看见他，然后纪念他所有付出的一切。其实这是我们与主建立关系和与主同工的一个非常美妙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给主所使用？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摆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就这些，你能如何去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与神之间的一个同工的最美妙的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神救赎我们那么的简单，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与他同工，我们还要去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这才是我们生命进阶的不同的阶段。 所以当这个孩子透过五饼二鱼与主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不管你的生命或长或短，你的灵命或强或弱，我们都需要像这个孩子一样，把我们所拥有的拿出来放在神的面前，我愿被你使用。就像先知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是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没有这个勇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1: 是
0: 我有五饼二鱼。我们甚至自己都会怀疑说，我就这点东西我好意思拿出来给神吗？
1: 是今天我们鼓励的做对祷告，有些时候我们拿出一点东西来就说，这是我小小五饼二鱼的奉献。其实不然，其实五饼二鱼的奉献是需要追求的，是需要效法和学习的，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倾其所有来为主使用。我们在孩子身上很容易看到这种无私的奉献。我在我自己的三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常常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失去的那种稚嫩的炙热的单纯的一种赤子之心。每一次当我的孩子们说他要全然奉献的时候，我说你可以留下一些。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就是他其实是喜悦我们留下一些，但孩子们一次次的选择说不用，我不用，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不需要这些的时候，又让我看到为什么天父喜悦我们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去持续不断的追求，我们今天还是要追求。
0: 这一段当中呢，牧师也看到有一个作者说，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小孩子当时有五饼二鱼，他留一个饼留一条鱼可不可以？没有人知道他有五饼二鱼，他可以说我有，但是他自己先把自己吃一点，
1: 喂饱了，
0: 然后把剩下的给到主。对于主有没有损失？我相信对于神而言，一个饼一个鱼，甚至没有饼没有鱼
1: 是
0: 都可以去创造食物来喂饱他的这些跟随者。但是呢，对于这个孩子而言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同样的道理放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如果不是全然的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抠抠缩缩的留下一些，无论是金钱的奉献、精力的奉献、才干的奉献，我们都留一点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安全的港湾有一天万一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我至少还有一点点的余力
1: 后路，
0: 对，还有一点点的后路和余力让我还能够得以存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其实那是我们真正受损的那一刻。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全然奉献给主，全然奉献给主，主给我们的又是什么。
1: 是，所以今天呢，我要用一位宣教士在他自己的整个生命的分享当中讲了三个 no。 No reserve， 毫无保留。 No retreat， 毫不退缩。 No regrets， 永无遗憾。服侍主的态度就要有这三个 no。 你会看到在这个小小的五饼二鱼的小男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用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s 这样的一种状态和生命的决定去服侍主。
0: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奉献和侍奉，无论大小，在主的里面都不是突然，都会被纪念，也同样会被主所使用。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你好吗？最近呢，我们要开始新的一系列灵城小故事，我们要透过思想父母之爱来认识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那透过这系列的故事呢，真儿也特别的渴望我们亲爱的小朋友还有父母亲能够在留言板或者来信当中让林真儿知道你们对这一系列的故事的思考和认知，并且透过我们最近的灵修呢，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好，特别的期待能够在留言板上听到您的回应。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呢，是诗篇的第二十篇，所以下面先让我们安静在神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每一天我们都活在您的爱中却不自知。求主您帮助我们悔改，定睛仰望您，让我们一向您仰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融化在您不离不弃的慈爱当中，也能够以爱顺服听命来回应您的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四岁以后，平平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他是被一个陌生的叔叔从家门口带到超市买雪糕吃，就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不记得当时有没有真的吃到雪糕，但残留在记忆中的就是爸爸是一个英武的军人，家门口有两个小狮子石凳，妈妈有一双温柔的手，还有每天晚上陪伴他入眠的妈妈那甜美的歌声。其他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记忆，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真实。陌生的叔叔带着他坐过汽车、火车、拖拉机、渡轮、摩托车、自行车，除了飞机以外的各种交通工具都坐过了。才开始，平平非常兴奋开心，但每到夜晚，他就开始想家，尤其想念妈妈温柔双手的安抚，还有让他充满安全感的催眠曲。当他开始哭闹要找妈妈以后，陌生的叔叔就不再喜欢他了，动不动就打他、饿他，让他不准发出哭声。直到他被带到千里之外的一个小渔村，才终于摆脱了这位陌生叔叔的虐待。新的家并不富裕，新的爸爸妈妈不会说话，但对平平却非常的好。家里有两个姐姐，也对平平疼爱有加。美中不足的就是每一天平平都会想念自己原来的家， 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位陌生叔叔会把自己送到这么遥远的地方。直到慢慢成长的过程中，街坊邻居的其他小朋友常常欺负他们三姐弟，还不断说他是买来的孤儿，这才让他慢慢明白了自己的遭遇。原来那位陌生的叔叔是一个人贩子，而平平就是在4岁的时候被他拐卖到了现今的这个家中。平平的养父母并不知道他是拐来的孩子，因为人贩子欺骗他们说这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父母由于车祸过世了，家里拮据，所以需要为这个孩子找一户好人家寄养。正好听说平平的养父母很想养一个儿子，愿意出10000元来收养孤儿，所以就这样在人贩子的坑蒙拐骗中，平平就被养父母高高兴兴地收养了。而每一次当小朋友和姐姐告诉平平他原来是被收养的孤儿，他的爸爸妈妈遭遇车祸去世的时候，平平都会大发脾气，拼命想要告诉他们自己不是孤儿，爸爸是一个英雄，妈妈很漂亮，但却没有人相信他，都以为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父母双亡。可怜的平平因为年纪太小，4岁的他根本形容不清楚自己原来的家庭，也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和陌生叔叔是怎么认识的，更没有办法告诉他们那其实并不是他的叔叔，他只不过是为了吃雪糕才和他走到超市的。所以平平的脾气变得非常古怪，他总是非常愤怒，也拒绝教养父母爸爸妈妈，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和仇视。在他的内心深处，只有自己的军人爸爸才是英雄，他每一天都幻想着爸爸打败那邪恶的陌生叔叔来接他回家。他把记忆中的爸爸和心中的想象结合在一起，每天都给小朋友们讲他爸爸的英雄故事。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孩子相信他的故事，但仍然忍不住好奇心，都喜欢来听他讲故事。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亲爱的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听过类似的故事呢？就是从小走迷路，或者是被拐卖的孩子们的经历，他们受尽痛苦，饱尝想念父母的悲哀，有一些一辈子也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自己原来的家人，而有一些则经历千辛万苦之后与父母家人重新团圆。无论时间过去多久，这样的离别带来的伤痛都是极其深广，不言而喻的。无论任何原因，与父母分离对于幼年的孩子们来说都是很难愈合的伤口，除非主耶稣的救恩和慈爱来填满。其实我们全人类都如同迷路走失的孩子一样，在世界上流浪挣扎，流离失所，我们根本不知道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是如何急切地在寻找我们，等候我们回家。平平记忆中的父母是模糊的，但他仍然以自己的父亲为荣，渴望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真儿从小就学习背唱的一首诗篇，其中一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就是体现了我们对天父上帝的尊荣、依靠、信赖和夸赞。我们在地上活着，究竟谁才是我们的依靠呢？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走迷了路，难道会有不想回家的可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唯有您才是我天上的父，完全的父，爱我的父，求您帮助我单单以您为荣，依靠您的名，而不是地上任何其他事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2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世人一般依靠什么来夸口呢？ 第二，我们与世人如何能够分别出来呢？愿神借着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经文，还有讨论、祷告的时间，让我们全家人更深的体会父亲对我们的爱，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而我们应当以信靠赞美作为我们对他爱的回应。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非常开心过去这几天和您一起来聊关于时间这个话题。我们分享了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待时间，它对我们今生的生活的状态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和改变。我们深信时间是上帝的创造，是给人类的礼物，是永恒的神与我们相交的一个平台。如果无法与永恒的神相连，那么时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失去最终的价值和意义，人就会变成了出于尘土又归回尘土的一个过客，时间就成为无情的见证人。好在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从神创论的角度看到了神创造的时间是何等的恩典，它指向了基督永恒，指向了未来全新的创造，它为一场旷世之恋，一场伟大的爱的等候和救赎提供了最美好的舞台。这是神的故事，是神的作为，而我们在其间有幸参与，真的是无法想象的恩典。我们现今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神的恩赐和托付，而基督徒不单单只是有今生的盼望，更有永恒的福乐在等候着我们。永生不是时间的无限长度，而是在永恒当中与永恒的神同在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和永远的关系。所以基督徒呢，其实是活在两个世界的张力当中，今生和永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交汇了。这也是在真爱住我家许多的节目当中真儿常提的一个神学的概念，就是我们活在已然和未然之间。我们是活在 already but not yet 这个已然和未然之间，在今生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去认识神，去服侍他，去完成他的使命和托付，参与他的大使命。而直到我们前往永恒那个不震动不败坏的国度，我们还有持续不断前进的空间。所以时间对于信徒来说不再是压力，而是资源，而是恩赐，而是礼物。它不再是我们的敌人，它是持续不断向我们见证神的信实的一个恩典的见证。所以对于信徒来讲呢，从这样的一个神学根基里，我们要重新来看待我们的时间和管理我们的时间，以及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最首要的原则是什么。在过去几天的节目当中，真儿不断地提到一个词，就是永恒，永恒，永恒。所以以永恒为框架来决定我们今生的生活，就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管理的核心原则。我们要从永恒的框架当中来决定什么是重要的，而不是什么是紧急的。所以有永恒概念的信徒是总会在自己的时间安排里面去问自己这几个问题：什么是神呼召我要去做的最重要的事？什么是能够存到永恒里面的价值？什么才是真正神所看为宝贵的？那么问清楚这三个问题，它就会帮助我们不纠结于今生今世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愿望、梦想、坚持、执着。它会让我们拒绝焦虑，拒绝忙乱，而专注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2025年最时髦的一段网络用语就是，本来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现今却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真儿呢也在自己不同的节目当中分享过，相信今天再把它拿出来说也很合适，因为讲到我们时间管理的时候，这四个成语正好是形容不同的时间管理的状态。本来可以匆匆容容游刃有余，是形容我们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提前做好了安排，我们不至于自己忙乱无序，丢盔弃甲。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眼光，
那我们天天都是疲于奔命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会是一个常态。珍儿连自己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都体会过什么叫做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因此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从永恒的视角看下来，决定什么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是神所看重的，那我就不可或缺的要把它排列成为我今天生活的首要的优先秩序，而不是总是以被动的状态来应付生活当中各样的事情，应接不暇的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第二个重要的核心原则，就是以使命为目标，用使命来定义我们的时间，而不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欲望、我们自己私人的梦想。因为时间不是被动流逝的，而是我可以主动用来回应神呼召的。我需要去问神，今天我的决定是讨你喜悦的吗？值不值得我为之付上时间和精力呢？如果我的时间表没有反映出我的使命感来，那么很有可能我就是为自己而活。我每天花多少的时间读经祷告、服侍神、服侍人，或是我每天花多少时间刷手机、追剧、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却完全没有国度的观念。我的人生有没有清楚明确的使命和目标？或是说啊，我今天感觉不好，所以呢我要去睡觉，我要去休息，我要去躺平，我要去满足我自己的小小的口腹之欲，或者是我心里面各种各样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一个有永恒视野的信徒，他必定会轻看今生正在经历的各种各样情绪、肉身甚至是属灵的挑战，他会帮助我们不断地持定永恒，定睛在神给我的使命之上。我的时间表反映的就是我的神学，我怎么去面对我的每一天的光阴，反映的就是我对神有多么的信靠，有多么的顺服。另外一个原则呢，就是在我忙碌的节奏里，在我每一个时刻表里面，我学会去观察神的作为，去渴慕神的同在，去遇见他。时间的确是神操练精兵的一个器皿，他特别的看重我们在每一个时刻向着他的心。比如忽然患难来了，体检的报告带来噩耗，忽然之间被解雇了，失业带来了生活的重担和压力，忽然之间一场车祸带来了家庭的破碎、生死的隔绝，忽然之间经济大萧条了，辛苦一辈子的积蓄一夜之间归为无有，亦或者不用这么大的事情，就在日常的生活里，忽然之间儿女打闹了，孩子情绪崩溃不肯受安慰，好容易劝息之后又和自己的配偶吵架了，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向了。我们的整个线性人生里面充满了这些各种各样的让我们心情起伏不定的时间里的事件，而我们相信神在这一切之上仍然掌权吗？如果这一刻我们邀请永恒介入呢，会不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呢？或许这一刻我们可以立刻选择，主啊救我，主啊我在这里，主啊帮帮我，我们不断地向他呼求，使永恒立刻介入到我们当下的这一刻当中。我们知道他在掌管，我们知道他看重我们在这一个时刻向着他的心和态度，因为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必定有他永恒的美意，
那我们要不要呼求他的同在，并且去经历、观察、去感受、去静静地观看他的作为呢？神看重我们在所有的时间点，在所有的节奏当中，可以安息在他的脚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正儿引用了以赛亚书30:15这一段重要的经文，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所以说不肯的不是神，而是我们。他没有不愿意介入，不愿意帮助我们，而是我们不肯受安慰，不肯永恒介入到我们的当下来。所以让我们在各样的生命节奏当中去呼求永恒与我们相遇，安息在他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中。无论此刻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风浪，或者正在经历我们日常最平凡的大小事物，我们都要学会观看他的作为，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了。他的信实不允许他自己抛弃我们，他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不是一两天了，而是在永恒当中。他甚至到一个地步，要进入到我们短暂的时间里面，来与我们相遇，来挽回我们，来拯救我们，来释放我们。你相信福音的大能正在悄然地进行着吗？哪怕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神也正在透过我们的日常，天天塑造着我们，渴望着与我们相亲。所以对于信徒来说，时间其实是一场爱的实践。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把时间给他；如果我们爱人，我们也会花时间在那一个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3列了一个爱的清单，这些是需要时间去操练的。爱是恒久忍耐，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是需要慢下来的，有耐心的，停下来的，陪伴的，聆听的，花时间的，付上代价的。我们有去做吗？若我们说爱神，却从来不把时间花给他；若我们说我们爱人，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对人没有忍耐，这个就是凸显在我们对我们日常时间的分配之上。求主让我们在时间的管理上面体现出一个爱的原则来，体现出我们是他的管家这一个首要的身份来。我们不是我们时间的主人，只不过是时间的管家而已。我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他所赐的每一段关系，每一个机会，我的人生的每一个季节，是否都看见神的作为呢？我有没有把我的这一切时间都献在他的国度当中，允许他来掌权呢？求主让我们在有限的线性人生当中，活出无限的永恒来。最后，真儿要把《传道书》12送给亲爱的好朋友们，让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今天的光阴吧。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窒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
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人将知识教训众人，有默想，有考察，有陈说许多真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慧中之师的言语又像定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非常的感恩，我们已经完成了四卷福音书的默想，虽然很快的时间，也非常的草草的、浅浅的去分享了一下每一卷书的主题，但是相信在我们每一天的灵修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神的话语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实在是又真又活的。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走进《使徒行传》的默想和研读，鼓励大家继续打卡灵修。真儿呢，只要有时间，一定会打开手机运用有声同行，去凌晨真言的留言板上阅读每一位亲爱听众朋友的留言打卡和分享。好，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出自于《使徒行传》的第五章17到20节，这段经文很短，但却充满力量，因为它让我们看见人可以捆绑神的仆人，却不能够捆绑神的道。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使徒行传第五章17到20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这段经文对于现今的世代和教会来说是何等大的激励。人或许能够被监门禁闭，但监狱的门永远不能够关闭福音的出口。人可以被权威威吓，教会可以被逼迫，但人永远没有办法拦阻复活主的见证继续被软弱的人传开，因为神的道永不被捆绑。使徒行传不单单只是记载了初代教会历史的书卷，它更是在见证一件事情，就是复活升天的基督借着圣灵继续在他的教会当中开展工作。历世历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看到神的福音不被拦阻，圣灵的工作永不止息。门徒们或许会被监禁，会被逼迫，甚至有可能为主殉道，但是福音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被传开了。而整个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圣灵的能力，就是教会不是靠着人的勇气、策略、口才建立起来的，而是靠着圣灵的降临和充满在基督的磐石之上建造起来的。每一个宣传复活之主的见证人，就是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他的仆人。我们传讲的核心不是所谓的道德的理论和宗教的系统，而是复活的主。而福音的开展绝不会被环境、被世代、被文化、被地域、被权势所局限。只要我们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活着，那么一切的威胁、误解、监禁、逼迫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毫无拦阻地推进福音的工作。无论是过去的2年，还是过去的2000年，都是如此。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目前 我们所知道的所不知道的许多的地方，许多的城市，许多的教会正在面临逼迫。仿佛经文当中告诉我们的，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是的，上帝的儿女被这个世界记恨是早就已经记录在册的，2000多年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事实。我们被反对，不单单是因为所谓的神学观点的不同，更是因为真理与谬误本身就是不相容的。撒旦要借着一切的方法来阻碍，来败坏神的工作。撒旦和他的差役们最怕失去的就是权威，最怕失去的就是控制，最怕失去的就是人对他们的敬拜，以及他们对人的愚弄。当人得称为上帝儿女的时候，我们是在向撒旦以及这个世界宣告说，现今我们唯一的权威就是主基督耶稣的权柄。我们称他为主，他确实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家之主，是教会之主，并且我们从此以后不再侍奉两个神，我们只单单的侍奉敬拜唯一的真神。所以我们头上的逼迫是真实的，不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被撒旦放过，因为他自始至终只想争夺的就是人灵魂的主权，希望人能够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凡是不服管的，当然要下手拿住，并且下在监里，因为这是撒旦和他的差役能够想到的最大的威吓。人的权势就是以为说，只要我把你关起来了，你就必须闭嘴了。是啊，见证人虽然被关起来了，但是基督的见证和真理却被苦难这个传声筒大大的传扬开了。教会在逼迫当中反而刚强起来，福音在捆锁当中反而被传开。恐惧不能够改变神儿女平安的事实。使徒行传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宣告，神的道是不会被拦阻的。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出现了一处美丽的转折，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哇，主的使者在黑暗掌权的时候，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在人所不能的地方亲手动工。黑夜同样是神做工的时间，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刻，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够拦阻主的工作，不能够拦阻神保护他儿女、引领他儿女的任何的计划。不过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不是使徒被救出来了，而是他们被救出来之后，神吩咐他们做什么。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这句话太震撼了，神没有说，哎，你们的苦受够了，赶快回家去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神没有说，逃命去吧，休息去吧，等风声过了以后再出来。他反而去引导他们，还是得去，而且站在殿里继续讲。这殿是他们被抓之前公开教导百姓的地方，是宗教权势最敏感的地方。神已经把他们救出来了，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再次自己主动地进入危险当中呢？原来真正的危险是远离神，而不是世人带给我们的危险。因为神拯救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我们在这个地上享受福乐安全，更是为了他的大使命。他释放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少受痛苦，而是让我们继续承担他所托付的见证。当然，神不甘心他的儿女受苦，可是所有为神争道受过苦的弟兄姐妹和见证人都会毫无保留地见证一个事实，人最大的苦 就是不认识耶稣。而当我们进入到基督的同在之后，世上的权势、恐惧、黑暗、逼迫在我们身上都是小的无比的事，因为相较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一切都不足介意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巴不得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在逼迫中教会的安慰。如果今天我们感觉到被困住，无论是环境，无论是关系，无论是恐惧，无论是世人的眼光，或是过去的失败，或是我们身体的软弱，或是现实的压力，无论是什么将我们困住了，请记得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但愿我们活在他的同在中，活在真理的光中，活在福音的大能中，因为生命的道会将我们释放。而当我们以宣讲生命的道为我们的生命目标和使命时，我们也能够将黑暗当中的人释放出来。亲爱的父啊，求你帮助我们看到复活的主胜过死亡，胜过拘禁，胜过一切的黑暗和苦楚。求你帮助我们勇敢地去向我们的身边的人宣讲生命的道，因为正是这道把我们从拘禁中释放出来。愿真理释放我们。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律法的虚伪。约翰福音七章十九节，摩西不是传了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
2: 这是一次极具穿透力的戳破。犹太人一直以律法的守护者自居，耶稣却直接指出，你们手中拿着律法，生命中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守律法。律法的核心是爱，但你们现在却拿着律法作为工具，策划要杀掉那位赐下律法的上帝。这就是宗教世俗化最可怕的形式，工具化的虔诚。我们掌握了最精准的教义，学会了最完美的道德批判，却在内心深处违背了律法的本质。当我们利用真理来攻击别人，用敬虔来掩盖自己的谋杀之心时，我们就是耶稣口中那些没有一人守律法的人。律法如果不指向自我的审判，就会变成杀人的利刃。我们的敬虔到底是在守护上帝，还是在守护自己那份被挑战的权利？律法是镜子，不是刀子。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在你的信仰生活中，你是否曾拿着某句经文去定别人的罪，自己却在逃避审判？请具体列出那个被你双重标准对待的真理。当你对某个人产生杀意时，你是否正试图用某种属灵的理由来合理化这种恶念？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上帝有时候会用微小的声音向人说话。记得那个微小的声音。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Jesus擦干我们的眼泪，医治我们的心碎，因为他说，我的恩典足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今天，愿每一位软弱的人都说我能够刚强，愿每一位贫穷的都能够说我能够富足，瞎眼的也能说我的看见。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上一回我们透过这个讲座知道了，大教会不一定强壮，但强壮的教会一定会变大。一个强壮的教会不在于它的出席人数，而在于它的服事和差派的人数。我们知道教会服事常常面临人手或者是志愿者缺乏的窘境。如何使教会有源源不绝的服事弟兄姐妹以及领袖的产生？在上一次的时候曾经提到了身板凳。什么是身板凳？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另外在今天下半段的内容，曾牧师会谈门训的黄金标准。以下我们就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许多全球教会呢都有许多常见的问题，可是最普通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缺乏人手、志愿者和领袖。许多牧者常常会跟我说，我们的团队服事到非常疲倦，失去了热情，还是这一次我这个周末我同工没有出来服事，有些时候甚至领袖都会默默的离职。我们觉得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开始建立身板凳。在我们教会当中也常常听到这个字身板凳。所以一间强壮的教会呢一定要拥有一个身板凳。身板凳呢其实是一个体育术语。我记得曾牧师以前是一个体育记者，所以他热爱所有的一些运动啊、体育啊，他甚至更热爱棒球。这里有棒球迷吗？所以呢曾牧师他在看棒球看体育的时候呢，就发现到其实建造体育团队和建造教会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多年前呢他就把这个 deep bench 理念带入了我们的教会。所以在体育界 deep bench 是什么意思呢？ deep bench 深板凳的意思就是不仅有强壮的一线团队，但是板凳上还有同样优秀的替代和替补球员。当一个球员受伤或状态下滑的时候，就能马上换上另外一个球员来替补，那支队伍就会拥有一个深板凳。同样的，在教会 Pastor Leo 就把这个概念带入了我们的教会。他就说深板凳是我们教会的核心，教会的核心就是我们教会要有多层和多阶的领袖，要有多层和多阶的志愿者，我们要有源源不断的新领袖，还有青少年要不断的增援我们的长辈。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在教会常常会找新的人来服事，找年轻人的加入我们的事工。在我们教会呢，甚至我们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很重大的目标，就是我们每个部门的目标是要建造三个团队。这三个团队当中有一个团队正在服事，有第二个团队正在休息，然后第三个团队是正在受培训，还是培训新的团队。这样子这三个团队可以同一个时间服事在教会当中。当我们可以开始有这个目标建造三个团队的时候呢，我相信其实教会的许多服事上的问题可以因为建造了身板凳而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志愿者都感到疲惫，感到倦怠，还是有一些会默默离职。但如果你想象一下你们有三个团队同样时间在服事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采用一个三周轮次班， 就是一个星期会分配一个团队，另外一个两个团队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下一次他轮到他们服侍的时候呢，已经是三个礼拜后了。我知道当我分享这样子的时候，有些人在说我现在连人手都不够，要怎么做呢？所以我说这是我们教会的目标，有些部门已经达到了，可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些部门还在建造这些团队。有些教会的其他问题，比如说就是缺乏新的志愿者，还是没有其他人来增援。我有听说很多教会说，我自己的志愿者已经所有的精力已经用在服事当中，哪里可能有时间或容量去栽培其他人呢？可是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去培训多一个团队的话，那你现在资深服事的人有时间去培训另外一个年轻人。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呢，是我们有发现到有时候在教会可能志愿者就跟不上新的科技，还是没有办法去提升自己的技能。但如果想象一下，如果有两三个团队可以一起服侍，那就有时间让资深的长辈有时间去提升自己的技能。所以呢，我们就想说的是，当你开始建立身板凳的时候，那你们所有的志愿者、所有的同工就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容量去提升自己，去让自己有时间去有休息的时间。那我要如何建造一个身板凳呢？我要最适合跟你解释如何建造身板凳呢，其实是 Pastor Lear 自己，因为 Deep Bench 呢是他的心血结晶。在我们教会的前15年，其实是 Pastor Lear 独自一个人在那里培训其他人的。在前15年的时候呢，所有台上的讲道人，在小组当中讲道的人，都是 Pastor Lear 牧师在栽培的。那个时候他也一个人在建造我们的敬拜团，我们所有的青少年也是 Pastor Lear 去那里建造的，甚至是我们教会的媒体聚会操作都是他来管理的。在那个时候都是他一个人，但当他开始建造身板凳的时候呢，现在逐渐的有更多的志愿者、更多的领袖被兴起来。当然在那期间他也是遇过许多敬拜乐团的人离开，态度不佳的人、领袖被迷失，可是那个同时 Pastor Lear 就得着了身板凳怎么带入我们的教会。所以接下来呢，我会让 Pastor Lear 分享他如何建造
4: 做重要但不风光的事。第二点，建造累代。我们的教会里面都存在着沉睡的潜能，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而这些青少年呢，又蕴藏着一个潜在的内力、潜在的能力。青少年人和年轻人是被你开发的资源，就像在自家后院里面发现了石油一样。我们用青少年建造身板凳要容易得多，这些沉睡潜在的青少年就是你教会现在的增援力量。增援第20章第29节这样说到，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年人的尊荣。正是青少年为教注射新的力量，会为教会带来新的力量。那想要建造坚固的教会，就必须从年轻人开始。建造身板凳、强壮教会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青少年。我们有6点要和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青少年间与地。大多数成年人或是太忙，或是可能压力太大，无法稳定的服侍，但青少年有时间，而且愿意学习新技能。第二点，青少年精通科技。牧师们想想一下，你可以让青少年到这个科技团队或是 ID 团队去参与服侍。你也想想一下，在家有时候我们电话不能够用的时候，我们都是找青少年，对不对？我的爸妈都会来问我说，哎，这个怎么样，我的这个不能够运作，你可以帮忙一下吗之类的。所以我们教会所有的科技、线上和社群媒体团队都是由青少年在服侍的。第三点，青少年思维活跃。年轻人会带来新点子，会为团队、同工和教会注入活力。第四点，青少年极具可交性。你觉得更容易门训及带领一个14岁青少年，还是40岁的成年人？14岁，答案显而易见。所以在箴言里面22章第6节这么说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第5点，青少年的发展轨迹更长远。换句话说， 青少年有长时间服侍的跑道。有些志愿者呢，他们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可能只是15岁，今年他们已经可能已经是30岁，他们已经服侍了15年，而如今他们还在服侍上帝。那第六点，青少年会坚持所学内容。一旦他们习惯了服侍的生活方式，即便工作或成家，他们以后也会想到，我还是要继续的持续的服侍神。所以教会我们要一起建造青少年，因为他们是你的沉睡潜能，是一支未被开发的有潜力的这个小军队，他们是可以被动员的，他们是你还未看见的资源。那试问一下，你的教会青少年团队在哪里？试问一下，16岁、14岁的青少年团队又在哪里呢？那我来做一个总结，这就是所谓的生板凳，把青少年人训练培养起来，让他们成为教会的新力量。我们建立强壮的教会，第一点就是做重要但不风光的事，第二点就是建造累代。
0: 清晨的光照亮心房，侍奉的人得着力量，真理扎根，生命成长，同走天路，彼此守望。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关于这个吃鸡蛋的一些误区呢，多多少少我们都分享了一些，
3: 嗯，
2: 不过有一些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总结一下，
3: 嗯，
2: 啊，对于一些日常的误区呢可能会有一些的解释。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前面其实讲过一个叫做过量食用。
3: 哦，
2: 那这个过量食用呢，首先第一个呢肯定是要回到个人的体质的问题。
3: 嗯，
2: 那一般来说呢，成年人每天吃一个全蛋，如果是儿童或者是健身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到两个。
3: 嗯，
2: 每周呢摄入1到6个鸡蛋呢，有助于延长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但确实呢，就是如果本身我们的这个体质呢是不太能够接受的话，如果每天或者是一次性吃入大量的这个鸡蛋呢，
3: 嗯，
2: 会增加这个肝脏和肾脏的负担。
3: 是的，是的，
2: 这个是要留意的。
3: 嗯，因为它很多物质要排解嘛，通过这个肝脏和肾脏。嗯，
2: 没错没错。嗯，那至于这个高温煎炸呢，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呢，就如果说是这个热油的烹饪呢，
3: 嗯，
2: 什么都不好。
3: 哦，是。
2: 对，就不光是鸡蛋。
3: 对，你看炸的东西都是比较上火嘛，像你说的哦，嗯，别说吃完这个炸鸡蛋又要吃一个生鸡蛋来下火。
2: 对，那对于鸡蛋的烹饪来说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担心这个通过这个高温呢就破坏了它的营养。
3: 没错。嗯，
2: 那对于我来说呢，我其实是比较喜欢这个热油来炒蛋的。
3: 哦，是。其实炒鸡蛋也不用太热的，我感觉哦，就是稍微炒一下，你就先把它放在碟里面，然后另外的肉或者菜炒好了，再把那个鸡蛋再放进去。
2: 是是是是，
3: 哦，这样子拌一下就很好了。
2: 对，那还有一个误区呢，其实就是关于这个搭配的问题。
3: 哦，是。
2: 因为有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餐食的准备上边呢就觉得，哎呀，我要不吃个鸡蛋然后再弄点什么。比如说前面杨丽姐也说了，哎，跟浓茶呢是不是配合的。
3: 嗯，
2: 对吧，就是这个浓茶它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消化不良，
3: 嗯，
2: 会影响你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吸收的问题。
3: 没错。
2: 所以呢就说到了这个碳水的食物啊，
3: 嗯，
2: 跟这个蔬菜啊全谷物啊。
3: 嗯，
2: 前段时间其实我跟一个朋友交流的时候，他其实也讲到，不过他是考虑的是血糖的问题。
3: 是。
2: 因为我们比如说中国人很喜欢吃碳水。
3: 是
2: 米呀，啊，面呐，啊，粥啊，对吧？
3: 没错没错，
2: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这个餐食里边我们先吃一些蔬菜，
3: 嗯，
2: 然后呢再吃蛋白质，
3: 嗯，
2: 啊，这个就可能是鸡蛋或者说一些牛羊肉之类的鱼肉之类的，然后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呢，相对来说呢，对于这个血糖的控制呢，是会有好处的。
3: 对，我还想到一个我喜欢做的早餐，
2: 嗯，
3: 就是麦片加鸡蛋哦。
2: 哦，
3: 我先把那个麦片煮成稀稀的，就比较稀，像粥一样的，然后我再敲一个生鸡蛋到那个在煮的麦片里面再搅拌一下，等它就是完全熟了以后我再关火。那这个麦片鸡蛋呢可咸可甜，我自己的话我会喜欢甜一点点，就放一点点的糖，那我觉得口感很好。有一些不爱吃甜食的可以放一点盐，盐蛮好的。那我感觉这里面就是有碳水也有鸡蛋，然后再配合一点面包啊或者是青菜啊，那我觉得这个早餐就很全面了。
2: 是
3: 的是
2: 的是的是的。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 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进前度日。
2: 最后呢，有一点是要注意的，就是特殊人群呢、其实我们反复提到，比如说高胆固醇呢，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
3: 是
2: 在鸡蛋的摄入上，尤其是一个蛋黄的摄入上是要注意的。
3: 对对，
2: 隔天呢吃一个鸡蛋，也可以去调整这个整体的饮食的这个饱和脂肪的这个摄入。
3: 对，
2: 术后的患者呢，就是鸡蛋清其实是比较容易消化，
3: 是
2: 可以作为优质蛋白的来源，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反而不适合吃肉类，牛羊肉啊、可能不好消化，但鸡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消化的。
3: 对对、
2: 有一种呢是比较特别的，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呢是比较少遇见的，就是过敏性人群。现在越来越多了。
3: 诶，我是真的有一个实际的例子的，就是我同学的小孩，他就是鸡蛋过敏的
2: 啊哈，
3: 他吃了鸡蛋会皮肤发痒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那种症状，忽然间爆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以前我们没有怎么听说的哦，吃鸡蛋还会过敏，但真的有这样的人，那自己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控制这个吃鸡蛋这回事了。
2: 没错没错，当然我说过去我们很少有这种过敏性人群，尤其是针对某一样食物的过敏呢，我觉得真的是跟年代不同啊，
3: 是
2: 就是人的体质也发生了变化。
3: 没错没错，
2: 那最重要的点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讲的是吃鸡蛋这回事儿，但其实呢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上，还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合理的去运用我们所能够去支配的这些食材。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啊，你看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聊了这么多，好像这些东西你也很难跟信仰扯上关系，对吧？圣经里也没有说你该怎么样吃鸡蛋。但是仔细想一想呢，圣经里的的确确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百物。
3: 没错，
2: 对吧？但是你这个领受呢，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说哎呀我接受了，或者我吃了我喝了就完了。而是怎么样的合理的去搭配。而且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思考就是在什么呢，就生活上面的一些细节的问题。我觉得对于老人家来说，当然我不是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哈。对于很多老人家如果是退了休了，也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这个家里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们的时间呢相对来说会更充裕一些。
3: 是的是的。
2: 那在这个充裕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我是觉得真的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安排好我们的三餐的饮食。
3: 没错。
2: 对吧，
3: 没错，
2: 我们安排好我们的作息等等这些。这并不是说好像我就是像有一些人说的我浪费时间在这上面，其实也不是的。
3: 其实不是的，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2: 对，是的，
3: 就包括三餐嘛，你看我跟李洛聊了那么多，其实很多时间我们都在聊这个怎么样去合理运用好我们每天的时间，去安排我们的饮食啊，睡眠啊，作息啊，运动啊，这些。
2: 对，
3: 其实这些不是说我是不是把时间花在这上面就很浪费时间呢，怎么会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们更好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和我们的生命，去为他做见证，这怎么可能是浪费呢？
2: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老人家来说呢，也是很想的鼓励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其实不光是鸡蛋吧，对吧？
3: 是，
2: 其实我之前跟一个朋友交流的时候也是说到，其实好像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一些菜谱
3: 是，
2: 对吧？擅长
3: 各自的饮食习惯，
2: 对，喜欢做的菜。那过去呢，我们考虑到物资的这个不丰富啊，各个方面的原因，好像我们形成了一种食物的偏好。但是现在呢，其实很多的食物要获取呢并不是那么的难。以及呢就是这种过度偏好偏向某一类食物呢，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营养的不均衡。那如果是这样呢，其实我们适当的去调整也是很有必要的。
3: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在每天吃鸡蛋的时候啊，我也不会浪费任何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个鸡蛋的物质，我都把它利用起来。比如说鸡蛋壳，我就把它给碾碎了，然后放一些水泡个两天，然后拿去浇我的花，我的花就 生长得很好啊，他们老是问我你用什么化肥或者是什么，我说一个就是我泡这个鸡蛋壳，第二个呢就是喝完牛奶我就涮一下那个牛奶的瓶子或者盒子，然后就拿来浇花就已经很好了。你看上帝给我们的物质多么的丰富，多么的就是我们真的不可以理解这里面怎么可以有这么多丰富的物质可以滋润到我们又可以滋润到植物的。
2: 对对对，是的。所以其实呢你看我们一个很小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就是吃鸡蛋这回事儿，那我们能不能去思想，能不能甚至说去纪念神，对吧？因为真的有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你看这个哲学上有一个问题，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先有鸡，对不对？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上帝能够用这样奇妙的创造，对吧？你看人是哺乳动物，然后还有卵生动物，
3: 对对
2: 对吧？就是不同的这个生物在这样的一个地球上生活，而且彼此呢就是我们用现代人类社会说法是形成了食物链，
3: 我们叫做万事互相效力，
2: 对对对，
3: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2: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呢其实看到这个鸡蛋也好啊，或者有的时候去菜市场看到不同的青菜，包括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去了趟云南，我真的很感慨，就是这样一个高原的地区，物质也很丰富，
3: 是，
2: 然后当地的朋友就跟我们介绍说，哎，这个季节是吃什么水果什么蔬菜，然后说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应该吃的东西，
3: 没错所以你看我们可以这样享受上帝的赐予哦，我们也要珍惜要利用好这些，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说

0: 甚至说就是一个敬畏的心去领受。你看主导文里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1: 对。
0: 但是你想想这个赐给我们，首先第一个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并没有去求，神就已经给我们了。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赐给我们，那对我们来说就是简单来讲，如果啊这个事儿仅仅只是说养活我们的身体的话，主没有必要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祷告啊。对吧，也就是说其实主教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的意思，也就是让我们真的认真的去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食物。
1: 对，
0: 因着这些食物供养了我们的身体，
1: 是
0: 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
1: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是领受感恩，然后我们也要活出荣耀他的生命，
0: 对，
1: 来见证他，
0: 没错，
1: 为他做见证。
0: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一期呢虽然可能没有聊到太多具体的东西，那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但更多的真的还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内家人们呢，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呢，来纪念我们的上帝，来思念我们的上帝。
1: 阿门。
0: 好，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中与您相会，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前些日子主日后呢，有一场大雷雨，那弟兄姐妹们大都呢困在教会中哦，无法回家去，所以呢我们就有机会呢更多时间的大家分享一下。而我有一位很多年不见的姐妹，那时候呢正巧呢坐在我附近，她也被这场大雨困住了。问候他之后呢，才知道他这些年的经历，原来呢是经历了如此大的家庭的风暴哦。当我在听他诉说的时候，但是也见他如此的坚强，见证主的恩典的时候，我真正的去体会到了，原来经过的苦难真的是可以安慰那同受苦难的人。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有时候我们为某些事情实在是心中忧虑啊，祷告这么多年，怎么还没有神迹出现呢？但是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在见证神的神迹，每一天我们依然能够享受到阳光，我们依然呢可以感受到这世界的温度，我们依然呢有朋友有家人在我们身边，我们仍旧能够呼吸能够行走，这一切也都是神迹，都是恩典。而我们从这一些经过苦难的人身上呢，我们更是发现他们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可以激励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与他们继续共奔天路。也因此呢，为何我们需要听一些人的见证哦，并不是要去比较我们的苦难，而是我们能够看见原来主在他们身上可以成就如此奇妙的事，原来经过这些苦难可以成为化妆的祝福，原来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走过之后我们会看见原来主的手一直在引领。亲爱的书香家人，不论你现在为什么事情忧虑，我们一起学习放手交给神。不论这件事情在你的心头是什么样的重担，有时候压得你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我们仍然学习天天把我们背负的重担卸给神，相信他绝对不撇弃我们，他绝对会背着我们向前走的。一起来读这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成为祝福，经文在创世纪第12章1到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2章1到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成为祝福。你大部分的忧虑可能都和你以及你的生活有关，那是很正常的。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将我们的忧虑交给他之后，他会要我们离开现在的位置，进到他所指示我们要去的地方，一个完全关乎神和其他人的地方，从自己的忧虑中得释放，这样我们就有容量和时间把其他忧虑的人带到神面前。这就是跟随耶稣并使用他国度的大能来为人代求，这也会使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也延续了神所开始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恳求你开我的心眼，卸下我的重担，不定睛在自己的忧虑，也能够看见别人的需要，能够为他们代求，能够成为你祝福的管道。恳求你借我赐恩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线上祝福。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斯布珍他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已经超过100多年了，仍然深刻的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有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我们今天要接续看到第74章，斯布珍与警察福音。有一位警察牧师，他原本是不识字的，他用什么方法来读书呢？他用感谢主读书法。一起来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强生深受感动，接受了耶稣。分手前问道：以后我该如何生活呢？传道人对他说：你凭着信心接受耶稣，以后生活更要信靠耶稣。强生当清洁工，下班后到夜间学校念书。他进学校时还不识字，总是将手放在书本上祷告，祷告后说感谢主，再翻开书学习识字。同学就给他取外号叫感谢主。强生逐渐有宣教负担，想要到非洲传福音。1876年，强生申请进入牧者学院，斯布珍立刻接受。当时有人质疑，当过黑奴的人怎能当神学生呢？斯布珍回答：一个真心接受耶稣为救主，相信圣经是上帝启示的真理，愿意忠心侍奉主的人，我怎能拒绝？有人认为他的教育程度太低，岂懂神学教育呢？斯布珍说：知识不是神学教育必备，神学教育是给愿意为真理走窄路的人。强生是牧者学院收的第一位黑人学生。强生就读神学院期间，得到斯布珍特别的关心。有一天，斯布珍请他来家里吃晚餐。强生饭后走路回家，经过暗巷，警察误以为他是歹徒，给他上手铐，逮捕到警察局。警察局长发现抓错人后，放他离开。强生要求让他在警察局里传福音，结果警察与犯人都听得流泪悔改。后来有警察做见证，强生的分享来自心中对福音火热的负担。1879年，强生毕业后立刻前往非洲宣教，不料妻子染病去世，他回到伦敦。斯布珍给他一笔奉献，对他说：你想去哪里旅行都可以。即使斯布珍与都市会幕的弟兄姐妹为警察福音祷告，但是上帝是借着一位名叫葛尼的姐妹开启英国的警察福音。葛尼的父亲是英国国会议员，曾担任刑事法庭的书记官，与警界熟悉。葛尼年轻时热爱读圣经，对监狱福音很有负担。1876年，他在伦敦市郊的旺茨沃斯监狱传福音，带领犯人查经。葛尼常说，改变犯人的不是监狱严格的管理，耶稣基督的爱才能改变人。1880年，葛尼的父亲过世，母亲移居诺丁丘。诺丁丘警察局是英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警察局。葛尼到诺丁丘成立警察祷告查经班。到1883年，很多警察信主。 他写道，警察福音事工要默默进行，才能减少阻力。葛尼请求司布真协助，强生成为第一位警察牧师，关怀警察的心灵，这是很大的侍奉工厂。当时英国警察超过12000人，但是没有人知道怎么牧养警察。司布真说，祷告，更多的祷告，这是隐藏的祭坛，默默无声，绝不宣扬，在政府的管辖权之下分享上帝的爱，支持警务而不随意论断。强生担任警察牧师，直到1909年再度前往非洲克麦隆宣教。他到85岁仍继续传福音。他写道，有人说非洲是黑暗大陆，黑暗大陆更需要上帝的真光。他老年时进入一处丛林传福音，再也没有出来。葛尼在1890年成立退休警察之家，照顾退休警察，同时成立地方警察孤儿院，照顾警察遗孤。葛尼参加伦敦贵格会，一生没有结婚。1890年他到中国、日本、澳洲等地拜访警察单位，组成国际基督徒警察协会，并设立葛尼基金，帮助警察的医疗保险、肺病看顾与警察遗孀的抚恤金等等。都市会幕持续为警察协会奉献，鼓励弟兄姐妹参与为警察祷告。司布真在国际基督徒警察协会分享数次，包括1890年的主题，为什么警察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第一，每份工作之所以尊贵，在于为主而做，不是占个职缺而已。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基督徒，圣灵的能力会在你心中做工，给你尊贵的品格，让你成为尊贵的警察。成为尊贵的警察，不在官阶，不在哪个部门任职，不在是否接近权力核心，而是拥有尊贵的品格。因着你爱主，你渴慕圣洁，这份尊贵的品格让你胜过试探，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每份工作都有大家习以为常的惯例、传统的做法，你要警醒、小心，靠主得胜，切勿随波逐流。哦，愿上帝保守你们持守尊贵。司布真的分享带着他长期对警察的关怀与带导。他说道，警务工作的试探来自人性的闲懒，闲懒使人的心思麻木。我们的工作是回应上帝的呼召，敬畏主表现在我们工作的态度上，侍奉主是我们尽职的原因，不是因长官的吩咐，而是来自更高的吩咐。社会上认为警察这份工作面对的试探最多，你每一天都要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基督的恩典会使你在各样的试探中站立得住。有一位弟兄在巡视时，一位店主向他示好说，警察先生辛苦了，来一杯免费的啤酒吧。他说，我能喝酒，但是现在不能喝。首先，工作时我不喝酒，再来，我不清楚你请我喝酒的动机。我很高兴你们有些人告诉我，当我对外表明我是基督徒，少去许多试探，工作就轻省许多。是的，你带着有罪的心去工作，将背负过去的罪，会越做越沉重。一旦你的心蒙洁净，接受各样的任务都是轻省的。警察的勤务有许多单独执行的任务，那是你仰望主的时机。你越仰望主，你的工作越蒙福。经常在黑暗里巡查，你将生命放在上帝手中，你的脚步都蒙主保守。你会遇到困难的决定，是要上前开枪或是不用枪。无论做或不做，媒体都会批评你。你在关键的时候考量的是上帝的喜悦，你无法讨好每个人，否则会落入父子骑驴的寓言故事里。 在关键的时候，你想知道该怎么做，却不知道该如何做，仰望主。圣经的话会成为上帝在你心中引导你的声音，或给你一个属天的直觉，成为你的确据。某次警察的聚会里，有位资深的警察来分享，他说道，长期担任这工作，我最深的感受是，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人，需要上帝的恩典与保守，否则无法忍受许多激怒你的人与事。他看在座的人都同意，忽然问道，你们有谁从来没骂过妻子的，就站起来。只有一位警察站起来，大家都敬佩地望向他。那个站起来的警察说，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呢。斯布詹继续说，是温柔使一个男人成为大丈夫，众人骂他是傻瓜，他无动于衷，歹徒用最脏的话骂他，他不是扑过去逮捕歹徒，而是护卫自己的心。上帝的恩典保守你，使你不动怒，伤害我们的话不会使我们受苦，只是提供一个机会，叫我们更深地顺服在主的手中。昨天我的父亲来我家，他已经80岁了，他祝福我在主里永远年轻。我请他祝福我的孩子，他牵着两个孩子的手说了一个故事，你们的祖母是非常温柔的人，有一天我讲了气话，他说，约翰，下次你再这样，我要告诉你的天父。我仍生气地说，你告诉我的天父又怎么样？他说，我不知道天父会怎么做，但是他所做的会让你到最后一天仍然记得。我赶快说，我的气消了。他说，我的也一笔勾销。第二，许多基督徒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是死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不像基督徒是可悲的。有个孩子在学校时，有人问他，你爸爸是基督徒吗？孩子说，大概是吧，不过他在家什么事都不做。你是基督徒，警察的职务让你紧紧跟随主，因为你面对恶劣的人性，你更深的顺服主，因为你面对深沉的黑暗，连最有经验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走在乌烟瘴气里的人必须刚强，否则毒气会让你中毒。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斯布珍坚信，在世上警醒生活必须谨守主日。他说道，警察必须要在主日休息，若需要排班轮值，你更需要多来教会聚会，才使你有时间获得生命的灵粮。你若越不常来聚会，对灵粮的消化力会越来越弱。警察要有固定的地方聚会，至少有一位牧者认识你，关心你，不要浪费你有限的时间去追逐许多人参加的聚会。在南非的沙漠，只要哪里有点水，许多人就挤过去，结果扬起的尘土很快地把水弄脏。你要在一个地方好好地成长。诗篇第92篇第12节说，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你不要花时间去听流行的演讲，那些讲论给你无法答复的问题，增加你的怀疑，动摇你对上帝的信心。怀疑如风，这时代正刮起怀疑的强风。怀疑常与亵渎上帝连在一起，扭曲上帝的真理，以人的无知去挑战上帝的主权。怀疑的结果使人更无知。你要坚信圣经救赎的真理，你不要花时间去与人讨论流行的话题，或评论你不明白的新闻，这些事都不是人生重大的事情。非常可惜，有人因着流行话题或对新闻解读不同，而在上班的地方受到不必要的伤害。上帝会给你机会分享他的话，或分享你如何得救的见证。第三，我相信我们的工作是上帝给的，为了让我们更深地认识耶稣基督。腓立比书第3章12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基督必然与你同在，工作是他对你的差遣。今天晚上， 我期待耶稣钉痕的手与你们同在，使工作成为你与主相遇的所在。你的工作有他的恩典，你的娱乐有他同行，你尽职有他的保守。当浪子要回父亲的家时，他是立刻采取行动。他若呼唤他的朋友说，我要离开了，请照顾一下我的猪，他到现在还在养猪。我有一次分享时，有一位警察告诉我，我与一位主管犯了罪。你讲到时，我深受感动，但我的主管他听不下，已经离开。我犹豫着要跟他离开还是留下来呢？后来我留下来，决定要顺服上帝的话。愿今天晚上仍有人愿意顺服基督，做基督的仆人。让我们来唱诗歌，成了救赎大功已完成。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赵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74章司布真与警察福音，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主的精兵在其中。无论你现在的职业工作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像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而为主做见证。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的祈祷与安息日的诫命。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七节。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我田野的山啊，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掠物交给仇敌，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0: 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不要使我因你惊恐，当灾祸的日子，你是我的避难所。愿那些逼迫我的蒙羞，却不要使我蒙羞，使他们惊惶，却不要使我惊惶，使灾祸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站在平民的门口，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对他们说，你们这犹大君王和犹大众人，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凡从这些门进入的，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也不要在安息日从家中担出担子去，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正如我所吩咐你们列祖的。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颈硬着颈项不听，不受教训。耶和华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在安息日不担什么担子进入这城的各门，只以安息日为圣日，在那日无论何工都不做，那时就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首领，他们与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或坐车或骑马进入这城的各门，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17章的1到27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的祈祷与安息日的诫命。耶利米书17章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传讲犹大那刻骨铭心的罪状以及神的审判。在这章里面有四个核心的重点，我们可以思想。第一个重点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说的犹大无法抹灭的罪状。在第一节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我们看到神用铁笔和金刚钻形容犹大的罪恶过犯是如此深刻的，刻在他们的心板上，还有祭坛的脚上。坛脚本来是无辜者暂时逃避等候审判的地方，但是现在因为犹大的罪却刻在坛脚上，这表示他们没有办法逃脱公义的审判，也就是指出犹大百姓对耶和华神的背叛之罪已经到了根深蒂固无法自拔的地步。而随之而来的就是神的审判，也就是第四节所说的，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我也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第五节到第八节所提出的两种人生的强烈对比。因为在这一段经文的叙述里，我们看见很鲜明的对比。 第五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第七节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这就是很鲜明的对比，倚靠世人离弃耶和华的人，就像那沙漠中的杜松。杜松是矮小的树，住在干旱无人居住之处，尝不到福乐。而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就像是栽在溪水边的树，扎根在河边，即使炎热来到，遭到干旱之年，都不用恐慌，而且它的叶子是清脆的，会不停止的结果。

第三个重点就是耶利米书十七章里面的九到十一节，论到人心的诡诈，还有神的查看。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可以说是耶利米书十七章里面最著名的金句。先知耶利米将神的心意清楚地对百姓指出，人连自己的心都无法完全看透。这也是多多非常有感的一句话。常常在面对很多社会事件的时候，我的心里都会说出这么一句话，说人心怎么可以残酷到这样的地步？但是耶和华神却早就识透人心了。弟兄姐妹，耶和华神是查验我们肺腑心肠的神，他不会被我们的表象欺骗，而是会照着每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而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这就是指出，那些用不义之财发家的人，最终都会落到一场空的下场。最后第四个重点就是第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先知耶利米的祈祷与安息日的诫命。这是先知耶利米很忠实的传达耶和华神要他说的话之后，他面对的是同胞的嘲笑。

我惊惶，使灾难的日子临到他们，以加倍的毁坏，毁坏他们。而19节到27节，就是耶利米很具体的对百姓发出命令。耶和华神要耶利米在城门口再次警告君王和百姓，必须守安息日为圣，不可在当天扛抬担子做工。如果听从，耶路撒冷将永远坚立。弟兄姐妹，从这个命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耶和华神仍然在给犹大百姓回转的机会。

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一起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17章第1节到27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的祈祷与安息日的诫命。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一位老朋友，来自于广东的 Veronica
4: 这个活动的 Veronica 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今天做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同坐主公永不落空。在她的见证当中呢，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母亲姐妹，你们好。这个周末呢，我又见证到了主的奇妙作为。我简单做一个分享啊。那这事情呢，始于今年二月的中下旬。有一位姐妹通知我呢，他们在大湾区筹划已久的第一次单身弟兄姐妹的交友活动中，于是确定下来了。报名的初期阶段呢，这位姐妹她也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之一啊，就跟我说，大部分啊都是姐妹报名，很缺乏弟兄报名。她邀请我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就持续的为此守望祷告，求神感动更多的弟兄参与，又保守这次活动都能够顺利的开展，帮助单身的弟兄姐妹能够更好的预备好自己，进入婚姻。那么在3月7号的下午呢，我和
2: 50个报名的名额，25个男士，25个女士。结果呢，主感动了将近100多人来报名咨询。最终呢，确定报名的弟兄姐妹啊，有56个人。弟兄的比例从开始的严重缺乏，到后面竟然超过了姐妹的人数。第二个超预期的供应，就是主为这个活动筹划团队预备了一个免费的，而且设施非常完备的场地。我记得主办方原本是要租场地的，之前啊还问我有没有合适的场地推荐。我昨天到场才了解到，正当他们惆怅场地的问题的时候，主却感动一个主内的弟兄，为他们预定了一个其雇主办公楼的一处多功能会议室，免费给他们使用。这个场地足够容纳大约70人的活动。第三个我看到的恩典，就是主真的是带领整场活动的流程，特别是两个主持人之间的互动，简直配合的是无可挑剔。一个主持人呢是特意从美国飞回来的，另一个主持人呢是广东其他城市过来的。昨天晚上活动结束之后啊，我就有机会和他们一起交流，才知道啊，他们在活动之前压根没有排练过，所以我们真的很惊讶，确实是主的灵一直与大家同在，并在当中引领着我们。
3: 活动结束之后呢，参加活动的弟兄姐妹还意犹未尽，大概有20人左右，分别组成两个晚餐聚会小分队，继续深入的认识彼此。我相信主肯定会继续带领他们后续的线下读书活动，求主继续带领他们预备自己进入婚姻。最后呢，我要说一个最让我感恩的地方，就是主让我有机会和活动负责人还有同工团队认识，他们邀请我代祷，也让我一起见证主是如何给整个团队提供超过预期 期的供应的。根据同工们昨天的口述，筹备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数不完的主恩见证，在这儿呢就没有办法一一的赘述了。再次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参与其中，又能够和核心同工们一起数算主的恩典。这次的经历啊实在是超级棒，我也想起了一句话，叫做同作主工永不落空，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那么这一次的见证啊就先分享到这里，求主继续的带领祝福单身事工，让主内的单身弟兄姐妹能够更好的预备自己，成为未来另一半的属灵好伙伴。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 Veronica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同作主工永不落空。我想其实这简简单单的八个字也的确概括了很多弟兄姐妹在不同的事工当中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包括我们在福音广播当中也是一样的，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在幕后的这个听写校对的义工，还是我们的剪辑，还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是这么多来到节目当中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在和我们一起同作主工。而我也深深的相信我们一起做工并且带来的果效永不落空的。
2: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还有来自于上海的兰兰姐妹，她的见证呢是旅途当中遇见神满满的恩典。她说首先要感谢神预备了这么好的福音电台，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恩典当中可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也谢谢福音电台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今天啊我就想分享一下新年的春节，我和女儿啊一起去云南昆明旅游的时候亲身经历神满满的恩典与同在。今年的2月11号我们报名参加了一个7晚8天的跟团游，一路上啊我每一天都有在祷告，感谢主一路的看顾与保守。在此啊我就做两个见证。第一个呢是在旅途当中有一站啊是有骑马的项目，大家都按顺序排队，一人一匹马，女儿呢先上了马，按理说呢就该轮到我了，可是负责安排马匹的工作人员却让我先等一等，让另外两个人啊先上马。我和女儿啊都跟她说明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希望能挨在一起，可是工作人员还是坚持让别人先骑马。
3: 我当时心里还有些半解，明明按顺序轮到我了，怎么反而要往后排呢？结果当队伍骑到半山腰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原本安排给我骑的那匹马上的人呢被后面的马咬了一口，那人当时疼的是大叫大喊，马咬到脚了，流血了。那一刻我心里却充满了对神的感恩赞美之词，无法形容，只能不住地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也立刻想起圣经当中的应许，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18节里面讲到说，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坏，谁让我完美地避开了那两匹马，同时也默默地祷告被马咬的人啊不要伤得太严重，希望那个人能够早点好起来。本来啊我就想到被咬的应该是我，原来神早就已经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为我挡住了危险，他的保守是如此的真实，又是如此的温柔。
2: 还有一个见证呢也让我深深的经历了神的保护与分别为圣。这次的旅行啊神不断的加添我依靠他的信心，我的信心本来是微小的，但是他却用满满的恩典与奇妙的作为让我更坚定的紧紧跟随他。骑完马的第二天我们去参观一处摩梭人家，那里供奉着很多的佛像，有什么火神啊山神啊之类的。我原本呢只是出于好奇想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环境，可是一进到里面我就感觉非常不舒服，在里面听他们介绍药材银饰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就出来啊上厕所。我本想回去买护肤品，结果啊一进这个院子，院子里面啊也有很大的佛像之类的，我就突然开始干吐头疼，整个人啊难受极了。我吓得赶紧跑了出来，立刻向神祷告，也请朋友一同为我祷告。我一边祷告一边心里清楚那里有黑暗的势力与圣灵相争，大概过了10分钟靠着祷告我才慢慢恢复过来。从这之后啊我就再也不敢进这类拜偶像的地方了。这一切经历让我更加警醒，也更加依靠主，也更加确信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避难所和保护者，让我想起了圣经马可福音16章17节的经文，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感谢主，这一趟旅行啊我是实实在在的经历了神的同在，神的保守，神的分别为圣。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
3: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兰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旅途中遇见神满满的恩典。其实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的确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向神求这个，我们也向神求那个，那当然有一天当神回答我们的方式似乎不是按照我们所喜欢的这个方式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甚至会有很多的不解，甚至有很多生气的地方。包括我们兰兰姐妹也讲到这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事情，本来的确是轮到自己了，结果呢偏偏有人加塞把自己排到后面去了，所以呢兰兰姐妹就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呢她却讲到说，回头来看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神他自己默默的保守，甚至我们兰兰姐妹讲到说，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帮我拦掉了很多我没有看得到的危险。所以她也讲到，她说如果这个事情当时就按照这个顺序往下走的话呢，很可能被咬的就是她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看到神他自己对他女儿的爱。那另外呢，借着我们兰兰姐妹的见证呢，愿意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所有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可能当下一些事情的发生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呢也希望我们能够靠着主呢，我们学会把眼光放长远。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先不要非常的气馁，我们先往前看，也许不久之后神就会让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用肉眼看不到的事情。再次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兰兰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以求神继续的祝福你的生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明天会发生什么的事情，甚至接下来的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知道谁在掌管明天。而借着神的话语，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不仅仅能够带给我们鞠励，很多的时候神也带给我们鞭策，带给我们提醒。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十章35到37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希伯来书第十章35到37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这是我在2025年的6月19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这几节经文当中有几个词汇敲打了我的心房，也是我最近生活挑战当中圣灵为我预备的明亮的安慰。父母来美一个多月的时间，朝夕相处，在蜜月期过后就有了摩擦的火星，紧张的肌肉和情绪使我时常非常的疲惫，尤其是爸爸的言语扎我心的时候，更是让我想要即刻原形毕露的和他针锋相对，或者自我隔离，远离与他们的碰撞。今天圣灵的提醒和劝勉让我倍得安慰。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照顾父母不仅仅是一次尽孝的行动，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知道撒旦多么想看到我败下阵来的笑话，我知道上帝正在为我征战，每一次勒住口舌时都是主的得胜，所以圣灵提醒我要勇敢地与老我战斗，绝不上撒旦的当，并要存这样的心，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存留的顺服。而圣灵同样应许，如果我勇敢存信心，就必得大赏赐。圣灵同样提醒我，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不是轻松划过的，而是必须忍耐，必须忍受，必须承载。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功课，神的做工法则。而神不会让我白白经历这一切，他会让我得着他所应许的。37节的经文是一个极大的激励，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我所祈求的是救恩临到爸爸，他能够真正的悔改和降服在神的爱中。圣灵提醒我，如今是攻坚战，是黎明前的黑暗，守住了勇敢的信心，主必会不迟延地吹响胜利的号角。主啊，我知道你爱我，在每一天赐给我力量与反思。主啊，你知道我的疲惫和无力，但是你又一次一次地让我看见并相信你就在我的身边。 撒旦并不能将我的家拆毁，唯有你的爱可以弥合和重建我的家。主啊，你必得胜，我必与你共享得胜的喜乐。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的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章35到第37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真的是要坚持到底。这节经文讲的是，所以不要丢弃你们的勇敢的信心。我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看到，弟兄姐妹要想理解这一段经文，其实前面的两节经文也非常的重要。这些希伯来的信徒，这些基督徒曾经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不容易，他们经历过逼迫，他们的财产被夺去，他们也曾经被公开的羞辱过，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和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站在一起，他们曾经非常非常的勇敢。也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再稍微往前看一点点的话，在32到34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当时希伯来的信徒他们已经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而不仅仅他们自己经历，紧接着在33节后面讲到说，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言外之意告诉我们，希伯来的这些信徒们没有让自己所受的苦难白白的浪费，他们一方面自己经历了患难，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走过患难，或者正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就选择陪伴那些和他们有类似经历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就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而34节讲到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短短的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当时的希伯来的信徒他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即或在逼迫患难当中，即或在陪伴那些受苦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去受苦或者陪他们受苦那么简单，而是在这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他们受苦或者陪伴受苦弟兄姐妹的时候带着一个体恤的心。所以34节讲到说，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紧接着讲到说，当他们的家业被抢去的时候，他们甘心忍受，为什么？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因为这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在苦难当中，当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盼望在哪里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受苦的过程里面，也就带给我们接下来面对明天的盼望。在木星刚才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不要丢弃勇敢的心。我们看到希伯来的信徒，他们当初非常的勇敢，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再次的提醒他们说不要丢弃你们勇敢的心呢？而是因为开始的时候勇敢并不代表结束的时候依然能够勇敢。很多人能够在信仰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火热，非常的热情，然而在漫长的等待，漫长的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在经历失望，在经历自己的祷告没有答案的日子当中，很多人的信心慢慢又变得冷淡了。就像跑马拉松一样，马拉松我们大家都知道它不是短跑，比如说有两个人参加马拉松好了，起跑的时候大家这两个人都充满激情，第一公里大家都觉得我一定能完成，第五公里下来了都觉得哎感觉还不错，第十公里的时候两个人的这个身体开始出现不同的反应了，都开始出现疲惫了，但接着往下跑的时候呢，很多不同的反应就更加的明显。30公里其中有一个人的两腿就跟灌了铅一样，这时候真正考验一个人的时候，不是这个人有没有想跑马拉松的欲望或者想法，不是这个人有没有冲劲，而是他能不能忍耐到底继续的向前。而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其实不仅仅是希伯来的信徒，对于今天的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样的。年轻的时候或者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情，但是10年以后我们的祷告似乎没有回应， 症，然后我们身上当中的一些疾病仍然存在，我们为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的家人祷告那么多年依然没有信主，好像甚至我们的服侍当中好像想想也没有带几个人信主，也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果效，甚至还看到了很多社会当中层出不穷的各种公益的问题，民生百态都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没有得到伸张正义的这些新闻。那这时候真正的问题就开始来了，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去对付的话，我们就在想，难道神真的是良善的吗？借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又开始我们的心远离主。所以回到我们信仰当中，几千年前的希伯来的信徒所面对的光景跟我们今天面对的光景是一样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跟几千年前希伯来的信徒所面对的是一样的。那就是弟兄姐妹，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一开始我们有没有爱主的心，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在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能够每一天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将起初爱你的心再次的赐给我。但是又有很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弟兄姐妹，纵然我们嘴上这么说，但其实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时候根本没有明白我们

0: 迪士尼之号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在歌曲之前呢，宇泽一直在强调说，这是保罗当时对于希伯来弟兄姐妹们的一个劝告，一个提醒，一个勉励哈。但事实上保罗所说的这些话放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它都是有效的，它都是有用的。其实这几千年来，神性永不改变，人性也没有改变多少哈。虽然纵然我们来到基督里面成为了新造的人，但是人性本身所带出来的恶以及犯罪、骄傲、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些东西，并没有真正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根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早上恩典是新的，可是每早上我们的罪恶也是新的，那个罪会在我们的肉体当中不断的去发酵。所以你会发现，当基督徒真正意识到你的人生每一天7天24小时都是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属灵征战是不可能靠你自己的肉体、靠你自己的知识、靠你自己的才干能力和所谓的你的自制力去打赢这场征战的，只能是靠主。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属灵的领袖、属灵的一些名人，他们在他们的言谈举止当中都会讲到说，我们必须要每天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每天在神的里面去寻找力量，然后去完成每一天的征战。因为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的话，这个征战大概不需要每一天，每一分钟我们都在失败，因为人性太可怕，人性从来没有改变。但我常常也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主最好的就是我们虽然罪在我们的 DNA 里面没有完全的改变，可是我们却可以靠着主一个小战役一个小战役的去打响它，去战胜它。就像我的灵修笔记是我一年前写的，那个时候爸爸妈妈来美国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大家知道吗，总有一个蜜月期，多年不见相处的时候，哇，这个彼此的谦让，彼此的这个接纳，彼此的鼓励。可是一旦过了蜜月期之后，很容易就把你原有的一种生活的模式、思维的模式、肌肉的记忆完全调动起来。所以那一段时间对于我而言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爸爸妈妈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但是我知道。
2: 没事，他们今天就知道了。
1: 我妈最近常常把我们的节目放给我爸听，说你听听听听你姑娘那段时间经历了什么。但其实那一段时间因为我没有跟爸爸妈妈分享，首先他们尤其是我爸没有信主，我妈的信仰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我没有办法把那一段时间我所经历的属灵的征战的痛苦跟他们分享。我有的时候会跟我老公分享，有的时候也会跟女儿分享，但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只能跟神分享。就是每一次当我爸又在用老友的一种就是跟我的这个谈话的方式来跟我对话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太想要脱口而出的跟他吵一架，但是又不能，因为你知道你的每一个脱口而出的血气的回答都会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破裂。而这一次父母和我们的团聚是我向神求来的一次医治，向神求来的一次生命和关系的重建，所以我不能。所以那一段时间其实对于我而言非常非常的辛苦，不仅仅是身体的疲累，我觉得做饭呀，然后给他们来做这些吃的喝的，对于我而言我觉得不是特别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心理的挑战，是你要与自己的那个老我争斗的挑战。但是作为基督徒最幸福的就是我们向神倾诉的时候，神总是会赐下他的方式，他的恩典让我们够用。就像那一段时间在灵修抄到希伯来文书的这一节经文，我要跟大家讲，我的灵修不是按章节来的，就是我有特别的一些 APP 啊，或者是特别的一些方式来灵修，或者我每天早上听我的读经计划的时候，诶，有一节经文圣灵就突然打动了我。那这节经文那一天跳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一个天父爸爸然后坐在你跟前说，我知道你很累，我知道你啊这个很不容易，但是就像当初保罗劝诫希伯来的这些信徒一样，不要要失去勇敢的心，坚持到底哈。之前你们一直是为这件事情火热的去奔波去努力，也许在这个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总有腿软的时候，总有疲乏的时候，总有缺水的时候，但是你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因为丢弃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而不是被人剥夺被人拿走哈，而是你主动选择不要了这个勇敢的心。而神那一刻就提醒我说，你千万不要丢弃这份勇敢，坚持你该去做的事情。然后神没有停步于此啊，就没有止步于此，说啊，你就好好的努力，好好的这个勇敢的前行啊，没有，他紧接着就给了一个应许，说你只要行完这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你知道有的时候这种应许或者说神的这种 promise， 就是神的这种承诺，对于我们而言，尤其是在你黑暗当中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个强行针，噌的一下就打进去以后，你马上就说我行，我可以，我能做到哈。所以神在我最黑暗的时候用这节经文一下子就激励了我。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有的时候灵修你会发现就是一个相互陪伴的过程，是你得到了神的陪伴，神得到了你的呼求，因为神要的就是我们这样和他之间的一个连续不断的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总认为说哦，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只是为了求求求，不，其实神也得到了满足，因为神最大的喜乐就是你来到他的面前，就是你寻求他的帮助，就是你向他倾诉你的挣扎和痛苦，这就是祷告最美好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因为当你灰心的时候，神一定在你的身旁，他会一定给你打进那一针强行针，只是你有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你有没有足够的敏锐的捕捉到他对你说的那句话。
2: 我非常喜欢高牧欣带给我们大家提醒，讲到说这个勇敢的心不是别人能够夺去的，而是我们自己主动放弃的。这也让我想到刚才牧欣所分享的另外一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必须得忍耐哈，当我们行完神旨意之后呢，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顺服神最难的时候，不是当我们不知道神旨意的时候，而是当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旨意。就像牧欣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恩赐，让我跟我爸妈能够相处，这是神给我的机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相互的给予更多的爱。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顺服神最难的时候，不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旨意，却必须等待很久才能看到他的应许。这让我想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问题来了，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孩子，一年过去，五年过去，十年，二十多年过去了，身体也越来越老了，神的应许看起来是越来越不可能了。这时候真正对于亚伯拉罕的试炼，不是神有没有能力，而是神的话是否仍然可信。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忍耐不是消极的熬时间熬过去，真正在主里面的忍耐是在圣经当中更接近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压力当中，在等待当中，我们靠着主依然能够站立得稳。认识你之后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首先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Life Tree Kids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为什么要选呢？因为教会呢就有暑期的圣经营，然后呢教会这一次有400多个孩子参加了这样的圣经营，然后孩子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用手语学会了一首歌，叫做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就是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因为这首歌曲实在是太有名了，很多的孩子都会唱，但是他们这一次是用手语来唱的。然后呢教会的镜头一扫呢，就是我们的牧师正在很笨拙的在底下学孩子们的这些手语，特别的可爱啊。当这些孩子们在台上用手语的方式如此欢快的唱这首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的时候，我真的是满眼的泪水。因为你知道，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正在被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你也知道有一天他们会站立起来成为属灵的领袖带领者，让他们的那个世代的人可以回转向神，让这个世界不至于黑暗到没有盼望的时候，真的的确会特别的感动。所以我今天也特别跟大家选择了这个 Life Tree Kids， 这是一首儿童版的一首赞美诗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听认识你真好哈，所以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跟着一起去学唱。歌曲的歌词呢是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永不回头，他赐给我盼望迎接每一个新的一天，我要跟随耶稣，他照亮我的道路，一路引领我前行，我要跟随耶稣，无论他带领我到哪里我都要跟随他永不回头。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在王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愿你们平安。收听认识你之后节目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我一直都非常喜欢，也了解了有这样一个节目可以为主做见证，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活神。从此呢，也下定决心也来到认识你之后节目当中，为我对主的经历做一个见证。
1: 信主之后呢，神的恩典啊，真的是数不胜数。这次啊，就拿孩子的中考来做见证吧。我是一位单亲妈妈，独自一个人抚养孩子。但是孩子自从上初中以来，由于学习方法不正确，又不听劝，成绩啊，一直都是忽上忽下。我这心情啊，也随之是忽高忽低。所以我们的争吵不断，冲突不停。之前啊，他虽然跟着我信主，但是不读圣经，也不祷告。当我意识到冲突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就告诉孩子说，既然我信主以后，你爸爸非要和我离婚，那神不会不管我们的，他就是你真正的父亲，我们要依靠他。于是孩子同意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神，让神来做主。于是孩子每天晚上开始读经，跪下来祷告，在很多次考试的时候，他都会习惯性的去祷告。神也奇迹般的帮助他缓解了紧张情绪，甚至解答出一些其他孩子都解答不了的难题。
0: 到了初三，一模考试的成绩显示他只能读我们那里最差的一所高中，我们都有点沮丧，但是我鼓励他说，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谁让你考成这样的成绩，就是让你知道你还有很多不足，不能浮躁，要沉下心来。孩子经过祷告也发现了自己的问题，开始更加踏实的复习。中考三天，我告诉他神会保佑他的，我也会为他进食祷告。考完孩子估分是660分，这个成绩非常高，我觉得不可能。揭晓成绩之前呢，我拼命祷告，神告诉我考试成绩会超过我的所思所想，一查成绩671分，比一模成绩高出了73分，真的是太出乎意料了。这样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上我们这里排名第二的高中，这是孩子的理想高中。可是录取结果却是被自主招生录到了排名第三的高中，我和孩子又是非常的沮丧。我就又和神祷告，我说呢，一定要上学校里最好的班，因为如果他真的是去到自己理想高中的话呢，虽然能够进那个学校，但他上不了最好的班型。所以当时我在跟神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求神来帮助他，如果不能去自己理想的学校，起码能够上最好的班，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就一定为主做见证。可是等到报道的时候呢，孩子被分到了比最好的班次一等的班级。然而虽然结果是这样，但孩子却非常开心，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学习劲头也变得非常足。
1: 到了学期的期末要分文理班了，他最后两次考了班级第三名和第五名，分班的时候竟然把他分到了最好的竞赛班，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感谢主啊，他的爱真的是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永远不离弃。他的爱也是长阔高深的，让我们这些目光短浅的人真是羞愧难当。孩子经过这个过程，对神的爱啊愈发的坚定。在他爷爷奶奶请他吃饭的时候，不顾他们质疑的目光，勇敢地向他们做出了见证。要知道爷爷奶奶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在日常的祷告当中，孩子也为奶奶一家早日信主祷告。假期啊去教会礼拜，他也立志早日加入唱诗班服侍教会。现在啊，我也把孩子完全交在神的手里，因为我知道神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都要亲手去塑造成合乎他心意的器皿。做父母的只有提醒孩子和神建立好关系就可以了。说实话，这次见证啊是迟来的见证，因为中考完我就打算给你们发邮件，但当时啊怎么都找不到你们的邮箱，后来啊又因为手机无法下载你们的节目，一直拖延到现在。所以对神啊，我们总是有很多的亏欠，但是神却总是用无私的包容引领我们。
0: 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成绩依然不稳定，身体呢还经常的疼痛，有时候疼得没有办法上学，医生说这是精神压力导致的，只能靠舒缓压力或者吃一些药来解决。我想尽量还是少吃药，坚定的把孩子交到神的手里，愿神在接下来的时间时刻与孩子同在，保守孩子的健康，安抚他的情绪，在每一次模拟考试还有高考当中都稳定的发挥，考出优异的成绩，考上神为他拣选的 学校还有专业，同时也帮助他在属灵生命上有更好的建造。

0: 日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希望这个见证带给很多高考中考的孩子们还有家长们一些鼓励。其实神在中考的过程当中是王姐妹儿子的神，在高考的过程当中依然是王姐妹儿子的神，所以呢也鼓励大家，一方面呢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好好祷告，另外一方面也深深的相信我们的上帝总有最美好的安排。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
2: 我是 Ian。
3: Hey John， 我真的非常喜欢大器晚成这个主题。当我们思想大器晚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思想说，哎，到底这个什么叫大器，什么叫做晚？这是社会给我们的观念，还是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观念，还是我们的同侪给我们的压力？那其实谈到同侪的时候，那我们也聊过说，哎，那比是要看看比什么东西啊？如果是比成就、比头衔、比薪水，那这个不见得是有必要的。可是如果是效法别人的生命很优秀的特质，这是很好的。我们也谈到说，其实要勇敢跟同侪不同。我们也谈到说，其实同侪有些时候所给的压力，如果是好的同侪，那其实他们也可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压力，是一种敦促，是一种督促，好，是一种彼此的砥砺。那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4: 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在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托付的梦想跟使命的旅程当中，有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因为其实在西方的这种思维当中，我们慢慢开始觉得我回应神的呼召是我个人跟神的关系，然后呢，我经历装备是我个人在这个装备的道路上面与神同行。可是其实神在我们的梦想的旅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已经开始慢慢忽略的，其实是同伴。嗯，是同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梦想的实现，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其实是有很大的关键、很大的关联性哦。
3: 是，
4: 我最近才刚从美国回来，那这一次在这个安息的度假当中，我有机会去找我的这个大学的室友。其实我有一年交换学生来到台大、哦，所以我大学有三年的时间在 UCLA 那个地方，有两年。就是我大二跟大四的这两年，其实是跟同一群室友们，大概另外三位，我们四个人住在一个 apartment。那我这次刚好有机会，其实已经过了，你知道大学毕业已经过了三十年。你知道我们四个人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很有趣的是，你知道我那时候是读 UCLA， 其实是就是一个一般的大学。我记得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是在我大一的时候。那大一我们其实就是住在宿舍嘛，所以宿舍就是学校分配的室友。那时候都不认识人，所以我大一的时候其实是尝试要去更多认识人。那你知道在国外大学有这个所谓的 fraternity， 有所谓的这种
3: 兄弟会
4: 啊，那有那种亚裔的兄弟，亚洲兄弟会，我就尝试去。那你知道那边都是喝酒啊，做很多这些的。那所以我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认识了几位这个朋友啊，发现哎，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后来觉得不需要去透过兄弟会去认识，然后去找乐子哦。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弟兄的关系当中，后来我们就成为室友。那我们这四个人，其实那时候我读心理系，但每个人都不同样的科系哦。可是这将近三十年走过来，我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现在全职在服侍主，都是牧师。Wow. 另外一个也在神学院毕业了，曾经全职服侍过，现在神呼召他回到职场里面了。
3: 是，
4: 那你要想象一下，这个我觉得我们不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大学或者是在神学院里面的同学室友，我们其实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成为朋友。可是我也在思想，其实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跟关系，或者是我们彼此的价值观，其实大学生18岁到22岁，其实是在我们很多价值观、很多的看法、很多对未来的憧憬跟梦想跟意向，正在被磨塑的过程当中。从过去可能家庭给我们的这一种rules， 进入到一个内化的一个新的价值观的里面。那我就觉得说，感谢神，很荣幸的，我那一个季节当中，神透过这些室友们，其实给予我的在价值上面、在意向上面、在梦想上面，而且是我们彼此影响对方。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哪一个时间点他们现身，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间点去成为牧师。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并没有那么密切的联系，可是当我们这次回头来看的时候，真的我们就在数算神的恩典。Wow. 而我真的相信，其实有很多的同侪的关系哦，其实是对于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人生的意向跟梦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踏脚石，很重要的一个领受呼召意向的元素。
3: 哇，我觉得真的是好美好美好美。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同侪的关系。我们看到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之间的同侪的关系，我们看到大卫跟约拿单之间这个同侪的关系，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之间他们这个同侪的关系。其实这个同侪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刚听你讲，我就是很羡慕。那我就回来想我大学的朋友，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四个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卡通叫 South Park，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真的是 说我们是南方四贱，跟我们讲话都贱贱的。所以那我们这是做很多没有营养的事情。但是后来呢，就是一开始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然后后来就一个一个一个的信主，然后呢最近呢，就是你也是第一次知道，我还没跟你说，就是我的太太接下来就要按摩了。
4: 哦，哇！
3: 然后我的太太就要按摩，然后我就想说在按摩典礼，我想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那就在邀请的过程中，我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四个同学现在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分属四个不同的教会，一个在教会里面担任执事，一个在教会里面担任区长，然后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呢负责儿童主日学，然后他负责青年工作，然后他太太负责儿童主日学。我们虽然另外三个人不是全职，可是他们也在教会当中是非常非常火热参与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甚至我们当中有一个以前都跟我一起翘课去吃饭啊，去打球啊，去干嘛的，就他就跟我说，他要跟年轻人做见证，希望我能够录一段影片给他，然后就在讲他以前他的生命有多大的改变。其实我现在回想这些事情，就觉得这是很美好的。而且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四个家庭常常都会聚在一起，我们的孩子会玩在一起。那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的同侪他们是来框住我们，来限制我们，用一种很世界的价值观，就像你曾经说过的王的膳跟王的酒，然后让我们在这种好像总是在比较，我们的分数怎么样子，我们的薪水怎么样，我们的头衔怎么样，那这不见得是一种很健康的压力。可是如果我们是能够彼此督促对方的生命，活出真理来，我们能够彼此督促对方能够朝着神的目标来直奔，甚至有些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督促，其实就是在一起喝杯咖啡，或者是在一起聊我们的梦想，在一起聊我们从神来的领受，有时候没有任何的督促，但是我们的生命就影响了生命，生命影响生命，我们的生命在潜移默化当中就变得更好。可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样讲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其实我真的相信，当我们跟正确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彼此都会变得更加的锋利。这个变得更加锋利，就是我们成为这个非常磨亮的剑，被神来使用，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器皿。
4: 所以其实真的在这个梦想实现的旅程当中，我们要找到的不只是你的梦想而已，你要找到的属于你的百姓，
3: 是
4: 属于你的这种誓约的盟友啊。因为真的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其实刚才我们有提到的，不管是约书亚、加勒，或者是大卫跟约拿单，或者是像是保罗跟巴拿巴，或者是这个彼得跟约翰啊，那最经典的就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嘛，撒罗拉米沙亚伯尼哥。其实你知道，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在巴比伦这样的一个不敬虔的环境当中，而且要做盐做光，有多大的挑战啊？
3: 是，
4: 可是你有一群跟你有同样志向、同样的意向、同样的价值观，然后成为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以同流却不合污，可以同流却发挥一个属天的影响力。我真的相信撒罗拉米沙亚伯尼哥带给但以理一个这种所谓的一个根基性的一个稳定的力量啊。让他能够在他所做的选择当中，他不是一个人孤单面对的诱惑跟试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旅程当中，不知道过程里面有多大的挑战、试探、诱惑，却没有同伴可以分享。其实有的时候在梦想旅程当中，最大最大的一个敌人叫做孤单。可是神其实没有呼召我们一个人回应他，圣经里面其实讲到我们本来就在肢体的里面，所以这个肢体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真的相信对于大卫来讲，如果没有约拿单，我相信大卫不会最终成为合神心的大卫。
3: 是
4: 我相信约书亚如果没有加勒在他的身边， 当他要接续这个伟大的领袖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我相信我们知道他是胆怯的，因为圣经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为什么？因为他很惧怕很惊慌。我也相信当使徒保罗经历一个很大的翻转，可是却没有任何一位使徒愿意相信他，那时候巴拿巴挺身而出。那个友谊跟那个关系其实也奠定了保罗他的整个的呼召跟使命，甚至当他一开始经历到他的宣教的旅程被呼召的时候，其实是巴拿巴跟他一起同行啊。所以 我真的要讲的是这个同侪 is a must， 这个关系，这个盟约的朋友，其实是在我们的梦想旅程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必须要有的。你知道我的英文名字就是 Jonathan， 约拿丹，所以其实我对这个约拿丹跟大卫的关系是非常非常有负担的，有感觉。那我不知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其实在这些我们所讲的人物当中都会有一个其实在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比较凸显的一个人，比如说约书亚跟加勒，当然加勒有很多篇幅提到他，但是领袖是约书亚，不是加勒啊。大卫跟约拿丹，其实约拿丹当然成就了大卫，就是说以他的友谊的关系的角度，可是后来整个圣经的篇幅是在讲大卫。保罗跟巴拿巴也是一样，
3: 巴拿巴也成全了，
4: 圣经一开始是巴拿巴跟保罗，到后来是保罗跟巴拿巴，到后来巴拿巴就没有了嘛。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友谊，有一个关系是当你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其实真的 我很欣赏巴拿巴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其实真的不在乎谁的名字在前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很 care 头衔，或者是谁是 C 位，我们讲那个 C 位。可是我觉得其实在这种友谊跟关系当中，我觉得当约书亚领袖说要攻下耶利哥城的那种要绕七次，然后第七天绕七次，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攻城的策略。但是我相信最大说阿们的一定就是加勒，因为你可以想象百姓他一定是这个人讲出来，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看加勒的反应嘛，因为你们俩都是前辈嘛。如果加勒说这是什么 stupid idea， 那所有的百姓一定会说啊这个是，但是加勒我相信他一定是说就是这个。那我也相信你知道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大降临，然后呢彼得站起来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彼得是胆怯的，是否认耶稣的。约翰其实是从头跟到尾的，为什么不是约翰站起来，为什么是彼得？可是当彼得站起来的时候， 我相信约翰一定就站在他的后面，就是这个，我支持你兄弟，就是神要对百姓所说的话那种。 我真的相信彼得的成全其实约翰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资历来讲，与亲近神，对神的启示，对爱的领受，其实约翰有很深的奥秘。可是他是支持者，
3: 是
4: 约拿丹支持者。所以我特别有一个感动，我跟神祷告，我说神你让我成为约拿丹，不是只是名字约拿丹，而是我让我周围的人因着我的缘故都可以做王，都可以成为大卫啊。就说那种成全，
3: 乐意成
4: 全。所以你知道我的人生使命宣言是 empower people to be powerful。就是可能一开始不是 powerful 破碎，就是你后来大卫其实也有，因为大卫后来的勇士那种窘迫的人去投靠他的时候都变成跟他一样的这种勇士。我真的觉得在这个梦想旅程当中你要找到你的同路人，你要找到属你的百姓，你要找到真的在你孤单当中那些人会与你一同站立的。
3: 哦，哇，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的生命，也非常喜欢你所分享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很美，这样子一个成全人的生命是很美的。那在我们今天这样的社会里面，就很多人就问说，那我去成全人对我的生命会有什么好处，我会得到什么，我知道别人的生命得到好处，但是我自己会得到什么？但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今天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的视角，我们看到好像是以大卫为主角， 好像是以但以理为主角。但是如果我们从天上的角度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其实巴拿巴成全了保罗，可是正是他正成为了神所用的那个器皿，神让巴拿巴这个人来成全了保罗。那么巴拿巴是一个劝慰子，所以当他去活出这个劝慰人的生命，这样子一个鼓励人安慰人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他就成为了神所用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他成为了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了，让他去行善，就是神预备他要做的。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会得到最大的奖赏。所以成全大卫的约拿单也是如此，成全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也是如此。所以当他们成全了神所用这个人，他们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我去思想到大卫曾经这样定规这么说，他说那些在前线打仗的跟在后面看守兵器的，他们得一样的奖赏。后来大家都觉得，哎，这是件美事，难道神的公义还会不如大卫的？我相信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好像看到这个人在舞台的上面，可其实那个成就他的人在天上其实是有一样的奖赏，他活出了神要他活出的这个生命，其实那是最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关系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乐意去成全别人，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最蒙福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里面，我们其实真的在关系的里面，我们非常需要彼此，以至于我们彼此都可以成为那个器皿。有些时候看起来像是我成全了你，可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你成全了我。在关系的里面，我要这么说，其实真正美的关系是彼此互相成全的。所以我们都有我们自己所成就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部分，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成就是我们去成全其他的人。所以我真的相信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丈夫成全了妻子，但是妻子也成全了丈夫。
4: 是
3: 在亲子关系里面，爸爸妈妈成全了孩子，但更多的时候孩子也成全了爸爸妈妈。就是在这样的关系的里面，其实是一个彼此的成全。所以我觉得所谓大器晚成，这个成真的这个器皿要成，其实是在关系的里面，在一个真正的关系的里面，而且是彼此互相让对方成为神要他成为的那个器皿。
4: 对，其实真的说为什么要从这个大器的世界的成功的定义当中真的完全的跳脱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刚才谈到的好像这个描述故事的方式，那个镁光灯是聚焦在某一个人身上，比如说《使徒行传》，后来篇幅都在讲到保罗，然后因为他们有一点分家嘛，有一点争执，那争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马可第一次旅程的时候临阵脱逃。可是其实好像巴拿巴就没有再听到他的一些事迹，可是我们知道巴拿巴为了要挽回马可这一件事情，跟保罗经历到一个很大的争执。可是我们看见到的是巴拿巴所做的结果是什么？是保罗最后说马可是与我有益的。然后这个马可是谁？是后来写了马可福音的马可。意思是说这个马可在自己的软弱当中，他可能觉得神不可能再使用他了。
3: 是，
4: 所以如果巴拿巴没有成为马可的这个所谓的贵人也好，或者是挽回他的一个这个属灵的父老也好，
3: 对，
4: 其实我们不知道马可后来会怎么样。所以为什么我说不能够从世界的成功的角度来看？
3: 是
4: 因为世界的成功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一个教会就只有一个主任牧师啊。台北联堂就是有主任牧师啊。可是我很清楚在我的里面，训光牧师我的哥哥，或者是信中牧师我一个这么核心的一个兄弟，还有包括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所有的这些的牧长，不是那一个位置上面代表成功。我很知道如果没有光训光牧师，我没有办法做我所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一种其实是没有错，可能在一个团队在一个组织当中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领袖，可是那不代表我在神的眼中比其他在台北粮堂的牧者更尊贵，更成功。不，
3: 是
4: 我觉得这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最终要完成的是天父的旨意，而完成这样的一个天父的旨意其实是需要什么？需要彼此。而当我们看见到其实在我要完成神给我的托付跟使命当中，
3: 我需要身体的时候，其实我就会知道，我会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会知道在我软弱当中有我哥哥可以来成全，有信中牧师可以来帮补，有这些资深的区牧长们，他们在教会的这样的中心的摆上当中可以成为我很棒的依靠。突然我就明白我不是孤单的，所以我就知道说，哇，神你的拣选奇妙。在你的拣选当中，我要知道一件事，不是头是被拣选的，身体也是被拣选的。
2: Amen。
3: 肢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被拣选的，意思是说每一个都是贵重的器皿。
2: Amen。
3: 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体面，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贵重。
2: Amen。
3: 所以我们就看见到在这样的一个旅程当中，我们是彼此需要的，也在过程当中彼此成全。
2: 哇，你分享的真的是太美太美了，有这么多的人，包括勋光牧师、信中牧师，在成全你这一个大的器皿，而你也在全心全意想要帮助每一个人都成为大的器皿。那最后我想要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我们彼此在成全对方，让对方成为一个大的器皿。那你知道我们说这样的人，我们中文说这样的人，譬如说我成全你成为一个更大的器皿，我愿意做你的约拿单，我愿意做你的巴拿巴，我来成全你。我们中文说这样的人叫做大气，你知道吗？是有气度有气量，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吗，大器晚成说的是我成全他成为大的器皿。其实当我在成全这个人成为大的器皿的时候，我自己就成为一个大的器皿了，因为我成为一个大气的人，我的气度变得更大，我的气量变得更大。我们常常讲 capacity， 你知道当我有更大的容量的时候，神就有更大的恩膏，更大的祝福可以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有给人就必有给我们的，而且是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的怀中。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盼望更多的人能够成全别人成为大的器皿，而自己在当中也成为一个大气，有大的气度，有大的气量的人，可以承受从神而来大的福分。我们需要好朋友，我们需要属神的好朋友，不只是在通往神呼召我们成为那个伟大器皿的道路上面不会孤单，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是我们身旁的这些好朋友他们所塑造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也让我们愿意去成全他们，不止他们成全我们，也让我们乐意去成全他们。而且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彼此成全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气度跟气量就不断地被提升，那是真正的大气。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和你的朋友，你们都大气。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今天我们今天来回答网络上面朋友的问题哦，这是关乎小组。如果碰到一个小组呢，其实感觉上小组员他们没有真的很想要交流，其实也没有很用心的想要花时间去经营关系，好像大家都很表面上的讲一些属灵的对话，就是有讲等于没有讲一样，那又没有凝聚力，而且聊起来真的很尴尬。通常这样的一个小组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1: 哎，我觉得如果这种在小组里面呢，大家都是在讲一些属灵的高调，然后呢，而且不然就是尬聊的这种情况呢，那通常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大家其实根本就不熟，那不熟的话就只能够讲一些很表面的话。那对这样的小组，我们觉得最好的建议就是，其实我们可能要更多的相处，而且相处的时候不要只有小组的聚集，譬如说我们可以在一起去吃吃饭啊，可以在一起去出游啊，可以在一起去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啊，譬如说去做一个宣教的旅程啊，或者是一起出去服侍啊，那其实这些东西都会让大家能够很快的能够熟起来。那当大家有这样的友谊的时候，那就会大家能够聊一些更深入的，因为其实刚关系不熟的时候就很像是我们常会参加一些茶会，对不对？好，那我们去参加一些茶会，然后彼此握个手，彼此问问名字，然后聊一聊，那当然你只能够聊一些很表面的东西，并不是代表我们不真诚，而是代表说我们就是跟人也许是第一次见面，也许这关系就是很浅，所以呢我们只能够谈这些很浅的事情。那第二个呢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树立起一个很好的环境跟文化，让大家在这个当中能够很敞开的分享。譬如说可能过去有人敞开分享的时候呢，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有些人敞开分享的时候呢，甚至被开玩笑了，或者是有人分享的时候呢，这个事情被传出去了，他讲了很私密的事情，但这件事情被传出去了，以至于人们就没有这样的信任，所以呢大家就开始讲这些比较表面的或是纯粹的，就只是讲属灵的观点，而不去讲自己的生命，好像我们只是谈真理，但是不去谈我们内在的生命，或是这个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怎么反思我们的生命，或是我们怎么应用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一定是领导者他必须要先以身作则。你知道当一个牧者他首先开始，当小组长首先开始这么做，那的时候他鼓励别人这么做才会有效，总是需要有人抛砖引玉，所以我觉得抛砖引玉是很重要的。那我确实经历过这样的小组，这样的小组真的让人好窒息哦。我记得以前呢，我在一个小组里面，然后我们就在说，哎，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生命的软弱。然后呢，就讲到一个人的时候呢，那个人就说，我生命最大的软弱就是我用完毛巾常常没有拧干，然后挂在那个架子上的时候都还会滴水。然后我们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你生命当中难道没有这种好？就这种感觉，像是有人去求职的时候应征，就说来讲讲你的缺点。哦，我的缺点，就是我太努力工作了，工作起来都
0: 是被太有自信啊。
1: 对，我太投入工作了，所以这就是我的缺点。你知道，好像即使是缺点的时候，他还就讲出一些优点的部分哈，让所以因为没有那样的信任，没有那样的安全感。就像我们其实参加一些牧者的聚集，那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很自在地聊到我们的婚姻当中的问题，或是我们内心里面正在经历一些不容易的时刻，然后或者是我们很愿意让别人来扶持我们。那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不是一瞬间走到这里的，就是说是经过很长久的大家在一起的相处，而且知道每一次当我们讲困难的时候，对方都会为我们祷告，对方都会扶持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一点一滴去建立的。
0: 对，我觉得这个等于是说，其实我们在谈的是说，如果这个凝聚力本身不是很强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小组长或者是领袖，或者是基本上是小组员，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团体是更深的在信任感加温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我会建议几个方面，其实刚才也有提到的，就是说如果假设在一些的活动上面的多元性，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每一次都是要敞开，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又或者是 已经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要继续有的时候也不容易啊。那我就会建议说，其实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围绕在一些神的话语跟真理的上面的一些的讨论，然后让那个讨论本身也是非常非常有内涵跟有深度。比如说我们对神的话语透过查经的方式，或者是一个读书的一个小组啊，我们就是有类似像读书会，然后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可是在这个当中慢慢的你可以有一些的内容，然后依照这个来敞开部分的生命，部分你的软弱，而不是说好像我们大家就坐下来然后泡一杯咖啡泡一个茶然后就开始分享。那我觉得其实是需要去营造一个氛围，那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一起来查经，在查经的过程当中然后来思想这个东西怎么样应用在我身上，那个时候你发现你可以有互动啊。你说真的在小组的里面，其实有的时候那个真心交流其实是需要大家有一点点预备，然后有一点点熟悉这样的一个场域，然后呢再分享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然后有一个什么样一个正向的回馈。我会觉得是说很多的时候那个凝聚力其实是来自于一个正向的回馈，当我多分享一点的时候，然后我得到的是一个正向的回馈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自然而然大家对这个群体就是会有一个归属感，相对的我们就更容易凝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活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在凝聚力，包括一起哀宴啊，一起去吃饭啊，那有些时候以前我们一些的弟兄们会去一起出游啊，或者是泡汤啊，类似这种的一些的经验，其实是可以帮助在关系上面带来一个深化。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小组不一定是每一次都要赤裸敞开，或者是说要分享内心的脆弱，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可以一起去打球，
1: 对，
0: 一起做一些的这种活动。然后那 要了解一下，就是说每一个人建立关系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了。那姐妹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比较容易就是借着分享交通就开始凝聚，弟兄比较不容易啊，有的时候需要兴趣，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我们好像一起做一件事，就刚刚讲的不管是短宣也好，或者是我们进到一个侍奉的团队的也好，那个可以慢慢带出一些的凝聚。因为对于弟兄来讲，很多的时候光是靠关系去维系关系不是那么容易，我们通常就是在一个不是很刻意建立关系当中，可是因为我们一起侍奉，一起操练，有共同的话题，或者是有共同的兴趣当中，你就开始培养那个关系哦。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是有很多的活动可以慢慢的带出这个凝聚力。那也不要因为一次的分享然后大家感觉上没有一个真心交流的感动或者是回馈你就沮丧，我觉得这是要慢慢的，所以一点点的分享，一点点的，然后从这个回馈当中。那我要鼓励的是说，当有人愿意敞开的时候，这时候你一定要给对方一个正向的一个回馈，说哇太感谢你了，谢谢你这样的敞开，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等等的。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会有带出一个氛围跟一个文化在小组的里面，那慢慢的大家就开始觉得说，哦，原来我一个正向的回馈其实那个给当事人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1: Amen, 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营造这个环境跟氛围是很重要的。那譬如说像我们以前很鼓励人们就是说在开放家庭来做小组，为什么呢？因为与其在教会的一个教室里面小组，跟在家里面的一个客厅里面，其实说真的那个是一个更放松的环境，你可以想象说大家在沙发上面，他们可能还有抱枕，然后呢这个桌上还有一些小点心，大家其实更容易去聊一些内心里面的事情。你刚刚也谈到说，譬如说如果我们在一起吃饭，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个饭桌上面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其实很多时候就比较容易去聊一些内心里面的事情，或者是其实我以前很喜欢带弟兄我们去泡汤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是这种坦诚相见，我记得我们以前牧者也曾经有过这么一次，就是说大家一起去泡汤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说真的好，当然每个地方的文化不同了，但我们的文化里面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很坦诚相见，没有什么隐藏的这个事情在当中。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小组里面跟弟兄姐妹也有关系，譬如说弟兄要讲一些事情，如果你要他在姐妹前面讲， 她的情欲挣扎，说真的不太容易。那姐妹呢，有些时候她们谈一些事情在弟兄的面前可能也不容易，特别是那种如果大家在这个小组里面，我们都很希望在对方面前有好表现，因为我可能喜欢那个女生，那我就觉得更难了，你知道吗？就是在某个年纪，如果这个男生跟女生混合在一起，有时候也不见得很容易大家能够讲一些心里的话。但是我很喜欢你刚刚谈到的，就是说如果在透过读神的话，因为以前有一个灵修的操练是这样子，他要问一些问题，你读了一段圣经之后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段圣经在说些什么，那这是很客观的，这一段圣经在说什么，这是很客观这段圣经的意义。第二个，这段圣经在对我说什么，那这段圣经在我生命当中在对我说什么。那第三个就是我可以怎么样来应用这段圣经。那其实你知道第二第三问题就会碰触到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就不是好像站在一个地方只是客观的谈真理，而是这个真理反映出我们生命当中的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挣扎，什么样的问题，而我们又可以怎么样运用这个真理，那这个时候就会碰触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神的话来切入，然后呢我们开始慢慢的谈到这个生命怎么，这个真理怎么落实在我们生命，我觉得这是很有帮助的事。
0: 那如果碰到真的就是像刚才的问题所说的，彼此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经营关系哦，那意思是说可能大家只能够维生这样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有的时候其实那个价值可能对当事人来说，他看重的是 OK， 那我有参加小组，可是其实他真的好像也没从小组当中得到什么。那我就会建议，其实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不管是复兴祷告小组的这样的一个 RPG 的一个运动，这个时候当我们在彼此带球的里面，彼此带祷告当中，其实真的是可以经历神的工作，好像我们看见到的那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好像觉得啊，有敞开跟没敞开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我觉得说，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彼此带球的里面，就说你不需要一个人面对你的生命的挑战，我们一起为你来祷告。那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没有错，十几个人的一个敞开不容易，但是两三个人的敞开相对的容易很多。那十几个人一起来带祷也不容易，两三个人一起分享完之后彼此来带祷，所以我会说有一种凝聚力啊，其实是在祷告当中建立的，它不一定是在团契里面，有些时候祷告本身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凝聚的一个效果。所以我是鼓励说，如果假设你这些方式都试过了，然后你说邀他去这个出游啊他也不愿意，邀他吃饭他也嫌时间拉太长，那没关系，我们就从祷告开始，给不同的人不同样的凝聚的可能性。那我觉得祷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Amen。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在小组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如果我们不是从一个流程的角度来看，而是看到说其实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被神使用，譬如说破冰可以，这个破冰的游戏是可以被神使用，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来，特别是带的很好的破冰游戏，其实里面有一些是带着一些反思，是带着一些意义在里面的，在做这些体验，这是一种体验教育嘛，在这些体验式的活动的里面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让人的心打开来的。敬拜也是另外一个，就是很多时候在那个敬拜的当中，我们在那个氛围当中，我们已经被触动了，我们在流泪，我们在敬拜，我们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去敞开分享的时刻。刚才所谈到祷告也是这样子，其实说真的，有些时候夫妻之间有些冲突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很建议他们有这样夫妻两个人的同心祷告，有那样的 RPG 的时间，夫妻两个人 RPG 时间。为什么？因为在祷告当中呢，你知道你很难在祷告当中一直去指责对方，就我们两个祷告说，好，主啊，求你改变，好，我的老婆改变我的老公。你知道我们两个在同心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个祷告会让我们的心都能够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善用这个，不管是破冰或敬拜或者是祷告或者是信息，就是这个真理的讨论，圣经的讨论，其实都可以是一个让人的心打开的。但是我觉得领袖自己的以身作则，然后小组当中的如果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公约，其实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华利克牧师曾经这样子讲，他说他很鼓励大家有成立这样子一个小组的公约， 在这个小组的公约里面呢，就可以把这些事情能够清楚的说出来，说哎，我们期待我们小组里面能够建立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文化，这样子的氛围，我们能够很真诚的彼此的对待。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团契生活就是让我们经历了真诚，那不是一个肤浅表面的谈话，而是坦诚的交心，是大家能够掏心掏肺的分享，大家能够把我们内心里面最深的恐惧害怕，我们内心里面的愤怒挫折感，这些事情都能够完全的分享出来。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光明中的相交，当我们越多的把我们自己敞开来的时候，反而人们越能够他们能看见我们，他们越能够跟我们有这样真实的交往。
0: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刚才有提到的就是领袖要以身作则，然后当他在开始分享他的脆弱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塑造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在整个小组当中。然后慢慢的，其实我们也是鼓励当中一些比较核心的领袖能够配合在这样一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以至于那个聊天哦，不再是一个很尴尬的尬聊，
1: 是。
0: 然后呢，那个聊天开始慢慢的是有深度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聚会的时间，弟兄姐妹下完班，或者是来到教会，来到人家的家里面，其实是有些疲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内容的一些的设计，其实也那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分享啊，或者是你安排一些的装脚，其实这一次就是这两位。但是他们是有准备好的分享。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说，哎，好，那大家现在一起来分享。可是太临时了，有些时候他不一定预备好。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其实是可以帮助营造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氛围。有些时候分享完之后，我们也都说，哎，我们相信见证的大能是再做一次神，渴望在我们当中再做一次。所以如果你渴望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工作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我是觉得说，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见证也可以引出弟兄姐妹的一个渴望，或者是说他，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比如说这个人他的家人刚信主，那你渴望家人信主吗？那他就可以开始分享，其实我为我的家人祷告很多年，或者是说我们家里也碰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有类似的一个问题，那请大家也为我们祷告。所以我觉得是说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点的铺陈，让大家可以说，哎，这个我有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些先知性的操练，其实也可以在事前先一些的领受，然后以至于我们来不是在很被动的等弟兄姐妹来分享，而是可以在比如说敬拜完之后，我们可以主动的出击说，哎，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领受，我们觉得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的人你正在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然后这时候我们要特别来为你祷告。所以你就发现那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分享，可是呢，神都知道，然后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可以来服侍他的时候，就我觉得慢慢的，有些人甚至是当他被服侍完之后，他才开始讲他的问题。对不对？那就是说，哎，其实真的哇，他就觉得好奇妙，我真的是我连这个问题都不知道怎么样启齿，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谈。可是，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为我祷告了，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问题跟困难。所以我是觉得是说，不一定要说，哎，好，分享。而是说，其实在敬拜的时候也可以，在破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就是其实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跟着圣灵的工作，然后把人的心越来越柔软，然后呢在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当中，就发现他还不习惯敞开的时候，那你就主动为他祷告啊。那他还不习惯在众人面前分享的时候，你就让他在小小的人当中可以有一些的分享。有些时候其实是我们常听到很多的见证是两三个人分享当中听到，哇，这个好棒哦，这个好棒。那就说，哎，下礼拜可不可以来跟大家一起讲？
1: 对。
0: 那我就觉得说那个过程会比较容易可以让一个可能一开始没有很大的凝聚力的小组，或者是大家在经营关系当中感觉到好像已经习惯性这样的一个互动，可是怎么样能够往前走，我觉得这是一些建议。
1: 其实好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这样讲，就是说有些时候心中的隐情被显露出来，他就能够脸伏在地敬拜神，说，啊，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先知性的恩赐真的会很有帮助，因为这个人真的不知道怎么说，甚至他自己搞不好，他自己也搞不清楚那个情绪是什么，但是在那个先知性的当中他就被服侍到。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外国讲员，我希望我没有记错，应该是 Chris Valentin， 他这么讲，他说 intimacy 就 就是 intimacy， 你知道吗？就是说亲密是怎么来，就是让你能够进到我的里面来看见我的这个真实的光景。那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期待说一个小组里面啊，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真的希望这个小组长、这个领袖、这个牧者，他能够去塑造这样的环境跟氛围，让大家都能够很敞开的分享。那说真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选择从我们开始。那我们可以在安全感里面，在一个很健康的心里面，我们很自由的做一个敞开的人。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分享，我可以先做那个抛砖引玉的人。那我觉得我先让大家来看到我的里面，我正有这个需要，我不害怕让别人知道我正有这个需要。说真的，我在很多次在跟弟兄在陪伴弟兄的时候，我其实很喜欢我自己先跟他们讲到我在学生时代怎么样子有几年的时间在色情的捆绑当中。你知道其实我常这样讲完了之后呢，我做那个抛砖引玉的人，当我先做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人的时候，然后弟兄就跟我说，哦，华哥，我现在真的觉得很释放，我可以跟你讲我在什么样的挣扎的当中。那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在跟各样的人，譬如说我在陪伴一些夫妻的时候，我先讲我跟翠芬之间我们在相处当中我们学到一些功课不容易的时刻。那其实我其实很想讲说，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这样讲，他说保罗说主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主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什么时候我有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他就刚强了。那另外一段圣经也是这样讲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什么时候我们来夸我们的软弱，什么时候就是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我们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向别人认错，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生命中的罪，而且甚至是我们能够彼此的认罪，而且我们能够彼此为对方祷告，那就是我们的心得到医治，是我们的关系得到医治，让我们能够变得更健康的时候。
0: 小组的关系是需要花时间来建立跟凝聚的，一开始可能不太适合直接坐下来就敞开心来分享，透过小组的出游、爱宴，或者是一些查经，或者是一些读书会的方式，让神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交谈互动的一个中心，慢慢的让神的话可以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引导的方式再开始分享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脆弱。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建立，我们可以看见到那个凝聚力，那个关系也会深化在小组里面。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1: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dcas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父权社会背景下，女士时底波拉的